0: 手快酒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

0: 府银板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板，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富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

0: 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0: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1: 你要是不会踢就下去啊！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2: 换人，换人，换人。
3: 不行吗？像你这样的门外汉，
4: 这样才厉害，
3: 见人骂。
5: 你到时候
3: 真的还是有办法
6: 算了。这样
3: 继续消耗大家的时间，
7: 农业也玩不成。
8: 我从现在开始要认真的。
1: 太差了，
9: 换人，
1: 下去，
9: 太难了。
10: 大舅舅，
11: 我爷爷，
12: 你踢的
13: 还能不能踢毽子？
14: 踢毽子。

0: 我真的喜欢足球吗？
1: 金峰，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谢小雨呢？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0: 呦呦呦，我说季风，你该不会是没有踢进球，自己在这哭鼻子吧？啊，是吗？
1: 才没有。
0: 那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1: 你管得着吗？我自己在这看星星、看月亮不行啊？倒是你，这大晚上的，怎么也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0: 我刚刚陪爷爷吃了饭。

0: 何教练非常看好你呢，他跟爷爷说你的进步很大。
1: 进步有什么用？那么近的球门我都踢不进去。
0: 泄气啦。我可记得某人说过自己是天才呢，还说作为球队的王牌一定会带领盐虎夺得冬季联赛的冠军。

西风，你看这萤火虫生命虽然很短，但是也会尽量展现它的光芒，因为那是它的价值。

0: 跟我来，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来嘛。
1: 哎，到底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请进。啊，王默。
3: 教练。
2: 进来坐吧。王默，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教练，季风他今天没有参加训练，而且您一直让他在下半场担当岩虎的主攻手，真的合适吗？何况他踢的位置是燕玲啊。
2: 王默，作为队长，你对球队的人员安排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我觉得应该继续让燕玲踢前锋的位置。
2: 继续。
3: 季风可以顶替边锋的位置，在不那么重要的比赛中上场积累经验，然后由我来组织中场的进攻和防守。
2: 那后场呢？
3: 后场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2: 是吗？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
3: 啊，是谁？
2: 那个人就是你。
3: 我
2: 王默，你跟我来。每支成熟的球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前中后场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绝对的战术核心。首先是防守核心，它一般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是禁区正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防守时他们是雨刷器，需要有出众的体力和位置感，赶在对方进攻危险形成之前破坏对手的进攻企图。在反攻时他们是发动机，宽阔的视野能够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洞悉对手防守时的漏洞，然后用精准的长传球帮助队友获得最快的反击机会。怎么样，是不是似曾相识？

0: 难道？
1: 你的性格，你的技术特点，在岩虎队中，你是最适合踢这个位置的人。其次就是中场核心，他们一般出现在前腰的位置，是球场的中场指挥官，攻防的节拍器。这个位置的球员应该拥有极快的突破速度和大局观，必须具有出色的脚法、开阔的视野以及冷静的判断。燕翎的个人能力和技术都毋庸置疑，可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了。中场的这个位置会培养他的大局观和团队的意识，当他真正学会信任队友的时候，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作为前场核心，总的来说只有三点，那就是摆脱、突破、射门得分。不过要想完美的做到这三点，就要求他无论是身体素质、速度、弹跳能力，还是强点意识、脚法等等，都要是最顶尖的。季风所欠缺的只是经验和机会，他是一柄未出鞘的尖刀，现在只是在磨刀而已，有朝一日利刃出鞘，必定是石破天惊。
0: 可是现在季风和燕翎都很消极，我担心。
1: 放心吧，黄墨，山人自有妙计。会有人搞定他们俩的。
2: 哎呀，你快点儿！
3: 你拉我到这里来干嘛呀？
2: 少废话，来了你就知道了。
3: 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

0: 啊，凌空抽射，
1: 还没完呢。
0: 不会吧，难道他？
1: 是的，他就是故意的。
0: 是叶灵，
1: 这么拼命还会有谁啊？
0: 啊，倒挂金钩。啊，好厉害啊。
1: 怎么样，厉害吧？
0: 哼，也就一般般吧。
1: 嘴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球场上一瞬间的辉煌，可少不了背地里的苦练。何教练要我告诉你，你接触足球的时间还不长，把握不住机会也很正常。不过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破门得分，就要像燕翎一样付出比别人多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努力。
0: 十倍的努力？
1: 怎么怕了？某人不是说还要带我去马德里圆我一个梦想吗？我看那都是吹牛的吧，这么快就怂了。
0: 谁怂了？
1: 啊，是吗？
0: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不就是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吗？哼，包在我身上。特训，我要马上进行射门特训。下一场对凤凰队的比赛，我一定要破门得分。射门，射门，练习射门。
2: 季风，我不知道何教练为什么让你替我踢前锋的位置，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这么信任你，但我希望你能对得起教练的这份信任。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青燕，原地休息。
1: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有问题啊。
1: 哎，你们听，
0: 小弟我
1: 吹炸，
0: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队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5: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5: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讨。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他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说得好，
1: 说得好。
0: 对了，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说得好，
1: 说得
4: 好。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5: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啊，对，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加
7: 油！加油！
8: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4: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9: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方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10: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9: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

0: 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吴江的命运早已注定。嗯，
1: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0: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2: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0: 话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1: 这个贵人是谁？
0: 这贵人是蒋介石。
1: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2: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2: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1: 对对。
0: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话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2: 别忘了。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3: 电报。
2: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2: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2: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4: 是。
2: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2: 马上撤回来。
0: 是。
2: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5: 上，快！
6: 我们可怎么办呢？
7: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6: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8: 算了吧，命要紧。
6: 哎，还有箱子呢。
8: 哎呀，你得快点啊你。
1: 你妈！
6: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1: 你这……
8: 哎呀，
6: 老总，我
1: 劝你！
6: 哎呀，哎呀，
1: 滚开！
6: 哎呀，哎呀！

好东西滚开。

0: 有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听取包扎一下。好，我就去。
1: 县刘同志，老乡们怎么样？
2: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到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1: 村里有恶霸的种没有？
2: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1: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着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 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2: 是。
1: 看见陈连长没有？
2: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1: 走，到江边看看去。
2: 走。

0: 回天启。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排子枪。
2: 是，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正大雾强度，再我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共军打过来了。
2: 知道了。

0: 进去。
1: 停！停了射击！你停！
0: 停了射击！
2: 怎么回事？
1: 妈的！
0: 报告！
1: 我们是上当了。
3: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一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0: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1: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2: 你胡说，他胡说。
0: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2: 你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3: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2: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六，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虫子很好，是个老长工。
0: 老长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3: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4: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4: 政委。
2: 哎，叫对了。
3: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3: 哦。 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4: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3: 是啊。
4: 那
3: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4: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3: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

0: 配合热酒，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

0: 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 脉冲按摩

0: 和热酒，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

0: 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马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见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戴戴，肯定是麻烦的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是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
1: 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2: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3: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2: 哦，团长，
0: 麻烦您，大爷。
2: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0: 孩子，你
2: 怎么？
0: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3: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2: 哦，
0: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0: 他们打的。
1: 嗯。
2: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0: 你看。
2: 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2: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3: 大爷，
2: 可不能这样，
3: 不能这样。
2: 嗨，
3: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
2: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
2: 坐下。团长，你坐，坐。
4: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2: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3: 好，走吧，
2: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1: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5: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5: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不？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

0: 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1: 是。
0: 哎，来了。
2: 哎，小鬼，怎么样？
0: 怎么样？
2: 连长没批准吧？
1: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2: 哎，小赵，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1: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5: 批准他吧，
6: 首长，
5: 批准吧。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

0: 报告政委，督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0: 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捅。
3: 等等，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4: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旅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帮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

0: 121个。
1: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0: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他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
2: 哎、下回给他补上。
0: 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3: 张营长，领赏。
1: 谢谢杰夫。
2: 哎，老张，有你的啊，
0: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3: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4: 蒋委员长来电。
3: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0: 全旅官兵享家参阅。
5: 好，
0: 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赶做朱筏子了。
2: 政委，

0: 船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着。黄大爷，谢谢你。
1: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黄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姿势低点。

0: 杀！
1: 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0: 哎，
1: 大发
0: 啊，
1: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0: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1: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0: 你们要我吗？
1: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坐那歇会儿。哎，你的鞋怎么了？
0: 绳子断了。
1: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0: 行，家就穿吧。
1: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0: 你干什么？
1: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0: 什么差不多？
1: 给，穿吧。
0: 鞋？
1: 不，
0: 还是你穿吧。
1: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0: 这鞋是你买的吗？
1: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0: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1: 我爸爸牺牲了。
0: 让侯家俊给杀了？
1: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着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小郭，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1: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0: 革命，
1: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0: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1: 啊，干革命，
0: 干革命。
1: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2: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2: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3: 是。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2: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3: 是。
4: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0: 哎，
3: 老张，时间到了，出发吧。
5: 是。
3: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这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得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

0: 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3: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3: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呀，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1: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4: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0: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 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

0: 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

0: 爸做饭可好吃啦。知道了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怎么还不见小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妈的竹筏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拍了几个伤？
1: 是伤少。
0: 不行，要拍班少，拍最得力的吧。
1: 是。
0: 嗯？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哟，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是啊，啊，不见了。
0: 丢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危险的。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
1: 会不会？

0: 跑那刑场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1: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2: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3: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1: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1: 连长，
0: 做好准备。

0: 班长，
1: 大发，
0: 大发，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大发，你上哪去
2: 了呗？
0: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2: 是，是。

0: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好、哦。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
2: 现在离拂晓还有四个小时了，
3: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了，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美连架桥的问题。
4: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0: 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我们团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粗房子，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的鸡做那么多的租房子？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租房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租房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0: 要保持状态。
1: 是。目标，正前方，第一条跑。
2: 哎，
1: 预备。
0: 班长，停止射击。
3: 怎么？
2: 怎么回事？
3: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小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的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哎，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1: 放，准备，
0: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1: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0: 距离360，预备，发！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侧翼回占领山头了。
1: 啊！
0: 什么？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同志们，冲啊！

被包围了。

0: 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0: 什么喇叭同志？团长，
3: 谁呀？
4: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
3: 小刘，
4: 哎，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6: 是。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7: 我也去。
8: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5: 爹，
0: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5: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9: 走，
10: 一块去。
11: 我也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12: 是。
13: 各位
0: 黄大爷，请你收下了。
13: 这什么枪？
0: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

0: 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
1: 真好，
0: 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2: 对。
0: 王大爷，
3: 乡亲们，
0: 再见了，
3: 再见了，
4: 再见了，
5: 再见了，
6: 再见了，
7: 再见了，
8: 再见了，
9: 王大爷。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

0: 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

0: 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 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

0: 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

0: 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身后蹲，向跑步走。

0: 问，有没有晕船的？
1: 没有。
0: 小杨，
2: 加油啊！
3: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4: 没关系，连长，船走八面风了。

0: 进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

0: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
3: 同志们，战斗准备。

0: 室里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了，爹？怕对面岛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呢？开门！
2: 小姨别慌，把小凤先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呀、啊。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地球，
2: 就这么多。
3: 看得见那边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3: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告诉派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探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沙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4: 走吧。
5: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3: 啊、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0: 连长，你的身体不好啊。
1: 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0: 连长，有事吗？
1: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0: 扣好了，连长，没油出啊。

0: 是的，
1: 是的，
0: 下一卡行，接空。
2: 报告连长，人到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再见。撤退。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老人家再见啊。
3: 走了，走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连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晚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过，我也有责任。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出路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2: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3: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1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5: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 对，

长，咱们那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会要我来向老人家寄番薯子。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

0: 哦，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老人家，想跟你借把斧子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2: 斧子嘛，
0: 哎，
2: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2: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2: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2: 哦，是解放军呐、啊！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2: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呀、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2: 哎，怎么不抢啊？世纪之机，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到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一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的，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战是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0: 妈，我也帮你抄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0: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0: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0: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0: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鸡，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0: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0: 不知道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0: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东方红，太阳升唱。
2: 东方红，太阳升。
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
2: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0: 谁叫毛泽东啊？
1: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哎，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3: 小哥吗？小姑娘。
4: 小凤，小凤。
0: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5: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
6: 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嫂子上一下来了40几口人，咱们就有2亩山余，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7: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40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儿一块儿饿死哦。
6: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7: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哎，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知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0: 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2: 东边来了三只船。
3: 谁的船？
2: 看不清。
1: 是敌人船吗？
3: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0: 马上跑步下来，23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1: 是，
0: 回来，重复一遍。
1: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23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报告连长，来了。
0: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1: 是。
0: 排副，你带领突击组，从两翼突击，火力抓船。
2: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发团回家。好，等待。
1: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
0: 拿去。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

0: 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

0: 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

0: 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

0: 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

0: 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懈怠。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

0: 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

0: 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儿，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漫世信，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0: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见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远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0: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暖心护考，我省各地温情守护学子逐梦路。家校社联动，我省多地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共育阳光少年。创新消费场景，多重补贴叠加，我省各地多举措促消费。以链住房，以

0: 讯题能，筑牢安全生产生命线。2026年高考已进入第三天，高考既是对学子知识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集中检验，也是温度与担当的集中展现。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安心复考，我省各地全方位启动护考保障工作，各行业以细致入微的举措、温暖真挚的守护，为万千学子筑起安全、顺畅、温馨的高考护航屏障。
1: 在朔州，各考场执勤民辅警提前到岗，划定安保区域，严控人员车辆，加强动态巡逻，严防拥堵聚集。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开通临时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提供饮水、防暑药品、雨具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考生赶考路。
2: 我们对于所有涉及高考的进行坚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到目前为止，这个考点的秩序井然有序，运行正常。
1: 在忻州，清晨7点，交警部门就在考点关键路段布设岗位，实施临时分流管控，严查违法鸣笛、占道滞留，开辟送考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交通畅通、环境安静。同时，民警在考点周边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排查安全隐患，筑牢治安防护网。
3: 提前细化护考方案，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实行定岗定点管控，开辟高考专属绿色通道，保障送考车辆优先通行，同时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全力做好高考期间的交通安全治理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应考出行环境。
1: 高考首日，长治六中考点一名考生遗失身份证，铁骑民警仅用4分钟就护送其办好证明，准时入场。
4: 在这个护考这个工作任务中，也是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在每年的高考这几天，我都会驾驶我这辆摩托车作为咱们考点的应急车辆。在遇到这种堵车和考生忘带证件，还要走错考场等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靠着咱们摩托车的机动的灵活性，能够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为咱们考生和家长排忧解难，让咱们考生快速到达考场。
1: 在阳泉考场入口处，执勤民警还和考生击掌鼓劲儿，送上祝福，用温暖的陪伴舒缓考生紧张情绪。高考期间，太原市小店区将社区食堂临时改为志愿服务站，并在门外摆出了服务台，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应急物品、休息座椅和应急药品。
5: 社区服务的挺好的，你看，为民想的周到，互帮互助，为民解决一些困难。
6: 接到咱们社区的志愿者的招募令以后，然后我就赶快报了名了，能为咱们考生尽一份微薄之力。
7: 祝你高考顺利，加油！
1: 时至中午，在临汾市洪洞县湾里社区食堂吃饭的高考学子，收到了社区工作人员送上的一束向日葵，表达大家对高考学子一举夺魁、向阳绽放、圆梦高考的美好祝愿。
8: 社区的饭菜也特别多样，而且看起来也特别有胃口，这也是给我一个高考的一个加油吧。
9: 挺好，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回去我们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哈，这干净卫生的，哎，挺好。那个菜品也丰富，孩子喜欢吃。
1: 从硬核的安全防护到贴心的便民服务，社会各界同心聚力，用责任与温情为考生保驾护航。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乘风破浪，在盛夏绽放最美的青春光彩。
0: 考场外是守望的家长，考场内则是温暖贴心的守护。今年高考期间，吕梁市新县一名考生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为了让考生顺利应考，当地招考部门特事特办，校园保安主动担当全程接送，用细致而温情的服务助力考生顺利复考。
1: 考生刘兴荣因考前意外受伤，行动困难，从考点大门到考场教学楼短短数百米的距离，对他而言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得知情况后，考点迅速将校园巡逻车临时改造为专属送考车，上下楼梯、入座考场，校园保安刘新生场场接送。往返考场的这1000米路途上，他准时准点，细心呵护，用一路陪伴托举起学子的高考梦。
10: 这份特殊的关爱让我更有信心面对考试，我一定会调整好自己心态。

0: 精神，认真答好每一道题，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1: 每场考试准时接送，细致入微守护，让校园保安刘新生成了高考考场上最温暖的送考爷爷。
2: 户口国考是我的人生，能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考生顺利考试，我心里特别自豪，是您很主要不愿意，真心祝愿孩子能够和平心态状元应考，考出自己满意的好成绩。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即将落幕，新城再起。在这个绚烂的夏天，愿所有少年胸有山海，眼映星辰，踏长风，破重浪，一往无前，逐梦青春。心理健康是青少年阳光成长的基石，我省各地不断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将心理关爱送到青少年身边，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心灵清空。
4: 每逢周末，太原市中小学学生卫生保健所都会如期开展免费的心理咨询公益活动，不少学生和家长专程前来，围绕学业规划、亲子沟通等热点话题，寻求专业人员的针对性支持与指导。
5: 我们现在是分的小学组、初高组，还有就是中高考考前组。孩子经常说我压力好大，又或者说他最近因为一点小事都会发脾气，像这类型的情况就都可以带过来跟孩子做一下疏导。
4: 作为市卫生保健所推出的四大健康公益活动之一，这项心理服务已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可通过静益康小程序免费预约报名。
6: 我们持续做实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精准补齐学生心理的健康短板，引导青少年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全力守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4: 走进朔州市实验中学校，一堂别开生面的心理健康课正在进行。同学们手持筹码，激烈竞拍友情、自由、成就感等人生选项。这场价值拍卖会让每个人在游戏中直面内心，学习心理调节技巧，
7: 非常的愉悦与轻松的，让我了解了一些缓解日常学习中焦虑的一些办法，同时也教给我要以后要变得更加果敢。
4: 在晋城市泽州县大东沟镇东沟中学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参与趣味十足的团体互动游戏，在奔跑、协作与欢笑中，压力得到释放，友谊也在悄然生长。与此同时，学校还特意设置了家长开放日，家长们通过心理科普宣讲和家庭教育分享，学习亲子沟通与情绪陪伴的实用技巧。
8: 我感觉游戏都很有意思，同时呢，也让我明白以后要多多关注自我的情绪。
9: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意识到倾听和共情对孩子成长来说非常的重要。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心理健康工作，不断丰富家教社协同育人模式，用心守护每一位青少年心灵健康，以健康阳光心态奔赴美好未来。
3: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我省各地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多重补贴叠加等形式，持续助力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4: 在阳泉市春日山城焕新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现场，主办方将家博会搬到了城市中心广场，并结合智慧家电日常使用场景，设置沉浸式体验区，让市民实现游玩、体验、购物一站式乐享。
11: 挺好的，你品类挺齐全的，想要的、需要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12: 我们这次把音乐派对、文旅互动以及家博会结合起来，就是想用这种体验式的种草方式，把产品的卖点转化成为市民能够看得懂、能够感知到的好处，让选购更省心、更放心。
4: 活动现场还推出限时直降、家电组合套餐等惠民大礼包，让消费者享足实惠。
13: 买了一台洗衣机，然后买完洗衣机后今天抽奖，抽上又抽了一台洗衣机，非常开心吧，也是。
4: 在晋中介休，持续的补贴活动催热了数码消费市场。在当地一家数码门店，工作人员正耐心为顾客讲解产品性能与补贴政策。电补、满减、以旧换新等福利叠加，市民换新意愿显著提升。
14: 消费者在享受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叠加我们的店补和起补，单件商品最高补贴将近40%。另外。

0: 我们提供送新收旧一体化服务，送货上门，同步回收旧机，真正打通了惠民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1: 在朔州，两新政策持续落地发力，汽车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在当地一家 4S 店内，前来看车、试驾、咨询购车方案的市民络绎不绝。
2: 冲着两新政策来的，现在买小排量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有补贴，整体性价比较高。这么好的促销政策，我们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3: 最高补贴能达到20000元，再加上我们门店自身推出的现金优惠、购车赠礼等活动，让消费者购车成本大幅下降。
4: 将继续落实惠民政策，引导门店诚信经营、优化服务，持续激励汽车消费潜力，助力消费市场稳定增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12:42，我们接着看新闻。进入安全生产月以来，我省各地围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以演练促实战，以培训强技能，推动责任下沉到每个岗位，用实际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阳泉华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中控室里。操作人员呢会24小时值班值守，全程把控装置运行情况，第一时间预警处置工艺隐患，从源头上把控安全生产。
0: 阳泉华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作为 LNG 生产、储存与销售企业，重大危险源管控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针对 LNG 储罐这一一级重大危险源，企业建立专项包保责任制，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同时配齐全套智能安全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厂区风险，形成人工巡检加智能监控的双重保险。
2: 智能监控，监控它的温度、压力、液位，还有每小时人员巡检一次，保证实时处于安全状态。
0: 吕梁市蛟城县举办危险化学品事故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综合应急演练，在险情发生后，企业迅速先期处置疏散人员，园区启动预警响应，政府专项预案介入，三级响应环环相扣，完整还原了真实事故中从发现险情到联合处置的全过程，有效检验了区域环境安全与生产安全联防联控能力。
3: 本次应急演练活动紧紧围绕软软件工程、根根火眼节活动主题，展起连端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确保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稳定。
4: 这里是朔州，在我身后，来自公司各煤矿直属单位的500多名职工代表正在进行安全宣誓，以实操锤炼应急本领。
0: 在技能控股朔州煤电公司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活动现场，新型压缩氧自救器实操讲解、实战化消防应急演练等逐项开展，向现场人员直观展示自救互救、抢险救灾等实用技能，立体化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5: 直观实战接地气，真正让广大干部职工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6: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底线思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保障。
0: 摩托车是不少人短途出行的热门选择，然而车辆身份容易混淆，违规上牌、私自改装、危险骑行等行为的出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7: 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外观虽然相似，上路要求却大不相同。记者走进交警支队，看到院内停放着多辆因违规骑行被扣留的车辆。民警介绍，这些车辆被查扣都是因为骑手对车辆身份认知模糊，比如将电动摩托车上了电动自行车牌照等，未按规定正确上牌，被依法查处。首先，我们要认清电动车基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电动自行车，第二种是轻便电动摩托车，第三种就是普通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基本上是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轻便摩托车

0: 是小于等于每小时50公里，电动普通摩托车是大于等于每小时50公里。轻便摩托车和普通电动摩托车都需要考取驾驶证。
1: 他们外观上不好区别，所以只能看他们的车架号。纯数字的15位的，就是普通电动自行车。像咱们这种车架号17位的，一个字母带数字的车架号就是普通摩托车的车架号。
0: 除了车辆身份容易混淆，不少车主为了追求车辆更快的速度、更长的续航，对摩托进行私自改装，更换电机、加大电池、拆除限速，这些看似的性能提升，实则埋下了安全隐患。
1: 他们改装的基本上都所有的加大电池、电机，还有控制器的功率，加的这种功率以后，车辆瞬间的爆发出来那种动力，容易超速，还容易引起自燃。
0: 在行驶过程中，部分骑手的危险骑行行为也令人揪心。近日，太原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收到一段行车记录仪视频，视频中一辆摩托车在滨河东路的快速车流中左右穿插，驾驶员还反复站立骑行，整个过程十分惊险。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根据视频内的车牌号联系到了车主，并将其传唤到交警队接受教育，并予以处罚。
1: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那个严格按照规定的，但是来回你车也不能穿插通行在机动车道，咱摩托车应该靠右侧行驶。
0: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骑车上路务必先分清车辆类型，做到依法合规骑行，切勿私自改装车辆，严禁穿插车流、站立骑行等危险行为，图一时之快很可能埋下终身隐患。尤其提醒各位家长，在为孩子购买电动车时，也要仔细辨别车辆属性，确保合规合法。安全骑行始于规范，唯有严守交规，方能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出行平安。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油气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强省际省内油气管网规划衔接，完善管网设施接入和使用机制，持续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不断提升油气储备规模，推进油气与清洁能源管输体系协同，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力争到2028年推动建成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数字化服务全面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日前，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山西凭借古建、民俗和清凉的气候，吸引了大量寻求文化深度与避暑休闲的游客，线上旅游搜索热度环比增长213%。记者从省疾控中心获悉，目前我省适龄女生 HPV 疫苗免疫规划工作已全面启动，即将到来的暑期正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时间。我省通过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模式，为满13周岁女孩提供多元化的 HPV 疫苗接种选择。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我省北部的局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另外，今天到明天北中部大部地区的短时风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将会是在六级以上。11号风力明显减弱，气温逐步的回升。11号的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

0: 到或突破30度线，临汾运城会接近35度。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30到1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4到13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2到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4到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4到11度。兴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7到13度。忻州雁门关晴，25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4到10度。晋城王莽岭晴，23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9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9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姐夫，姐夫，等等，等等我。
1: 你跟着我干什么？你现在是新秀派的大师姐，威风八面，干嘛跟着我？
0: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姐夫，你也知道我这个大师姐呢是骗回来的，很容易被人识穿的，还是跟着你最可靠。
1: 你不是说有神木王鼎，根本就不稀罕我这个姐夫吗？
0: 那好吧，你心里啊只有阿周姐姐吗？你根本就不管我。
1: 你生性恶毒，无法无天，我怎么管你啊？
0: 是啊，阿朱姐姐什么都比我好，我哪儿都比不上阿朱姐姐。你有本事叫她来陪你呀、啊！
2: 喂，你们快帮我请个大夫啊！我好疼啊！
3: 哎，姑娘，
2: 你又来了！
3: 姑娘，饶命！
2: 饶命！饶命！饶命！我饶命啊！
0: 哎，我的鼎呢？糟了，是不是你们？
4: 不是，
0: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哎，
2: 那边，
3: 那边
2: 。刚才收拾桌子，看见那个鼎，我们以为是香炉呢，所以就放。
0: 岂有此理啊！把我的宝贝当香炉，信不信我一把火把你的铺子烧了？
2: 没有，
5: 姑娘，小人该死，有眼无珠啊！希望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吧。
2: 是啊，
0: 还是胖哥哥你会说话啊？好的，本姑娘呢还有要事在身，就算你们捡了一条小命吧。
2: 谢谢姑娘，
5: 谢谢姑娘，
2: 谢谢姑娘。
0: 哎呦
2: 姑娘，
5: 姑娘，
2: 姑娘，让我这轮怎么办啊？

0: 请问官人，你找哪位啊？
1: 请问马夫人在吗？
0: 官人，你高姓大名，找我们夫人有什么事呢？
1: 麻烦你通传一声，你说大理段二求见。
0: 那请进来吧。

0: 夫人，这位段二爷来找你的。原来是段二爷。
1: 马夫人，别来无恙吧。段某今天远道而来，是有一事请教夫人。
0: 啊，小女子匆忙之间，为顾及仪容，就出来迎客，实在失礼。啊，段二爷，请稍后。杨妈，
2: 哎，
0: 吩咐厨房做几个小菜，款待远来的贵客。
2: 是，夫人。

0: 王伯。
1: 哎，有什么吩咐啊，夫人？
0: 马上把这封信送进城，交给丐帮的白长老。
1: 哦，
0: 这封信很重要的，快去吧。
1: 哦，好好好。
0: 哎，
1: 啊，
0: 从后门走。
1: 哦，好好。
0: 杨妈。
2: 啊，什么事啊，夫人？
0: 吩咐所有的下人，没有我的吩咐，不得前来大厅。
2: 是，夫人。

0: 范王爷远道而来，说有要事要请教小女子，未知是何事呢？
1: 小康，小康，你心里明白，我这么远从大理赶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见你一面。
0: 段王爷，请你尊重点，我夫君虽然已去世，但我仍然是马夫人。
1: 你别骗我了，你要真的忘了我，那你为什么还在头上插上茉莉花呢？我知道你还记得10年前我们定情的那天，我曾经在你的头上插上一串茉莉花。
0: 为什么10年来你音讯全无，要等到10年后的今天才来找我呢？
1: 你相信我，10年前我们分手之后，我回到大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当有机会可以去见你的时候，我突然听闻你和丐帮马夫帮主已经成亲，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茶饭不思，日渐消瘦。
0: 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太晚了。
1: 我实在是无可奈何，你已经有了归宿，我再回来找你反而害了你。
0: 我父亲遇害的消息你早已听闻，为什么不马上来找我，让我一个人担惊受怕，孤苦伶仃？
1: 我在大理百世缠身，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离开。我这次趁着到少林寺来送信，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看你，我怕会来晚了一步。
0: 来晚一步？
1: 我怕你会再嫁人。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你身在大理，我要打听你的消息真是太难了。
1: 我这不是赶到你身边了吗？
0: 我虽然身在信阳，可是我的心一直想着你，能看见你我觉得很开心。
1: 小康，
0: 我已经吩咐了下人不许到前厅来，我们好好的相聚一会儿。小康实在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1: 我也是。

0: 这杯就算是我们的合卺酒。
1: 小咖，如果是合卺酒的话，那段郎就要先敬你了。
0: 我喝完了，该你喝了。
2: 原来段王爷和马夫人又是一对旧情人，看来不像有什么深仇大恨。
0: 那
1: 干杯。小咖，
0: 嗯，
1: 酒呢喝过了，我们要成双成对了。
0: 谁跟你成双成对呀？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儿日思夜想的派你来，你这个冤家真没良心。
1: 我就是怕你难忍相思之苦，所以披星戴月要赶来见你。
0: 你什么时候想过我？说什么世年相思，睁着眼睛撒谎啊，小心天打雷劈呀。
1: 就算天打雷劈，我也要赶回来看看我心爱的小康。
0: 好，就算你对我依然余情未了，我问你，你打算以后怎么安置我？
1: 人家都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后的事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0: 你始终不肯带我回大理。
1: 回大理有什么好的？大理又热，瘴气又多，我怕你水土不服啊，小康。
0: 你又让我空欢喜一场。
1: 不是空欢喜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真正的欢喜一场。
0: 漫漫长夜，何必急于一时呢？来，拿着，再喝一杯。
1: 好，你说喝就喝。好了好了，小康，酒也喝过了，春宵苦短呢。
0: 段郎真坏呀。这样吧，我给你讲个故事解解闷。
1: 好啊，不过我要听真人真事啊，你别随便编个故事来骗我。
0: 你要听真话，我自然会给你说实话。这十年来只有你欺骗小康，小康什么时候欺骗过你？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想穿一件新衣服，我爹都买不起。
1: 你天生丽质，就算粗布麻衣也一样可爱啊。
0: 你出身王侯世家，自幼锦衣美食，当然不会明白。我小的时候日思夜想，患了一种对新衣的单思病。
1: 那长大了以后呢？
0: 段郎，我就是为你患了相思病，一直到现在。
1: 小康，你怪我啊。
0: 我七岁的那年，我爹跟我说，今年过年我把家里养的三只羊十四只鸡都拿去卖了，买回来的银子给你买块花布做新衣。哪知道一个风雪之夜，一群野狼把所有的鸡和羊都叼走了。我爹发了狂似的拿着猎叉追上了山。
1: 那后来呢？
0: 我爹一瘸一拐地回来，原来在半路滚下了山。

0: 我当时很失望，我坐在雪地上大喊大叫，爹呀，我不管，你快去把鸡和羊抢回来，我要穿新衣服，我要穿新衣服，我要穿新衣服。
1: 你不担心他的伤势还要让他上山打狼？
0: 你也不想想，我的那件新衣服化为乌有，是多么的伤心绝望。偏偏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隔壁的那个江姐姐竟然穿着一件蓝底红花的新棉袄从我家门口经过，我看着她几乎要发狂。就在当晚，我偷偷钻进了江姐姐的家，拿起针线篮里面的那把剪子，拿起那件衣服发狂似的剪，剪啊剪，剪着一条一条的碎布，让它永远都补不好。我剪完了那件衣服之后，心里觉得很开心，比我自己穿新衣服还要痛快。
1: 小康，十年前我让你失望，十年后的今天你还那么恨我，是不是？
0: 是，我恨你，我恨不得将这条汗巾撕成碎片。
1: 小康，你要还是那么恨我，为什么还要把我送给你的这条汗巾一直戴在身上？这条汗巾在你身边足足十年，到今时今日你狠心将它撕毁吗？
0: 你酒后孝心昭良，你要是病了，小康会心疼的。
1: 小康，在我们那个难忘的晚上，我用汗巾帮你擦汗，想不到今时今日你还将它留在身边。
0: 你当日要是不离开，从来也没令我失望过，你说多好。
1: 我知道十年来你一直挂念我，而我又何尝忘记过你呢，小康。小康。

0: 暖郎，过来。哎，段郎，你怎么样？
1: 我只喝了几杯，居然醉成这样。你的花容月貌，真是令我心醉，比十斤的烈酒还厉害。
0: 段郎，我也醉得浑身无力。你过来扶我。
1: 真奇怪，看见你

0: 我就自然拜服，两腿发软。段郎，啊，你骗人，别装醉了，云云公就可以走过来了。啊，是。
1: 中了毒，你还不过来？小康，我现在醉的只剩下一阳指和六脉神剑的功力了。我看杀人还可以，过去扶你。我真没有办法。
0: 没办法，我也好晕，会不会酒里有人下了毒啊？不可能的，这里只有你和我。段郎，你快用你的异阳指，如果让人知道你中了毒，那就糟了。不可能的，我怎么会中毒呢？
1: 段郎，你中的是十香迷魂散，全身内力尽失。<笑>我中的是十香迷魂散呢、啊，你怎么知道？
0: 我刚才帮你擦汗的时候，一时大意，忘了那条汗巾沾有十香迷魂散。段郎，你不会怪我吧？
1: 哦，是这么回事啊！不会的，你一时大意，我又怎么会怪你呢？段郎，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故事，它的寓意你知道吗？我要让你知道我的脾气。如果有一样东西，
0: 我日思夜想，都得不到手的话，我就情愿亲手毁了他。
1: 小康，小康，我知道，你对我一往情深，你这么做，无非也是想让我答应你，和你永远在一起。你肯不肯和我做一对名正言顺的夫妻？好了。
0: 我服了你了，我答应你，我明天就带你回大理，正式娶你过门，好不好？你呀，就会哄人，每次哄完人就一走了之。
1: 不会的，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你这两条腿！
0: 不要，小康，小康，不要，小康，不要！
1: 你每一次迈开大步。 就从此无影无踪，段郎。啊！日后当上大理皇帝，会不会封我为皇后？
0: 不行，我有原配妻室，不能封你为皇后。
1: 我答应你，我立你为妃，好不好？这句话你十年前就应该跟我说的，可是没有。
0: 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结果，
1: 你嫁给了马大元，
0: 就因为你，害得我要委屈自己，无从选择之下，嫁给了马大元。为了嫁给马大元，我甚至将自己的亲生骨肉亲手掐死。啊，亲生骨肉？
1: 那他爹是？
0: 他姓段。
1: 就是当今大理镇南王段正淳。原来当初你怀了我的骨肉，还亲手杀了他，
0: 是你一手造成的。十年前你给了我一个希望，我一直以为能当上王妃，结果你一走了之，我怀着你的骨肉，等啊等，等到不能再等的时候。
1: 我就找了一个

0: 僻的乡间角落，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把他交给一户乡下人家寄养。到孩子三岁的时候，你依然音讯全无。
1: 你当初怎么不来大理找我呢？
0: 你要找我，自然会来找我。人家都说千里寻夫，要我无名无分，千里迢迢去找一个算不上丈夫的男人，还要被他身边的女人奚落耻笑。我康敏绝不做这种愚蠢的事。万一绑不住你，又被人知道我有个孩子，那我岂不是前途尽毁？
1: 你就是为了这个狠心亲手杀死我们的骨肉？
0: 没错，我怀了你的骨肉又怎么样？你可以杀了你的正室，立我为后吗？在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我朝思暮想，想得很透彻。我不能做你身边无数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既然当不上皇后，我就要为自己打算。我不能白白糟蹋我的容貌，到头来一无所有。我康敏天生就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1: 你真是心狠手辣，世间罕有。
0: 我处心积虑，终于博得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怜爱。虽然他又老又丑又不解风情，但是他可以给我名分。堂堂天下第一帮副帮主的夫人，要成为副帮主夫人，我就要杀掉那个孽种。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长得很像你，跟你一样的俊俏啊。他已经会叫娘了。我掐住他的脖子的时候，他这样叫，叫的是娘啊。到他死后，我还是听见他叫我娘。
1: 别说了，别说了，别再说了，是我害了你，我害了他。
0: 你不但害了你自己的孩子，你也害了你自己。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就要亲手毁掉他。
1: 所以你就故意散播假消息，借乔峰之手来杀我。
0: 段郎，听完我说的这番话，你总算变得聪明了，后悔了吗？
1: 我后悔，我好后悔，我后悔认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毒妇人。你不但害死我们的孩子，你还害死我的亲生女儿阿朱。
0: 阿朱，你说的是跟乔峰在一起的那个臭丫头？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1: 阿朱。
0: 哦，当初假装白世进的，果然就是她。啊，这个臭丫头的易容术，真是天衣无缝。当时我差点上了他的当。
1: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正的白世将？
0: 哼，我问他，白长老，你喜欢吃甜的月饼还是咸的？
1: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0: 我曾经问过真正的白世将，他说我甜如蜜糖，当然吃甜的了。可是这个臭丫头竟然牛头不对马嘴，马上让我听出破绽。此地偏僻，与震天相距遥远，正好让帮主静养，不会有人来打搅的。
2: 三夫人，请你自重。
0: 以你的武功，又 怎么敌得过乔峰呢？你能安然无恙的来找我，一定是跟他串谋，想从我口中套出真正的带头大哥。
1: 你真的很聪明，反正我就快死在你的手上了，你就干脆直接告诉我谁是带头大哥。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反正我就快死在你的手上了，你就干脆直接告诉我谁是带头大哥，让我临死前能知道这个秘密，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7: 段郎，你还没有资格听我说这个秘密，除非乔峰这个狗贼亲自来求我。
6: 难道你真的想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吗？
7: 你想知道吗？那黄泉再等我几十年吧。
6: 好啊，好啊，将来我们在黄泉相见，我一定封你为王妃。
7: 真是本性难移呀，死前都要讨好我。段郎，你记不记得你10年前说过，如果有一天你有负于我，会怎么样？
6: 你
7: 的一阳指真叫人不安。我把你的双手绑起来哈。
6: 你不要。
7: 段郎，你跟我说过，如果你负了我，你就让我把你身上的肉一口一口的咬下。
6: 不要，不要，别，别呀！
7: 我照你的吩咐，
8: 一口一口咬遍你全身。

0: 原来你的功力还没有失去。
1: 如果你今天不说出带头大哥是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马夫人。马夫人，
2: 他武功还没有失去，用阴阳指点我的穴道，
1: 我解不开。他不中了十香迷魂散吗？怎么能有失去武功啊？
0: 赤金，马上替我杀了他！
1: 你大老远派人送信叫我来，就叫我帮你杀人。我
0: 不为武功，当然要你杀了，以防万一。他已经中了十香迷魂散，你杀他易如反掌，就像当初你杀马大元一样。
1: 不要再提这件事。
0: 你杀还是不杀？
1: 你做几人再错。
0: 恕难从命，你今天要是不帮我杀了他，我就把你杀马大元的事给抖出来。
1: 你别忘了，当时是你使出十香迷魂散迷晕马副帮主的，在逼我施展阴爪手杀他，你也是帮凶之一。
0: 马大元那个废物，当初我偷看汪帮主的遗书，叫他揭发乔峰的身世，他讲什么兄弟情义，反而逼我立下毒誓，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呸！这么没用的男人。
1: 真是死有余辜！
0: 马副帮主是因此招来杀身之祸，白某也是抵挡不了你这个贱人的诱惑，弄得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我白世界简直禽兽不如！
1: 哼，
0: 你们男人只会满口的仁义道德，段振淳已经知道这个秘密，你今天不杀他，不但性命不保，还会身败名裂。
1: 不要逼我！是谁？鬼爷！鬼爷！你是？马副帮主！你说什么？那是马副帮主。
0: 马副帮主，对不起你，我死在你的手下，正好能洗脱我的罪孽，你成全我吧！马大元，你这个胆小鬼，生前没有胆量，畏首畏尾，死后还畏畏缩缩的，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娘吧！哼！啊！

0: 两位兄弟，先帮他们解决，我进去看出什么事。
1: 好。
0: 王爷，王爷，慢慢来。
1: 王爷，王爷，
0: 王爷伤得很重。
2: 段郎，段郎，傅兄弟，你快点帮王爷包扎伤口吧。
0: 是。
1: 这个男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3: 这个女人好像被掌力震伤晕倒，战无大碍。王爷，我们看到王爷到马家很久都没有回去，担心他出事，所以赶到这儿来了。想不到，
4: 哼，这个谋害亲夫的贱人，让我一刀杀了他。
2: 哎，秦阿姨，你不能杀他的。
4: 为什么不能杀他？
2: 是啊，这么狠毒的女人，我宰了他算便宜他了。啊，你们干什么？那秦阿姨，你刚才也见到我爹对他情话绵绵的了。万一我爹不忍心让他死，而你又杀了他，我爹会恨你一辈子的。
5: 是啊，秦妹妹，就算你不杀这个女人，乔帮主还是会来找他算账的。哼，段郎，你怎么样？
0: 王爷，
5: 来，
0: 慢慢
5: 我扶你。
0: 来，王爷，来。慢点啊，慢点。
5: 段郎，你小心点。
0: 小心点。
4: 是啊，小心一点。
0: 两位夫人，王爷所中的虽非剧毒，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对身体有害。我们帮王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帮他去毒疗伤。
4: 嗯，
3: 是啊，请两位夫人先回家去，等王爷的伤好了，再前去探望两位。
5: 我要送他一程。
4: 我要送他一程。
1: 啊，那有请两位夫人，
0: 请。
5: 嗯，
0: 慢走。
2: 哎，我说娘啊，你们都走了，万一锦峰回来见不到我们，会以为我们出了事情啊。这样吧，干脆我留在这儿跟他交代一下啊。
5: 这也好，那你要快赶上来啊。
2: 嗯
5: 啊，
2: 我的轻功这么好，你放心吧。看你急成这样子，快走，快啊！
5: 段郎，段郎。
2: 哎呀，马夫人，你没事吧？
4: 小妹妹，谢谢你刚才劝止他们杀我。
2: 不用谢我，我这么做呢是觉得好玩啊。
4: 好玩？
2: 是啊，那一个不能动人任由我摆布像捏面人，你说好不好玩呢？
4: 小妹妹，你真会开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我想开玩笑也不跟你这个臭婆娘开。
4: 你喜欢什么尽管拿去，不要伤害我。
2: 你刚才折磨我爹的时候不是很得意吗？我也想试试这种得意的滋味呀。哎呀，有人自命天生丽质貌美如花的哦，如果在你的脸上画几个圈像个小花猫，你想会怎么样啊？走啊，怎么不走啊？走啊。哎呀，差点忘了，我爹点了你的穴道哦。哎呀，我爹的阴阳指很厉害的，我不会解的啊。
6: 娘，你这个小妖精，
2: 那你就是老妖怪。

0: 小妖精，有本事就一刀把我杀了吧！
1: 哎呦啊，我杀了你不是便宜你了吗？你害我爹，害死我姐姐，这笔账我姑且不跟你算呢。你还害我姐夫，你知道吗？乔木是你姐夫。

0: 小帮主果然内功非凡，跟我秉持脚力走了30里，依然游刃有余。
1: 阁下出现在马家，果然在我意料之内。
0: 哦，你竟然猜到我会在马家出现？
1: 我曾经怀疑你是和马夫人合谋的同党，但是你竟然要出手杀他，又在我的意料之外。
0: 哼，世事本来就难料，又何必追根究底呢？
2: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男人那么伤心的，是你啊！是你害我姐夫要自尽，这笔账我非跟你算不可！真是荒谬，你真是荒谬！你爹跟你姐姐的事你可以不计较，反而乔夫的事却要计较。你说什么？你这个老妖怪！莫非你爱上了乔夫？你说什么？你信不信我敢挑断你的手筋脚筋？

0: 但是马夫人和白世镜是杀害马大元的真凶，你是能够证明我清白的人，你的目的是要杀人灭口。
1: 萧峰不愧为丐帮的一帮之主啊，
0: 果然想得周密。你这么做是要把马大元被杀的真相永远隐藏，要不永远蒙受不白之冤。
1: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害你的人，难道不应该死吗？你出尽害过你，简直死有余辜。你又何必为他们愤愤不平呢？
0: 你要我含冤莫白，难道就不是害我？哈哈哈哈哈！
1: 假如我要害你，当初你要为阿朱寻情的时候，我就不会出手阻止。
0: 萧大哥现在就来陪你，又是前辈，你不让我死，是要我成为武林公敌，遭人唾骂，受人围攻，你到底居心何在？
2: 这个没有教养的小畜生，不得好死，天打雷劈，饱食荒野！骂吧骂吧骂得痛快吧！我偏要挑到你的舌尖，让你越骂越开心，越骂越高兴。你没有良心，老公是个大英雄，怎么会喜欢你这个狠毒的小畜生呢？你说什么？你别老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能迷死人呐！啊！
1: 我看你怎么迷死人的！迷死人！迷死人！迷死人！迷死人！迷死人！我就是要你在绝境之中挣扎求存，和你所有的敌人抗争到底。如果你承受不了这种种的打击，最后要死的人就是你。
2: 掉武陵山，走！看你呀，动也不能动，躺在那儿了。哎呀，我再想想有什么花招。哎，啊，嗯，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3: 这个蜜糖呢，最容易招惹昆虫蚂蚁了。让它们全粘到你的身上去，慢慢的咬啊咬，咬啊咬，咬进骨头。

0: 怎么死。
1: 属下奉舵主之命跟踪白长老前来，看他进到屋里就没再出来。你回去吧。
2: 是，舵主。

0: 马大元的鬼魂。
1: 你说什么？
0: 是马大元的鬼魂杀了他。
1: 你是不是有点神志不清啊？
0: 我还没死，带我走吧，乔峰就快来了。
1: 乔峰来过，他在哪儿？在哪儿？
0: 他追马大元的鬼魂。

0: 乔峰既然乔峰在这儿出现过，我们正好利用白长老的死，还有你的伤，通通推在乔峰身上，利用全帮之力，彻底的铲除他。你是这件事里最好的见证人。
1: 要执政乔峰，帮我登上帮主之位，到时候自然有你的好处。你带我离开，乔峰救来了，带我离开啊！我什么都答应你，带我离开呀！带我离开呀！王夫人。
0: 谁把你生成这个样子？那个小妖精，穿紫衣服的那个傻子，
1: 他还说出去抓些毒虫来咬我。我生不如死，你行行好，一刀杀了我吧！哎，段王爷呢？
0: 被几个侍卫抬走了。我问你，杀害我父母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什么人？你总算要来求我了，乔峰，我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1: 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这个高傲自大、目中无人的畜生！我只叫你回答我，没叫你骂我。
0: 我偏要骂！你以为你是什么？你只不过是乞丐头子，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我恨死你了！
1: 就是为了这个，你吸引陷害我，连带害死了阿朱。
0: 魏君子，世上多少的英雄好汉，见到我都目不转睛。只有你，号称天下第一豪杰的北乔峰，偏偏对我不屑一顾。我就算再美。
1: 又有什么用？比你美丽十倍的女子，我从来都没有留意过。但是到我真正喜欢的时候，又已经太迟了。
0: 那是谁？比我美丽十倍的女子，是谁？

0: 就是假装白世界的那个臭丫头，她不是臭丫头，她的名字叫阿朱。
1: 呸！那个贱女人，亏你还常把她挂在嘴边。你说什么？
0: 打！有本事就一掌打死我！亏你是个大英雄，竟然迷上一个小丫头。
1: 实在太好笑了！你笑什么？应该死的人是你。就是因为你不知好歹，我才叫马大元揭发你的身世，让你身败名裂，无立足之地。
0: 是谁偷了我的扇子，作为冤枉我杀死马大哥的在场证据？
1: 是全冠奇，他趁你出门之后，到你房里偷的。
0: 原来全冠奇是受你的唆摆，当初在杏子林，他是有意来烦我的。
1: 费尽了苦心，为了什么？为了要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回头来求我。
0: 哼，你为了自己的私仇，害死了这么多的人，连阿朱也被你害死了。是他先假装白事进来骗我的，我不过将计就计，
1: 顺便利用你去杀段正淳。
0: 让你们两个得不到好下场，
1: 你真是狠毒，连自己的丈夫都杀，跟你有过私情的男人要杀，甚至你不喜欢的人也还是要杀。是，我恨你，比恨段正淳更甚。被段正淳一次让我失望。 我就不让他回头了。可是对你，我一再给你机会，因为我动过真情的男人只有你一个，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在竹林小楼内外，我本来打算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你的，心甘情愿做你的女人。
0: 结果，你再次伤我的心，
1: 是你对我太绝情，才把我弄成今天这个地步。
0: 错了，是你太过于自私。说穿了，是为了你的私欲。
1: 从没有男人拒绝过我，为什么？难道我不够美丽吗？
0: 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谁？
1: 乔峰，我的脾气向来是得不到的呢，我索性毁掉他，我宁愿死，让你一辈子报不了仇，永无翻身之日。
0: 你要怎么样才肯说？
1: 我让你抱着我，好好的看着我。你宁愿不报父母之仇，都要讲骨气。等我狠下心来，咬舌自尽的时候。 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秘密。
0: 哎。

0: 你怎么了？你讨厌看着我吗？
1: 你现在可以说了。
0: 我要你亲我一下。
1: 不行，你是马大哥的妻子，我绝对不能够轻薄兄弟的遗孀。

是你讲兄弟情义，为什么又抱着我呢？嗯，

0: 你怎么了？柯敏，你不能死！哎呀，真好玩，真好玩，真好玩！哎呀，太好玩了！
1: 他被你吓死了。
0: 什么嘛？我还没见过，竟然有人小的把自己吓死了！阿紫，你这么做会坏了我的大事，你知道吗？
1: 怕什么？像这种女人死了算了，我阿紫啊，怎么做人家好事啊？什么？哦，莫非你已经爱上了他？啊！现在连他都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谁是带头大哥了。
0: 好，你打我，那你以后就别想再知道谁是带头大哥了。阿紫。
1: 阿紫，阿紫，阿紫，你放开我！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那个马夫人跟你说了什么话了？
0: 你先放开我，我就告诉你。哼，对付那种女人，我当然比你更有办法了。刚才啊，在你还没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独身逼她说出谁是带头大哥。
1: 是吗？她跟你说了？
0: 没错。
1: 那是谁呀？
0: 你刚才打我，我不告诉你啊！哎呦，你要不是捣蛋，我也不会打你呀。
1: 是啊，你不打我的时候啊，就把我赶走，你讨厌我的时候啊，就生我的气，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阿紫，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我历尽艰辛，连累了很多人，甚至牺牲了阿柱，我的目的就是想查出谁是带头大哥，我不能功亏一篑呀！阿紫，你明不明白？明白。
2: 我明白，我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啊，接着你就不理我了。阿紫，你要怎么样才肯告诉我呀？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吗？行，那你以后呢就对我好一点，别老是黑着一张脸，老是对我大呼小叫的，还有别打我。你要看我欢心呢，我就告诉你。陈峰，你先杀害马副帮主，又在聚贤庄一役杀死西长老，再在魏辉城暗杀徐长老。我们丐帮还没跟你算这几笔血债呢。现在你要钱了，信阳，把白长老和马夫人杀死了。我没有杀人。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5: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

0: 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

0: 倒了个码儿，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3: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3: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1: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4: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0: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 每天呢睡前。

0: 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

0: 倒了个忙儿，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3: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3: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1: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9: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人家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不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见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戴再肯定是麻烦的不行。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我们丐帮还没跟你算这几笔血债，现在你要前来信阳，把白长老和马夫人杀死了。
13: 我没有杀人，
12: 三位长老，我没有冤枉他。你们两个，跟我进去看看。
14: 是。
13: 全冠清，刚才进入马夫人房间，然后又鬼鬼祟祟逃走的

0: 就是你。
1: 没错，白长老收到讯息，说你会到信阳逼问马夫人。白长老顾念旧情，想在私底下来劝止你。我不放心，随后过来。想不到我刚走到窗下，就看到白长老被你用锁喉弓杀死，而马夫人也被你挑断筋骨，严刑逼问。全某自问不是你的对手，所以马上请三位长老前来帮忙救人。
2: 三位长老，全道主，白长老和马夫人死在屋子里，白长老颈骨折断，马夫人筋骨尽断，死得很恐怖。
3: 小峰，你连马夫人都不放过，
1: 一定是他逼问谁是带头大哥。马夫人宁死不屈，他在盛怒之下就横加杀害。
4: 哎呀，你们这些乞丐，那两个奸夫淫妇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啊，是我姐夫杀的，那又怎么样？
5: 阿紫，
4: 姐夫啊，凭你的武功啊，就根本不用理他们。还有啊，他们对你那么凶，索性杀了他们吧。
5: 你住口！
2: 小峰，即使你向马夫人逼供，也无需下如此毒手。这位姑娘已经承认你杀人，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白长老是被黑衣人所杀，而马夫人是因为杀人不遂自食其果。他们两个绝非我乔峰所杀。三位长老，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
1: 你以为编造一个黑衣人出来就能替自己开脱吗？我们才不会受到你的蒙骗呢。
0: 还有一件事，马大哥马大元是被马夫人和白长老串谋陷害的。
3: 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
0: 是马夫人和白长老亲口说的，我乔峰亲耳听见的，
1: 死无对证，你想怎么说都行了。
0: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听到，但鉴于他的身份，我不方便透露他的姓名。我只说我应该要说的话，希望三位长老明察，别再受小人蒙骗。
2: 你跟我们丐帮积下那么多的恩怨，我们怎么光凭你的一句话就相信你呢？
6: 哎，即使我们几个相信你，但你又怎么向其他帮众交代？
1: 三位长老，千万别听他妖言惑众。
0: 全管清，到底谁的妖言惑众，你自己心知肚明。马夫人早就把你的罪状和盘托出。
1: 马夫人已经被你害死了，你还想借死人的嘴污蔑我，借此替自己洗脱罪孽，简直是妄想。
0: 各位，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阿紫，我们走。
1: 慢着，乔峰，这件事要不是你做的，你又何必怕跟我们回去丐帮，当着所有的帮助面前对质了？
4: 哼，你想利用那些乞丐仗着人多势众来杀害我姐夫吧？我姐夫才没你们那么笨呢，会相信你们？
0: 阿紫，我和丐帮之间的恩怨已经太深，我没必要再和丐帮纠缠下去。
1: 你分明是心虚不敢面对。
0: 我乔峰要走，你们谁能抵挡？只不过我不想伤害往日的好兄弟，各位请让开。
1: 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要走就先杀了我们吧。
0: 你别再逼我。
4: 你们这些乞丐嫌命长啊，我姐夫不杀你们，你们应该感恩图报才对嘛。啊，八成是要本姑娘杀一个让你们看一看啊。
0: 放了他！
1: 如果你敢轻举妄动，我就一剑杀了他！
4: 救命啊，姐夫！
0: 全冠清，你要对付的人是我，跟他无关。
1: 你不想他死，除非今晚来大致分舵，接受帮助的审问，到时候我就会放了他。
0: 哼，你想引我踩进你的陷阱，然后设计杀害我？
1: 到时候你该不该死，并不是全某一个人来决定，而是由帮中上下的兄弟来定夺。
6: 不过全道主，丐帮始终是天下第一大帮，你现在这样挟持一个小姑娘，未免有失正道了。
3: 这么一来，我们

0: 丐帮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
1: 敢问两位长老，如果我不这么做，这儿的人谁有能力把他抓住带回去审问呢？为了替三位长老以及马夫人讨回公道，对付这个契丹禽兽，根本用不着再跟他说江湖道义。
2: 好，你先放了他，我马上跟你回去，我不会信你的。
1: 你有种的晚上就到大智分舵面对帮主，他既然叫你姐夫，你一定不会不顾他的死活的，把他带走。
3: 是，
4: 救王姐夫。
3: 阿紫，
4: 救王姐夫。

是好的。

0: 走啊！
1: 放开我！
0: 你想走？
1: 放开我！
0: 你想走？走开呀、啊！哎呦！啊！
2: 少帮主，
3: 今天的事不知道应该感谢你还是……
2: 不用多说，我相信这件事总会水落石出。
0: 岂有此理！半路杀出个黑衣人，一定是乔峰在故弄玄虚。你呀，可恶！

0: 阁下为什么连一个小姑娘都不放过？
1: 他知道他太多，对我和你都没有好处。因为他知道带头大哥是谁，所以你就杀人灭口，正如你杀白长老和马夫人一样。
0: 不错。
1: 那我义父义母、恩师玄苦，以及赵全孙、谭公谭伯，还有善政。 所有知道我身世和带头大哥身份的人，全部都是被你所杀。
0: 对，你们那些人通通不应该死。
1: 你真是狠毒，为了隐瞒真相，你竟然不惜杀害那么多人。你到底是谁？莫非你就是杀我父母的带头大哥？
0: 你不要管我是谁，你先问你自己是什么人。
1: 我是契丹人，
0: 你既然知道自己是契丹人，那你也应该知道宋辽不两立，你天生就是要与汉人为敌。
1: 你说什么？
0: 我杀的全部都是汉人。

0: 身为契丹人，应该高兴才对。你记住，契丹人和汉人从来都水火不相容，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智光禅师跟我说过，他说当年有个望人向带头大哥通风报信，他说有一批契丹武士南下要去少林寺夺经，所以带头大哥才会领导群雄赶去雁门关截击我爹娘。
0: 你想说什么？
1: 莫非你就是那个望人，故意假传消息，挑起大辽和中原武林的纷争，以达到你宋辽不两立的目的？
0: 你一会儿怀疑我是那个带头大哥，一会儿又怀疑我是那个望人，哼！你想知道我是谁？除非你答应我。

0: 原来你耍的是少林派内功，侯艳丽，你是少林寺的人。你知道我的来历也没用，以我的功力，在伯仲之间，就算打上三天三夜，到得两败俱伤，你也不可能打赢我，更不可能杀我。
1: 哼，你错了，有件事，我比你占优势。什么？ 就是我比你年轻，听到你的声音已经上了年纪，而我正值盛年。三年之后，只要等到你的体力衰竭的时候，我就能把你杀了。<笑>
0: 好，有志气。三年之后，等你武功大进之时，你就上少林寺找我报仇吧。
1: 阿紫。 阿紫，我打死他了，我又打死阿朱的妹妹。 你不能死，你醒醒啊，阿紫。

0: 姐夫，
1: 阿紫，你怎么样？阿紫，我刚才那一掌是无心的，你为什么放毒针呢？
0: 我其实高明没有告诉我谁是带头大哥。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怕你又要赶我走。我知道我骗不了多久，我只有向你放毒针了。
1: 你向我放毒针就是怕我赶你走？
0: 我打算把你打伤，那我就可以在你身边照顾你一辈子了。
1: 阿紫，你太傻了，
0: 你不会懂的。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父母，也没有人疼我。我真的好想像姐姐那样得到你的疼爱。
1: 阿紫，阿紫，姐夫无论如何

0: 如何都不会让你死的，阿紫，你振作点。姐夫，你别浪费你的真情，你三年之后还要上少林寺报仇呢。
1: 来日方长，你用不着担心我，阿紫，你振作点。
0: 都是我不好，我自食其果，姐夫，我好怕，我怕你又离开我。
2: 阿紫，姐夫不会让你死的，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0: 看来阿紫从小就在新秀派门下长大，一直性格孤僻，做事不顾后果，最后得到这个下场。
1: 姐夫，姐夫，
0: 阿紫，阿紫，你怎么样？
1: 救阿紫，阿紫还不想死。
0: 你放心，姐夫一定会救你的。阿紫，阿紫，阿紫。肖大哥真是没用，这次可能救不了你妹妹阿紫。阿紫一生醉心炼毒，这个神木王鼎可能是他唯一的遗物，万一他想看又看不到的话，岂不是会遗恨终生？

0: 天没亮你就送个死人让我医，你简直跟老夫开玩笑。
1: 大夫，他的气息微弱，还有一线生机。
0: 哎呀，他明明气息全无，我看要看大夫呢是你。你意昧成狂，神志不清。阿贵，
2: 是
0: 送客，以后不要随便开门让人进来。
1: 大夫，
3: 断气了，断气了，断气了！王大夫，我家老爷就快断气了。哎
0: 呀，李管家，你不要慌张。阿贵，李管家，这个是长白山的千年人参，可以起死回生的。
3: 快给我去救老爷！
4: 你干什么？
5: 小爷，小爷，小爷，小爷！

0: 姐夫是不是死了？当然不是了，姐夫想能救你的办法了。
1: 姐夫，我好怕，我不想死啊。你别怕，我答应过你姐姐，无论如何，姐夫都不会让你死的。
0: 阿紫，姐夫帮你上长白山，采野山人参为你续命。只要你在人间多活两天，阿朱在天之灵就会感到很安慰。

0: 姐夫，你不要扔下，你不要扔下阿紫不管。
1: 阿紫，姐夫不会死，也不会让你死。

0: 你在哪儿啊，姐夫？不要，不要不管阿紫，姐夫。姐夫，姐夫，
1: 阿紫，你醒了。
0: 姐夫，你不要不管阿紫啊，姐夫。
1: 你不要怕阿紫，姐夫只是出去挖人参。你看，不过很可惜，姐夫不太在行。我挖了整天，只挖了这一只。
0: 阿紫，一只，一只很奇怪。为什么阿珠姐姐那么喜欢你？你那么粗鲁。才真的明白，
1: 阿紫，你放心，哪怕要姐夫挖遍整个长白山，我也在所不惜。你先歇一会儿。

0: 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

终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

0: 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

0: 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

0: 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都

0: 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6: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你，我是康。

0: 兄台，你没受伤吧？我没事，这位英雄总算把马驯服了。原来兄台也会汉语。在下完颜阿骨打，谢谢英雄相救。在下萧峰。
1: 萧兄，我女真族没什么宝物，不过长白山的千年人参倒存了不少，我想应该足够救这位小姑娘的。万岩兄的大恩大德，萧某就此谢过。大家一场好兄弟，何必客气呢？对了，大地回春，天气转暖，很快雪就会融化了，雪一融化就会有雪崩。我看你马上跟我下山，免得被大雪掩埋。
0: 那好吧，萧某就打扰你了，
1: 别客气。
2: 萧兄，你放心，阿紫姑娘喝了人参水，很快就会好了。谢谢婉英兄，哎，别客气，跟我来。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请，
3: 请。
2: 萧英雄。
1: 萧英雄，请坐。请。大家坐。萧英雄，谢谢你救了我儿子阿骨达，老爹敬你一碗。哪儿的话，好。干。萧兄弟，我再敬你一碗。
0: 好，干。
2: 小英雄干，一起干，干！小英雄，你真是好酒量，我们族里最勇猛的勇士也只是一口气喝五碗。好，凭你的酒量，我的11个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你呀！
1: 老弟，你过于夸奖了。
2: 萧某最大的本领就是喝酒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来，我们敬他。好，好，好，干，干，干，干！老爹老了，族长的地位就快交给儿子了。阿骨达是11个儿子当中最勇猛、最有胆色、最聪明的一个。
1: 将来一定带领我们女真族抵抗大辽。萧兄弟，辽人仗着兵多粮足，屡次欺压我们女真族，把我们赶到这个寒苦之地。我们相信，如果得到萧兄弟的帮助，一定可以很快把辽人赶走的。
4: 赶走辽人！赶走辽人！
1: 各位，实不相瞒，萧某虽然长居汉地，但其实。
2: 我是辽国的契丹人，啊，契丹人，一个完全不会说契丹话的契丹人。完颜兄，请恕萧某无能为力。萧兄弟，就算你真的是契丹人，我们女真族也是那位大英雄。不错，我最敬重英雄好汉。就算你不是女真族的人，是契丹人，我一样敬佩。
1: 好，老爹胸襟广阔，这碗我敬你的。萧某愿以此酒立誓，我有生之年绝不会帮助大辽欺负女真族。
2: 好，好，好，好，来，我们再敬萧英雄一碗，干了，
5: 干，
2: 干，
5: 干，
2: 干！
5: 哈哈哈哈哈哈！
6: 我问你啊，我姐夫到哪儿去了？我姐夫萧峰啊，你听懂没有啊？
7: 萧英雄去打猎了。

0: 去打猎了，他就把我放在这儿哈、啊，让我自生自灭啊！
1: 阿紫，你又发脾气了？你怎么又不喝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参来的不易呀、啊？小兄弟，别再责怪阿紫姑娘了。我们女真族锦衣美食、金银珠宝是没有，但是长白山的千年人参遍野都是。他喜欢多少就让他拿多少吧。不过
0: 是啊，姐夫，你何必替人家心疼呢？哦，
1: 阿紫，他们利用这些人参跟汉人交换米粮布匹的，你千万不能糟蹋。还有，你不要再发脾气了。
0: 哼，等我的伤完全复原之后啊，我想糟蹋他们的人参啊也糟蹋不了了。
1: 哎，萧兄，你看看阿紫姑娘有力气骂人，就证明她的内伤日渐痊愈了。
0: 哎呀，姐夫啊，我好无聊啊，你下次带我去打猎吧。
1: 好了，不过等你内伤完全康复才能去。
2: 出什么事了？
3: 他们全都是大辽的勇士，他说你骑的这匹大蓝明驹是他们走失的马匹，但根据我们女真族的规矩，谁驯服了马，谁就是马的主人。走开！
1: 干脆把马匹，
3: 不行，要是把马匹交给他们，我们李尊族颜面何存？而且日后他们会更加嚣张。
4: 想不到在汉人里面还有此等英雄人物。

0: 拿剑来！
1: 好，好呀，有，嘿，行了，嘿，大，好，哇！
0: 你们再过来，我掐死他！
2: 退下！
0: 谁敢靠过来，我就杀谁！
2: 你们回去，调动人马直捣女真巢穴。
3: 是。

0: 我看你像是有身份的人，你在辽国担任何职，叫什么名字？我不是你抓来的，你没有资格问我啊。英雄，你很有本领，我作为你的俘虏心服口服。如果你肯放我回去，我以黄金50两、白银100两、布帛200匹交换。
1: 哇，黄金这么多啊！
2: 白银100两，
3: 不行，
1: 就是
3: 你是契丹的大贵人，这些赎金不够。萧兄弟，不如你跟他要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布帛2000匹，把他赎走。
0: 好，一言为定。
3: 喂，
0: 你有没有听错呀？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布帛2000匹，我们大辽富甲一方，区区之数，何足挂齿？英雄，我听从你的吩咐。
3: 萧兄弟，不如你问问他，是辽国的什么达官贵人？
0: 英雄，假如我随便捏造一个身份，相信你也不会知道。但是，我敬重你是一位英雄，所以不想欺骗你。我的身份，请你不要过问。
4: 你竟敢不说，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0: 好，好本领，你要杀就杀。我们契丹人打败仗，是不会向敌人摇尾乞怜的。
4: 好，我一刀杀了你，你一定不会心死。我们到远处去决一生死。
5: 什么？小英雄，不如留下这条命，收取赎金呢。
4: 老弟，我就偏不让他充好汉。

0: 小英雄，我明知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们契丹人宁死不屈，可以动手了。慢着，接着，你要空手和我搏斗，未免欺人太甚。兄台误会了，萧某敬重你，是一个铁一样的好汉，想和你交个朋友。兄台，请便。
1: 你肯放了我？好，我回去之后一定十倍赎金奉上。我当兄台是朋友，你反而不尊重我。我萧峰堂堂男子汉，岂会贪图身外财物？
0: 谢萧英雄饶命之恩，
1: 兄台行此大礼，岂不是有辱朋友二字？
0: 萧兄弟。
1: 想不到你一个汉人，竟然有如此的胸襟。
0: 实不相瞒，其实我也是契丹人，一个长居汉地、完全不懂契丹话的契丹人。萧兄弟，就算你不懂契丹话，但是你有我们契丹人的英雄气概。萧兄弟，既然你是契丹人。 那我们就结为兄弟吧，你意下如何？
2: 好极了，在下萧峰，今年32岁，
0: 在下耶律洪基，比你大13岁。
2: 好，那我为弟。

0: 好兄弟，跟大哥回大辽，共享荣华富贵。
1: 大哥，相逢习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希望大哥看在我的份上，不要再驱逐女真族。
0: 好，看在好兄弟的份上，我耶律洪基永远不再侵犯女真人。
1: 谢谢大哥。
0: 你我既结为兄弟，大哥也应该将我真正的身份告诉你。
1: 你我继承兄弟，就算大哥上至皇帝，下至奴隶，都不重要。
0: 说得好，这匹马本来是大宛国进贡给大辽的名骑，但是可惜，他野性难驯，没人能驯服他。
1: 大哥也驯服不了他。
0: 大哥被他抛下来之后，他就跑了。大哥才带领部下希望捉住他。
1: 既然这匹好马原属大哥。
0: 那我就将他还给大哥。哎，真是宝马配英雄，这匹马是你驯服的，应该是属于你的。
1: 大哥，萧峰身无长物，小小心翼，请大哥收下。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怕他未必肯听我驱使。<笑>
1: 耶律大哥是我的好兄弟，以后你要跟随他，听他的命令。
0: 知道吗？好兄弟，后会有期。
1: 大哥，后会有期。嗯。

0: 姐夫去跟人决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岂有此理！我去找他。
1: 不要啊，阿紫姑娘，
0: 放手啊！
2: 什么事啊？
0: 姐夫，没你们的事，出去吧。嗯。姐夫，你要跟人决斗，为什么不叫我去看看你怎么威风啊？
2: 阿紫，两族相争并不是好事。姐夫只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0: 是的，是的。那姐夫以后呢，就只是去打猎；阿紫呢，现在呢，能走能跑啊。以后呢，姐夫去打猎呢，就带阿紫一起去哦。
2: 哎，阿紫，怎么了？快坐下。阿紫，你重伤初愈，去不去打猎也不急于一时啊。嗯。哎，好了好了好了，姐夫答应你。等你的内伤差不多康复之后，姐夫一定带你去打猎，好不好？
0: 一言为定啊。嗯。
2: 你怎么样？
0: 我想躺一会儿。
2: 好。
0: 姐夫的，别拿啊！看看好了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发财了，好不好看？
2: 阿紫，
0: 哎，姐夫，来的正好，好多金银珠宝啊！大家的人说送给你的，
2: 送给我？
0: 是啊，哎，戴龟壳的那个，哎，这位是我姐夫萧峰啊。
3: 小人施礼，谨遵主人耶律洪基之命，奉上微薄小礼，请萧大爷笑纳。
0: 啊，这还算小礼呀？这里不知道有多少黄金、白银、绫罗绸缎呢。哎，外面还有，你看见没有啊？好多牛羊马匹啊，好多啊！发财了。
3: 萧大爷，我家主人再三吩咐，

0: 倘若萧大爷不肯接受的话，小人回去必受重罚。
1: 哎，姐夫，我们这次出门遇贵人了，早知道我们多要他一点，慢慢享受，几辈子也用不完。
2: 万言兄，这么多的金银财帛、牛羊马匹，我萧峰得物无所用，就成人之美转送给李真族吧。
3: 萧兄，
4: 大家听了，萧大侠把这些东西都送给我们了。
3: 好，谢谢萧大侠，谢谢萧英雄。
1: 不用谢谢，不用谢谢，你们先别谢。姐夫，你说的是真的啊？
2: 阿紫，姐夫习惯了是个穷光蛋了嘛，带着这么多财宝在身边，我反而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1: 我好自在啊，姐夫。
2: 阿紫，万言兄。
1: 那
2: 坏了。

0: 姐夫，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住在这里了？
1: 这里又没有纷争，又没有仇杀，白天就出去打猎，晚上就喝酒谈笑，生活和平简朴，你不喜欢吗？嗯，
0: 那倒是，和姐夫一起当然开心啦。只不过有时好闷啊。
1: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这种平静的生活。
0: 你们？你是说你和阿朱姐姐？
1: 只可惜我相逢命薄，没有福分和你姐姐共度此生。
0: 姐夫，你会不会扔下我不管啊？
1: 当然不会了，我答应过你姐姐吗？
0: 哪是你说的？现在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1: 阿紫，你也是姐夫在世上最亲的人。阿紫，时候尚早，我们再玩一会儿吧。
0: 嗯，
1: 这。
0: 姐夫，你看，
1: 是大辽契丹人的账目。阿紫，我们走吧。
0: 姐夫，你也是契丹人，有什么好怕的？

0: 叩见萧大爷。
1: 前进。
0: 萧大爷，我家主人正在前面狩猎，时常挂念着萧大爷。快去禀报，长白山的萧大爷来了。
2: 是。
1: 原来我义兄尚未离开，萧峰正好相见，多谢他日前馈赠厚礼。

0: 大王，请上。是大王。
1: 大哥，莫非你是？
2: 倘若你知道我是大辽的国君，我怕你不肯跟我结为异姓兄弟。小兄弟，你救命之恩，我真是没齿难忘。
1: 皇上，小人上次无知冒犯，罪该万死。
2: 哎，起来。好兄弟，

0: 我们今天只需兄弟之情，他日再另行君臣之力。大宛国进贡的这匹马，的确是万中无一的一匹好马。只不过，他野性难驯，我被他抛下马，而且他还逃跑了。于是我就带着几百个随从出来搜捕，顺便。
1: 打猎一撞凶环，哪知道机缘巧合，结识了你这位好兄弟。
2: 看来皇上和我结义成为兄弟，真是全靠这匹大宛名妓。<笑>
0: 我大辽国势昌隆，四方臣服。义弟，你看看，过了那道山岭，就是燕云十六州。如今燕云十六州，已经是我们大辽的国土。
2: 大哥。
0: 宋朝自太祖立国之后，杯酒释兵权，朝野又重文轻武，积弱难返。以致数千里的土地被大哥你所占。不错，我大辽不但要吞并燕云十六州，我还要席卷中原。宋朝的锦绣河山将会成为我大辽所有。
2: 皇上，
0: 李帝。
2: 你今天只需叫我大哥。大哥，
0: 我萧峰久居汉人之地，看见每次宋辽开战，必定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受苦的始终是两国的平民百姓。义弟，你说的不错。其实只要宋朝肯臣服我们大辽，那普天之下莫非无土，再无兵戎之苦，也无宋辽之分。
2: 李帝，我看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你说是不是？李帝，你熟悉汉人，而且武功高强，不如助为兄一臂之力。啊，大哥，萧峰惯于闲云野鹤，请恕未能相助。
0: 哎，李帝，
2: 大哥，
3: 启禀皇上。
0: 南院左将军耶律莫哥来告，南院楚王和皇太叔趁着皇上万游，上京起兵作乱，请皇上立即起驾回营。
2: 好，
0: 臣北院主事耶律莫哥
2: 叩见皇上，
0: 平身，
2: 谢皇上。
0: 小兄弟，过来坐。
2: 是。
0: 大辽军机要务，一向由南北院分掌。为何会发生变故？
2: 回皇上，皇太叔和南院楚王父子近年来努力笼络群臣，结党营私，早有叛变之心。这次趁皇上和北院大王出猎，褫夺北院兵权，正是作乱，
0: 岂有此理！皇太叔重元朕一向对他礼敬有加，赐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尊崇之荣。
4: 当朝第一，
0: 又加封他的儿子聂古鲁为楚王，执掌南院。他们居然谋反！
4: 皇太叔可能尚有怨怼之心。
0: 哼，皇太叔重元品性谦厚，这次叛乱一定是他的儿子楚王所为。
4: 启禀皇上，南院大王立皇太叔为帝，以昭告天下。
5: 上！终于张罗一内层空空，黑山广场浅雪片压面绝梦，年八马走遍及山山云间空。凭借了两句棒。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6: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

0: 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

0: 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

0: 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

0: 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3: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4: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如果你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
3: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1: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间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

0: 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启禀皇上，南院大王立皇太叔为帝，已昭告天下。
1: 呈上。哼，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这套伪诏，竟说朕篡改先帝遗诏，窃取大宝，所以他的兴兵讨伐。朕要生擒他们父子俩，凌迟处死。哼！
2: 南北两院尽在皇太叔副总操纵之下，他们可以调动80万大军之多。这次随皇上来狩猎的只有几百人，实在强弱悬殊。皇上万斤之体，实在不宜以身犯险。
3: 不错啊，皇上。末将冒死，从南院突围而出前来报信之时，逆贼楚王派遣5000精锐部队前来围捕，输下了3000部署，也被追捕之中，全部阵亡。皇上，趁逆贼大军未到，理应先行撤退，再做筹谋。
1: 混账！我耶律洪基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就算战至一兵一卒，朕要与逆贼奋战到底。

0: 即便皇上，末将也算过，留在皇上身边的清兵人数不足100。那些牺牲了的士兵，是我们大辽最忠心的勇士，他们为国捐躯，朕必定重重有赏。
1: 大哥，汉人有句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丈夫能屈能伸，保留实力，不做一气之争，才有望将局势扭转。

0: 大哥，你身为大辽国王，应以大局为重，尽快退出重围。日后，在招揽旧部，伺机再起。李靖，你看看，千军万马，我们已经被重重包围。本兄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1: 如果大哥愿意的话，小弟誓死保护大。

0: 我们两个杀出重围。
1: 我姐夫在哪儿呢？我要找他。
2: 阿紫姑娘，你不能脱险！阿紫姑娘，
0: 有危险！阿紫姑娘，
1: 姐夫，你下来呀！你先下来呀！
0: 姐夫，你带我走吧，我好怕。阿紫，弟弟，你得负责要杀的是我。以你的武功，一定可以和阿紫冲出重围。是啊，皇帝都叫你走了，你快带我走吧。阿紫，在这个时候，我绝不能舍大哥而去。
1: 阿紫虽然怕死，而且还怕的要命，但是我不能没有姐夫你的，姐夫你要陪着皇帝死，阿紫也陪着姐夫死。
0: 阿紫，这次是姐夫对不起你，
1: 我终于可以和姐夫你一起死。
0: 阿紫。
3: 阿紫姑娘，大哥，阿紫他大病初愈，又受惊过度，所以心力交瘁。势力，麻烦你把他扶回去休息。
0: 小人遵命。
3: 弟弟，为兄本来想赐你一场富贵，但是哪知我自身难保。
0: 大哥。 你我结义为兄弟，不管你是皇帝还是老百姓，我萧峰都视你为兄长。义兄有难，我做兄弟的自当与你同生共死。
3: 好，好兄弟，
0: 大哥。

皇太叔和楚王竟然亲自督师，耶律洪基篡位，实为伪军。今皇太叔正位为君，凡我辽国兵将，须当即日回京归府，一律官升三级。哼。

0: 把我拉出来！走！走！走！王婆子，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皇上，
1: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皇儿，你身为一国之主，应以国家为重，不以妻儿老弱为念，奋勇杀贼。
1: 说得好，辽国的基业绝不能败在逆贼的手上。给我拉进去！走！幕后保重，竟敢伤害您一丝一毫，我发誓，就让他千万倍的奉还。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阎烈鸿进，你既然知道气数已尽，你就应该一死也谢万民。
2: 要朕一死，又有何难？我们这些都是忠勇之士，是我大辽栋梁之才。朕只是希望你免他们一死。
1: 你不必啰嗦，我自然会饶他们的狗命。
2: 好，朕今天就成全你。哎，干！
1: 大哥，那些无耻之徒岂会言而有信？况且大哥一死，你的亲信属下都会相继自尽殉主，追随左右。不错，
2: 李靖，但是事到如今，
1: 大哥，萧峰有办法。

就马上下令撤军，放下兵器。放下兵器！

0: 罪臣向皇上请罪，请皇上恕罪。你作乱谋反，还想让朕饶你？皇上开恩呐！哼，今年你平时无大过错，这次可能一时糊涂，受了楚王的唆瞒，不解饶你不死，下令撤兵。
1: 朕不想有太多的伤亡，谢皇上不杀之恩。各位，楚王挑动火乱，如今已经伏法，皇上宽宏大量，饶恕大家叛乱之罪。众三军向皇上请罪。
2: 平定祸乱，你我大辽互相残杀，小兄弟鞠躬之位。
3: 弟弟，大哥，朕赐封你为南苑大王，统帅叛军，回归南京。
2: 啊，
3: 恭喜萧大侠，
2: 恭喜！楚王爵位从来不封外姓，你还不快向皇上谢恩？
3: 哈哈哈哈哈！此仗全靠皇上洪福齐天。
2: 大家上下齐心，萧峰只是略尽绵力，算不上什么功劳。
3: 哎，
2: 萧兄弟，所谓君无戏言，现在军心初定，叛军除你一人可以降服之外，还有谁可以呢？
3: 那好吧，
2: 萧峰领旨，谢皇上恩典。
3: 好，
2: 哼，
3: 好兄弟。
4: 从此大好河山，你我二人分享。皇上，恭喜萧大侠册封为南苑大王！
5: 恭喜萧令兄！恭喜萧令兄！恭喜萧令兄！
4: 阿紫，大王，
5: 姐夫。
4: 你这个大英雄啊，真不是盖的！昨天晚上担心了一晚上，可惜我的身体不好啊，没看见怎么样冲锋陷阵刺杀楚王，智擒皇太叔，一定是神勇无比，威风八面的。
5: 大王，小人已经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阿紫姑娘了。
4: 这还用说？我姐夫啊是大英雄嘛，人人都说，人人都知道的啊。你先出去吧。
3: 是，郡主。
4: 我有很多话要跟姐夫说呢，你别在这碍事。

0: 你这个小机灵鬼，干什么？
1: 我像不像？
0: 啊，像什么？
1: 哎，郡主啊。
0: 哦，
1: 你是南院大王吗？那我当然是郡主了。
0: 阿紫，这点事啊，以后再说吧。你平安无事，姐夫已经很开心了。
1: 真的？你真的这么关心我？
0: 因为你是阿朱的妹妹吗？
1: 哦，因为我是阿朱姐姐的妹妹，才关心我的。
0: 阿紫，昨夜当姐夫身陷重围之际，我心里都在担心你的安危。
1: 我也一样好担心你呀。
0: 嗯。
1: 哎，姐夫，
0: 嗯，
1: 我还有一件事很想知道，你别骗我啊。
0: 好，好吧，你说吧。
1: 那，你夜里呢，一个人单人匹马的冲锋陷阵啊？说实话，你心里怕不怕？
0: 怕，当然怕了。
1: 啊，你也怕？
0: 我怕我万一失手，非但救不了义兄，而且对方的千军万马蜂拥而上，就算你姐夫有三头六臂，也难免被剁成肉酱。
1: 那么没把握的事，你还去做？
0: 当一个人发现前面有一条绝路，如果不往前冲一步，就会非死不可。
1: 嗯，我明白了，是不是就像昆斗兽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0: 不错，人到绝路垂死挣扎的那个样子，就和野兽没有什么分别。
1: 你看你这样子，一定是想起以前的事了。哎呀，你现在已经是南院大王了，比当丐帮帮主好一千倍一百倍了。再不然呢，拉大队人马杀光他们。
0: 啊，阿紫，这样可不行啊。姐夫怎么说也是契丹人，丐帮不让我再当帮主也很合情合理。但是丐帮中大部分人都是姐夫的旧部属朋友，我又怎么能杀他们呢？
1: 有什么不可以啊？他们冤枉你啊，还把你赶出帮啊，你还把他们当成朋友。
0: 我的官越当得大，他们就会越恨我。
1: 哼，他们恨契丹人，契丹人还恨他们呢。

0: 来，大家干一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来，
1: 萧峰，全靠你，我和皇儿才能母子团聚。来，我敬你一杯。
3: 太后言重了，萧太后英明远播，乃女中豪杰，微臣在中途也有所闻，微臣也敬太后一杯。
1: 皇儿，你也敬萧峰一杯啊。
0: 是，谨遵母后旨意。萧兄弟，请。
3: 请。
4: 皇上，太后，阿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威风凛凛的皇帝，还有这么雍容华贵的太后和皇后，而且还有机会跟我姐夫对饮，阿紫真是感到万分荣幸啊。
1: 萧峰啊，你这个妹妹天真可爱，真是招人疼爱呀。嗯，我赐封你为端福郡主。
4: 阿紫谢过皇上、太后和皇后的恩典。
0: 平身。
4: 姐夫啊，你是南远萧大王，端福郡主了，我没给你丢脸啊。
3: 皇上。
0: 义弟，你这是？
3: 皇上，当着微臣是为了行事，以大局为重，不便请辞。但那萧峰却非王侯将相之才，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4: 姐夫，你傻了？有南越大王都不当？皇上，我姐夫是一时冲动，你不要理他。
0: 萧兄弟，你请起来。
3: 是。
0: 朕封你为楚王，坐镇南越，在我们辽国之中已经是位极人臣，但是如果义弟你要是还不满意的话，除了朕将王位相让以外，那就别无他法了。
3: 大哥。皇上，萧峰的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萧峰出身草莽，对经世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萧峰不会当官，更不想当官，更何况萧峰并非皇亲贵族，岂能见位南院大王之职？
1: 楚王爵位却是只奉皇族，但是凡事都有个例外吧。
0: 嗯，
1: 若非你人才出众，实至名归，又岂能破格封赐呢？萧峰，别再推辞了。
3: 太后。
4: 是啊，姐夫，皇太后她慧眼识英雄嘛，难道你敢说太后她看错人了吗？
3: 哎，阿紫，
0: 不错，为官之道最重要的是知人善用。耶律某哥。
5: 末将在。
0: 朕命你为南院枢密使，协助萧大王处理军政要务。
5: 微臣谢过皇上恩典，属下叩见南院萧大侠。
3: 皇上。
0: 弟弟，如今军心未定，南院的旧属全部都是楚王的旧部下，只有你才能令他们臣服。弟弟，难道你不肯助为兄一臂之力？
3: 那微臣只有从命。皇上，但是微臣久居南朝，连契丹话都未能通晓，这样……
0: 哎，这点你可放心，南院以南京为根据地，南京也就是燕京所管辖的燕云十六州一向为汉人，沿用汉人的语言和文化，可以说和南朝分别不大，现在由义弟管制最为适合。义弟马上率军南下，出任南院大王一职，

0: 属下
1: 参见萧大王。
2: 各位免礼，
1: 谢大王。
2: 各位以前都是南院的旧部，比我更清楚南京的一切。以后大家要同心协力，做好分内事，令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知道吗？
3: 萧大王，老夫一直以为你只是凭着武力取得高位，但是如今一见，老夫也就放心了。
2: 其实我萧峰粗人一个，以后如何做好这个南院大王，就要靠你和各位的提点了。
3: 谢大王。
2: 是谁在外面哭啊？叫人把他带进来。
4: 小民叩见大王。
2: 老人家快请起。
4: 多谢大王。
2: 老人家，你有何委屈之处？
4: 我们两父子都是下等兵，又是汉人，至于策划叛乱之事，我们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一旦有战事，死的就是我们下等兵汉人。今日幸得大王你平息干戈，我儿子才能捡回一条命啊。
5: 回萧大王，南京是辽国的属地，汉人被列为贱民，当兵只能当下等兵，做一些粗重的工作。
2: 就算他们立下功绩，也没有机会晋升吗？
5: 按照规定是不可以的。
2: 既然南京是大辽的属地，那汉人就应该是大辽的老百姓。既然都是老百姓，就不应该再有汉辽之分，应该一视同仁。来，给我传令下去，以后将一切不合理的条文一概取消。
5: 是大王。
4: 那我儿子有救了，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6: 哎呀，又是那些什么熊掌啊、鱼唇啊、什么包身赤肚啊，哎呀，吃的我都腻了。
7: 是啊是啊，马上叫厨房预备12式小点，各式甜品，还有各种即食果品，给郡主换换口味。
8: 是，
6: 又是那些什么甜品果品啊，你给点新鲜的东西，新的花样行不行啊？
7: 啊，但是所有能吃的都给郡主品尝过了。
6: 可不是吗？都品尝过还品尝什么？
2: 阿紫。
6: 姐夫。
7: 大王。
2: 十里，你们先出去吧。
8: 是
7: 大王。
6: 嗯，姐夫，他们故意刁难我。
2: 恐怕故意刁难的是你吧。
6: 哎呀，那我是郡主嘛。
2: 阿紫，做人要留有余地。我这个南院大王，我想恐怕不会做得太久。
6: 哎呀，姐夫你啊，你又想下阿紫了？你刚刚上任呢。
2: 我任南院大王是因为形势，等一年半载以后，南京一切安定，我再去跟皇上请辞。
6: 那你有大王都不当啊？
2: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情愿做一个一二代的丐帮弟子。
6: 哎呀，姐夫，我知道你只是想想，说不定明天你就改变主意了。哇，你看看，哇，当上郡主多威风啊！你别说让我当新秀派的大师姐，就算让我当掌门，我也不干呢。
2: 阿紫。
9: 太阳都晒到凉亭那边了，我姑娘还不到。
10: 段公子。
9: 王姑娘。
10: 段公子，你精神焕发，看来你的伤已经痊愈了。
9: 哎呀，哎呀，

0: 山中穴和涌泉穴依然隐隐作痛啊，恐怕还要调理一段日子了。哎呀！
1: 风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段公子，你的山中穴如果有事的话，怎么可能发出这么大的内力呢？你装病装得还蛮出神入化的。
3: 冯兄弟，你说错了，段公子的确是有病，不过是心病，而且还病得很严重。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

0: 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

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是。

0: 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

0: 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

0: 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2: 王兄弟，你说错了，段公子的确是有病，不过是心病，而且还病得很严重，恐怕还要医治个1年半载呀。段公子，你说是不是？
13: 啊？这点小毛病，不用医治1年半载的。
14: 段公子，你家的家臣来了，说要带你回大理，公子爷请你到内堂相见。
13: 啊，
15: 其实段公子的伤已痊愈，在下就打算亲自送他回大理，而且顺便拜会贵国当今保定帝和镇南王。
16: 慕容公子客气了，公子在贵府打扰多时，我家王爷因为有伤在身未能亲自登门致谢，

0: 实在失礼了。
1: 哎，岂敢岂敢，能够结识段公子实在是在下的福气。
0: 客气客气。
1: 段公子。
0: 公子。朱四叔。公子，你未免太草率而行，万一有什么差池，你让我们怎么跟王爷交代呀？
2: 我段义福大命大，万事逢凶化吉。对了，我爹没提起我吧？
0: 王爷差点被你气得半死，已回大理休养了。
2: 我爹出事了。
0: 王爷在小镜湖遇上四大恶人，后来又接连发生事故，详情我日后再向你详述。王爷让你替他将这封信送上丐帮。你既已痊愈，也应该跟慕容公子道别了。
2: 慕容公子，在下打搅多时，也应该告辞了。
1: 得段公子多番相助，他日在下毕竟亲自到大理回拜。
2: 王姑娘，我要走了，以后你要处处小心。
3: 有表哥照顾我，你不用担心了。
2: 我真的要走了，
4: 啊，那就祝段公子一路顺风啊！啊，
2: 那各位，珍重了，
1: 珍重，
4: 告辞。
2: 王姑娘，保重啊。嗯。
0: 公子，
1: 路上小心，
0: 请。
5: 各位，自从乔峰辞去帮主之职，打狗棒在杏子林一役也不知所踪，相信已经落在西夏一品堂的手上。而近日丐帮上下人心散漫，气势大不如前，如果长期如此下去，实非我丐帮之福啊。
6: 是这样的，
7: 如果当日要不是有人存心逼走乔帮主，丐帮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啊？
8: 乔峰确实义气过人，虽然被逐出本帮，仍然顾念昔日兄弟之情，将众兄弟从西夏一品堂救出。
9: 自从信阳马家一别，至今已有3个月，乔峰依然下落不明。
10: 是啊，是
11: 帮主到底到哪里去了？
10: 去哪儿了呢？
9: 各位，乔峰乃是契丹的孽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又何苦无谓之争呢？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就应该商议一下如何选出一个新帮主，公告天下，重振我丐帮昔日的声威。
12: 全舵主足智多谋，享有十方秀才之称，智勇双全，实在是帮主的上上之选。
13: 不错，不错，全舵主是上上上上之选。
7: 丐帮历代帮主都是当代英雄豪杰，不止武艺出众，还义薄云天，以德服众，为本帮立下大功。试问全舵主为本帮立过什么功？武功有何过人之处？德行又有何修为？堪当帮主之大任呢？
9: 全某实非帮主之才，否则当日揭穿乔峰的阴谋，岂不是变成出自私心？选帮主是全帮上下的事，就应该由全帮上下来决定。我们何不另择吉日召开丐帮大会，再做筹谋呢？
5: 好吧，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但是丐帮帮众繁多，号召虚实，还是慢慢从长计议吧。
14: 全舵主。
9: 三位长老，我大致分舵有私务要办，先行告退。

0: 未知段世子到访，有失远迎。
1: 我要见的是几位长老。
0: 三位长老已经知道世子到访，但是他们正在商议帮中大事，所以命令在下出来迎见世子。未知世子有何赐教呢？

0: 粘土守卫那么森严，谁不知道你们开大会啊？那，这封是我爹交给你们丐帮的信函，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执法长老白世镜和马夫人，他们都是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黑衣蒙面人所杀的。这件事是我爹镇南王亲眼目睹的，你们啊，别再冤枉我义兄乔峰了。
1: 多谢镇南王，为本帮解开莫大的疑团。在下定将段王爷的书函奉交祝长老。
0: 谅你也不敢隐瞒我爹的信，告辞了，
1: 请。

0: 千万。
1: 法力无边，
2: 法力无边。
1: 金教老仙，
2: 金教老仙。
1: 法驾中原，
2: 法驾中原。
1: 神通广大，
2: 神通广大。
1: 法力无边，
2: 法力无边。
1: 降服丐帮群妖。
3: 你们丐帮里面有一个叫乔峰的，叫他快点出来见我。
4: 我们前往卢乔峰，早已离开丐帮，现在下落不明。嗯，
1: 岂有此理！你们的那个乔峰偷了我们星宿三宝之中的其中一宝，以为多厉害呢，原来是个缩头乌龟，不敢见我们的星宿老仙，是不是？
5: 乔峰的确不在我们帮中。哇！
1: 师父神功，闪烁古今，
2: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法驾中原，
2: 法驾中原。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胆敢闯入丐帮分舵？
1: 星宿老仙，武功盖世，法力无边。
2: 星宿老仙，武功盖世，法力无边。星宿老仙，武功盖世，法力无边。星宿老仙，武功盖世，法力无边。
7: 阿弥陀佛，施主啊，请问你给他们施的是什么法术啊？怎么他们眼耳口鼻都流血了？
3: 这军旗盖。居然连我星宿老仙丁春秋都不认识，还要那双眼睛那对耳朵干什么？
7: 正是不知者不罪，施主您就大发慈悲放过他们吧。
3: 放过他们，我让他们一天比一天疼，疼足七七四十九天，直到毒发身亡。
7: 阿弥陀佛，定施主啊，你听小僧一言吧。我佛慈悲，本来杀生就已经大大的不应该了，可是你还让他们痛足七七四十九天，你知道吗？你让他们多疼一天，那你的罪孽就多加重一分了。你把他们身上的剧毒先解除了，那就功德无量了。
3: 还没请教小师父你的法号。
7: 不敢，小僧法号虚竹，是在少林寺出家的。
3: 原来是少林高僧，难怪要多管闲事，老夫要领教你几招。
7: 万万不能啊，小僧虽学过几年武功，但是也为了强身健体而学的，哪敢跟施主过招啊。只希望施主为一念超生渡人自渡啊。
3: 佛家有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好，那我就成全小师傅你。
2: 哟，金刚老爷，我不会灭世，法力无边。
6: 大师，
3: 啊，廉颇微步。

0: 这位施主，多谢相救。
1: 别客气，刚才大师一番至理名言，实在令人感动啊！好一句一念超生，渡人自渡，却是微言大义，凡人深省啊！
2: 阿弥陀佛，其实小僧所学的尚十分粗浅，不过一生一死就因果缘法。刚才这位施主动了妄念，硬是不相信乔峰施主已经离开了丐帮，还要大开杀戒，所以小僧才出言相劝呢。
3: 臭小子，你到底是何门何派，竟敢坏老夫的好事？
0: 喂，你别过去啊，他会妖术的。喂，
1: 在下段誉，无门无派，不过前丐帮帮主乔峰。正是在下的义兄。
3: 好小子，总算你聪明，只要你交出乔峰，或者说出乔峰的下落，老夫就姑且饶你一死。
1: 刚才这位大师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义兄乔峰他已经离开丐帮了。
0: 是啊，
1: 何况我义兄嫉恶如仇，像你这种大恶人啊，还是别惹他了。
4: 岂有此理！大胆小贼，竟敢大言不惭！
3: 好小子，你既然是乔峰的义弟，你就跟老夫一行。我看你义兄乔峰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你怎么会逍遥派的武功呢？
1: 我不知道什么叫逍遥派啊，不过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要杀尽逍遥派的弟子。抓我，再长两条腿吧。老狐狸，这儿呢。
5: 丁春秋，你在星宿海已经作恶多端，今天竟敢到丐帮来惹事。
3: 三，原来是丐帮的九代长老，有劳三位长老交出乔峰，不然的话老夫誓不罢休。
4: 你杀我们这么多弟子，我丐帮与你也誓不罢休。
0: 阿弥陀佛，几位施主何必生死相斗啊。
1: 厉害吧？啊，
0: 厉害！
3: 多谢段公子出手相助啊，否则段公子出手相助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不必多礼，
6: 三位长老，没什么事吧？你们两个，快扶三位长老回去疗伤。
7: 是。
1: 全督主，那封信。
6: 三位长老已经过目，明白一切，有劳段世子操心了，
1: 辛苦了。
0: 全舵主，小僧是奉命来送英雄帖的。9月15呢，就是武林大会之期，到时候慕容公子也会亲临少林寺，解释莲宗血案的事实真相，到时候希望大家亲临赴会。
6: 一定，有劳大师，
0: 不必客气。
6: 两位，请，
1: 请，
0: 请。
1: 大师，我们俩一见如故，不如结伴而行吧。
0: 好啊，小僧也正有此意。
1: 请，
0: 请。哎，丁施主的罪孽真是太重了。
8: 阿弥陀佛，虚竹迟迟返回，原来立此凶险，更有劳段公子你把他送回来。
1: 哼，大师佛学精湛，能与大师同行，在下获益良多才是真的。
0: 小僧让师叔伯、师伯还有各位师兄担心，实在是罪过。

婚请大理世子段誉，于4月15日驾临擂鼓山天龙地崖谷一聚，共言奇异。龙牙老人苏心和顿首，好，在下最喜欢的就是一棋对局。啊，对了，两位，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两位一定是去过燕子坞了。那么慕容公子到时也是席上嘉宾了。那王姑娘，太好了，麻烦你回去告知你家主人，在下到时必定赴会。

0: 定师叔啊，这是你啊。喂师叔，我到处找你啊。师叔，是我呀，虚竹啊。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啊。师叔，
1: 快扶着起来，虚竹出了什么事啊？
0: 慧静，慧静师叔，
1: 慧静
0: 是
2: 孙楠师傅，孙楠师傅，师傅，孙楠师傅，慧静逃离少林寺，请您带我回去治罪吧。
3: 阿弥陀佛，
4: 神通广大，
5: 神通广大，
4: 法力无边，
5: 法力无边，
4: 请救老仙，
5: 请救老仙，
4: 法驾中原，
5: 法驾中原，
4: 神通广大，
5: 神通广大，
4: 法力无边，
5: 法力无边。
6: 阁下就是星宿海丁老施主，老衲玄奈，不知慧静师侄有何得罪之处？
7: 老夫好不容易才在昆仑山抓到一条冰蚕，居然被他趁老夫练功之际偷走了。
2: 师傅，我真的没偷过冰蚕呐，我连那条冰蚕什么样都没见过。你不信，你搜我。
7: 是他偷的。
6: 丁施主，慧静师侄一年前私自离开少林，本应由敝寺处置。丁施主可以同上少林，将事情讲个明白。
7: 你们少林派号称中原至尊，我星宿派拼不买你的账。
4: 星宿老仙，神功盖世！啊！
0: 师叔祖，师叔祖，你怎么样啊？
2: 师伯，你救我，救我呀！
6: 丁春秋的毒果然厉害，老衲这次遭他暗算，
8: 师叔受伤怎么办呢？
0: 啊，师叔祖不是说过吗？他说薛神医是聪辩先生的弟子，现在聪辩先生在龙牙谷，我们去龙牙谷不就找到薛神医了？
8: 好，
0: 走啊，
8: 走
0: 走
8: 走。

0: 东北先生所布的真龙棋局却是奥妙无比，在下破解不了。
1: 真龙乃围棋中一种故意刁难对手的布局，一般只有十余子至四五十子之间，不过这局真龙至少两百余子，现在段兄能下十八路已经相当难得了。
2: 请救老仙，
3: 请救老仙，
2: 威震天下，
3: 威震天下，
2: 战无不胜，
3: 战无不胜，
2: 攻无不克，
3: 攻无不克，
2: 请救老仙，
3: 请救老仙，
2: 法驾中原，
3: 法驾中原，
2: 神通广大，
3: 神通广大，
2: 法力无边，
3: 法力无边。
4: 地老怪又在这滥杀无辜。
5: 苏师兄别来无恙吧。
0: 聪明先生苏星河是你师兄？
5: 不错，所谓的聪辩先生如今变成聋哑老人了。苏师兄，原来你请了大理段氏前来相助，难怪你有恃无恐了。
4: 在下前来纯粹是为了切磋棋艺的，不过这方面确实是自愧不如。
5: 苏师兄，所谓玩物丧志，就算你棋艺天下第一又有何用呢？
1: 丁春秋，你欺师灭祖，作恶多端，还有脸来见我师父？
5: 薛木华，你早已被他逐出师门，你还叫他师父，真是笑话。
1: 你生性恶毒，走入魔道，早已不容于师门。
5: 不错，所以我要另立门户，创立星宿派。段公子，你今日前来是不是想多管闲事啊？
4: 这是你们门派的事，在下也解不了真龙棋局。晚辈就此告辞，前辈保重。

0: 王姑娘，慕容公子。
1: 不知道段公子学的是什么神功啊，居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呀、啊！
0: 非也非也，在下接到聪辩先生的请柬，前来下棋而已。
2: 哎，那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哦，一定是破不了局，是不是？
0: 在下棋艺自然不及慕容公子了，不过在下呢，最喜欢就是看人家下棋，可以从旁观摩嘛。慕容公子，你不怕在下打搅吧？
3: 段公子有此雅心，最好不过。
0: 慕容公子，请。王姑娘，请。
4: 苏师兄，30年来你装聋作哑，真是生不如死啊！你又何必苟且于人世呢？
5: 丁春秋，恩师一定长命百岁，看着你如何伏法受诛。
4: 他有这个能耐吗？
3: 苏老前辈，薛神医。
4: 段誉，你这个无耻之徒，你说过不过问我们师门的事情，你为何去而复返呢？
6: 我回来只是为了观赏慕容公子的棋艺，我不管你们的事，又何必管我的事呢？
4: 哦，原来这位是姑苏慕容复啊。
3: 正是，久仰星宿派丁老先生的大名。
4: 因何之情？是不是来跟老夫作对呀、啊？
3: 哎，岂敢，晚辈只是应邀前来下棋的。
5: 慕容公子是中原武林的青年才俊，是恩师请来的贵宾。公子请坐。
3: 好。

0: 请问哪位是薛神医啊？请薛神医大发慈悲啊，救救我师叔祖吧。
1: 大师，
0: 段施主，定师叔祖，我们走吧。
2: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20年没见了，老衲今天也要拜访一下聪辩先生。
3: 玄难大师驾到，老朽胸怀安慰。
2: 罪过，罪过。
4: 苏星河，你终于自悔誓言，张嘴说话了。你要自行了断呢，还是要我出手啊？
3: 大师，请坐。
2: 谢谢，谢谢。
3: 慕容公子，请，
5: 请。

0: 表哥，解不开这个棋局就不要解了。
1: 慕容公子，你连边角都纠缠不清，又岂能逐鹿中原呢？你太不知自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

0: 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

0: 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

0: 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

0: 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

0: 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

0: 然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关键是呀、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武侠之燃，剑影刀光烈焰间，豪情万丈破云天。而在山西的面食江湖中，同样有一种燃，其味道如高手过招，凌厉而直接，好似一把烈火燃起了味蕾的江湖风云。

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你们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因为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我面小生终于不用大海捞针的去找面馆了。走，咱学面去。三晋粮仓，盐运之城。这里的小麦吸饱黄土的厚重与盐池的灵气，幻化成面的千般姿态，其中就藏着最燃的那一种。张燕风油泼面，敢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招牌，这么自信吗？

0: 张艳峰，平陆酱香油泡面掌门人。
1: 一碗油泡面啊，哎，你那油泡面好了啊，我这个人可是特别有燃烧力。
0: 性格火热，身手不凡，干练利落，做事讲究一个快准狠，精力旺盛的跟开挂似的。
1: 酱香油泡面我们可是独一份，味道没得说。
0: 果然很自信，人倒是挺燃，不知道这碗面燃不燃。
1: 来，行慢用。
0: 这看起来够清淡的呀。
1: 呀，你别看咱们这碗面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料汁都在下面了，你搅拌一下，它的香味会扑鼻而来的。
0: 嗯，这简直判若两面呐，香气直冲下丘脑。不行，我可得赶快尝尝。
2: 哦，哇，笑了笑了，
3: 特别好吃。
4: 他家这个牛肉绝对是非常好吃，一绝一绝。
0: 牛肉鲜香，搭配秘制调料的香气在唇齿间张扬，独特的辣不抢占风头，但又给劲道的面条增加了灵魂，瞬间点燃味蕾的火焰，属实是一口就燃起来了。老板，这牛肉怎么卤得这么入味？这辣味如此特别，用的不是一般的辣椒吧？还有这料的香味怎么这么有层次？
1: 哎，你是做什么？怎么会这么相信呢？
0: 其实我是你的新学员。
1: 哎呀，你是小生，学员就好说。我先教给你第一招，火眼金睛，给我走。
0: 这么快？等我啊，师傅。
1: 咱们做油泼面的话，咱们的牛肉怎么选？首先我们要选的是晋南的黄牛，这种的话肥肉也少，瘦肉也多，加到面里面的话，它的牛肉味也特别香。你会选了没？
0: 小乖乖，看你这般可爱，将来必定是做卤牛肉的绝世奇才，跟我走吧。取新鲜晋南黄牛肉，沥石两日，拔其血水，花椒、八角、香叶、桂皮、盐等香料各显神通。此时静置三日，待香气慢慢渗透牛肉每一丝纹理。以清水为饮，直接下锅开煮，肉熟即可食用，每一口都散发出牛肉最本真的魅力。
1: 第二招，秘料调配，你才能独步江湖。
0: 蚝油、蒸鱼豉油，再加上秘制料油，以凉白开按1:1比例调和而成。此时主角方可登场。精选运城万全大葱，需用牛油烈火，方能充分激发其诱人香气。直至大葱以焦黄之色示人，点睛之味，准备就绪。
1: 第三招，面要有筋道，掌中藏乾坤。
0: 平陆山坡乃是优质小麦生长的天选之地，麦香浓郁，筋道可口。和面之法为盐与水，讲究三醒三揉，一个个小小的面团幻化而出，这才是蜕变的开始。经过40分钟精油 SPA， 面团个个精神抖擞，如获重生，是时候该尽情舒筋长骨。面团擀成长条，手腕轻盈，手臂用力地来回拉上几次，面片如灵动的绸带在空中舒展拉长，同时手指将面条扯成三道，每一次拉伸都是暗藏玄机的技术活。随着啪的一声，接下来就是属于他的高燃时刻。面熟捞入备好料的罗汉碗中，葱花、香菜、牛肉依次码放，再来一勺由4种辣椒磨制而成的特制辣椒粉。此刻菜籽油已在锅中迅速升温，滋滋低吟，但油温升到巅峰刹那，积蓄的斗志再无法压制。辣椒面在热油的冲击下绽放出热烈红，香气直窜天灵盖，蒜末与葱花在油中狂舞。

0: 非常热烈的鼓点奏响在晚间，一碗燃情四溢的油泼面惊艳亮相。
1: 在面就真筋道，越咬越香嘛去。
2: 我一个人能吃一大碗吗？
3: 外地伙计来啊，一定要说一下你这面没太太最近
4: 没太。
0: 当我以为这就是教学全部内容的时候，张老师又给了我更具性价比的小惊喜。
5: 还有第四招，教你做面，又不只是面，给我走。
0: 竟然还有啊！嚯，这学员还真不少。
5: 咱们拍的所有的视频，最主要是让顾客能看到他东西他想吃。
0: 好一个与时俱进呐、啊！这做面的技术学到手，连这运营宣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5: 你只要把这个拓客。
0: 这一刻，我好像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的燃烧力，不仅仅只是做好一碗油泼面，更看到了那眼神中的光。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让心里的那把火熊熊燃烧，熠熠生辉。
5: 能让咱们的山西面食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胡正敏，
7: 我来自湖北洪湖。
8: 我来自做的就是做美食，
9: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10: 燕子，在外面都习惯吧？和他怎么样了？嗯，
0: 怎么还有外国学员？
11: 它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照亮着我，照亮着咱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0: 老板的燃情不仅让他做出了这碗最燃的面，更是点燃了平凡日子里最炙热的烟火气，也让身边的人和事翻滚出最炙热的幸福。张老师，您尝尝我这碗油泼面怎么样？
5: 小张，要不你再待上一段时间吧。
0: 啊，油泼面真的是太难了。还是那句话，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平路油泼面江湖，那可是卧虎藏龙，但我师傅的这碗酱香秘制油泼面堪称彩蛋级存在。张燕峰特调琥珀色酱料才是灵魂暴击，劲道面条裹着三重香气直冲天灵盖。传统油泼的野性和秘制酱香的醇厚，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味蕾升级体验。碳水脑袋速速来打卡，没吃过这碗的吃货清单不算完整哦。
4: 没事。

0: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

0: 事，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考第三天，我省26万多名考生完成考试，奔赴新城。
1: 我省各地加密巡查排查，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全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向社会公示。
1: 我省夏收夏播工作全面开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胸怀凌云志，不负少年时。今天是高考收官日，下午6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我省26万多名考生完成了为期3天的高考。
2: 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来到了临汾三中考点。跟前两天相比呢，现场少了几分焦灼，多了一份淡定平和。考生们正步履沉稳、从容有序地进入考场。那么此刻呢，还有许多默默陪伴的家长、暖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一路陪伴这些考生完成这场收官答卷。
3: 今天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希望这次考试是对我这3年以来所有的回报。
4: 好好考，加油啊！唯愿孩子们笔锋如愿，前程璀璨。
5: 考前20分钟，晋城市泽州县的一名考生在安检时突然发现找不到身份证，马上向现场公安民警求助。
6: 及时安排交警铁骑就近，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件，用时11分钟，保证考生按时进入考场参加高考。
5: 在我省277个考点前，交警全天候在岗，管控车流，维持秩序。志愿者细致提供各类便民服务，陪考家长静静等候，满眼都是对孩子们的期许。
7: 孩子们12年寒窗苦读，今天高考就要结束了。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孩子们是最棒的。
8: 我希望孩子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收获。
9: 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同学们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负韶华，不负努力。
10: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全程护航高考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也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考出理想成绩。
2: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运城市运城中学的门口。那这个考点呢，也是今年我们运城市理科考点当中的其中一个。现在是早上的9点35分，那再过10分钟呀，9点45分就会结束上午第一门的考试。那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些斗志昂扬的学子们帅气的出场。
11: 给我姑娘最好的祝福我都写在这上面，第一次，这种浪漫很少。对，我希望把这个所有的祝福送给他。
12: 不管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这都是一场青春的反应。
13: 我觉得今天早上那个化学的发挥就是比较好。比较拿手的学科的话是我的物理，然后用物理来形容的话，就是希望我们青春犹如没有摩擦力的路面，然后让我们一直往前走。
14: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盂县一中考点，第一批结束高考的考生即将走出考场，考点外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等待即将出场的考生。
15: 孩子马上就要结束这为期3天的考试了，我们都是满心欢喜，希望孩子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好。
16: 今天是来接我姐姐的，祝她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5: 考试结束，一张张青春脸庞走出考场，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老师们用满满的仪式感给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7: 妈妈送的，非常开心，这是妈妈对我的爱。
18: 10年寒窗苦读，然后背后肯定少不了父母的支持嘛，所以肯定要说一声谢谢。对吧，
19: 总体难度感觉不是很高，做的时候手感感觉很顺，
8: 心情很激动吧，减肥，然后出去玩，瘦下来考虑去当兵吧，
12: 规划

0: 学驾照，学编程。
1: 刚刚考完出来，收到家人给的花，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有家人、有老师、朋友的陪伴。
2: 山西台综合报道。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立足民生保障底线，提前行动，靶向施策，严密值守，全方位排查整治汛期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洪洞县的曲亭水库，工作人员正在对机电设备起闭机闸门运行情况开展细致隐患排查。
4: 起闭机与机电设备是水库调控蓄水、泄洪放水的核心关键设备，其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水库防汛安全。工作人员逐项检查设备传动部件、线尾装置、电路线路运行状态，对发现的问题当场登记，及时交办，立行立改。
5: 遇到阴雨天，我们花会加密巡查频次，确保做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当地还组织专班人员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及时清理河道漂浮垃圾、沿岸杂物及各类阻水障碍物，动态监测河道水位、水速变化，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6: 坚持预防为主，防抢结合，动态清零，各类分享，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监控雨情、水情、汛情，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安全平稳度汛。
4: 在朔州市民福西街立交桥下的一积水路段，工作人员正在对排水井进行隐患排查及疏通。为防范汛期安全风险，工作人员聚焦积水路段、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逐段疏通排水管网，清掏雨水井的淤泥落叶，确保降雨时排水通畅。同时，在辖区重点布设防汛值守点，配齐泵车、抽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突发情况时要得出、用得上。
7: 驻点对辖区排水管网阻断疏通，夜间雨水并逐一清掏，确保汛期降雨来临时排水通畅。
8: 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紧盯雨情汛情，强化预警联动，严抓值班值守，守牢城市防汛安全底线。
4: 汛期降雨频发，极易引发水源环境变化、水体受污等饮水安全风险。近日，长治市黎城县开展了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在供水单位详细检查水源地防护、水质监测设备等运行情况，同时细致排查对小区二次供水水箱的管护、清洗消毒、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反馈，限期整改，跟踪督办，确保隐患动态清零。
8: 增加汛期汛责直接频次，常态化开展应急取责实操演练，严把积水供水每一道关口，保障居民以上用水安全达标。
4: 山西台综合报道。孟夏时节，我省各地新消费场景火热出圈，山水林间、露营、烧烤、戏水升腾起浓浓烟火气，古城街巷、民宿、咖啡、音乐会涌动着蓬勃年轻态，科技、创意、文化深度融合，让传统景区变身为热门消费地，夏日经济活力十足。
9: 这里是晋州，我现在是在寿阳县燕州小镇露营基地。您看，在我身后，游客们正在烧烤、漫步、戏水，这里已经成为了周边微度假的网红打卡点。
10: 水好，景好，来到这儿让我们身心变得很放松，工作的繁忙全部都抛在了脑后，很开心。
4: 燕州小镇是当地依托原生态山水、白马河生态廊道打造的集生态观光、休闲露营、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三 A 级景区。一河清水，满目绿意，生态好颜值正转化为夏日经济的最旺烟火气。在晋城泽州县一处依山傍水的露营地同样火爆，游客三五围坐，烟火升腾，食香四溢，抓鸡体验田园互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与游客，日均接待量超千人。
11: 我们全新增设临水依山的深系咖啡庭院，沉浸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全域丰富游玩体验。
4: 从山水林间走进千年古城，另一种慢生活正在兴起。在临汾古城墙脚下，一座有300年历史的晋南民居，变身集住宿、咖啡、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精品酒店，成为全国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
12: 让历史成为可参与的生活、可触摸的时光，很多游客都是冲着这种闹中取。

0: 取景贴近本地生活的独特体验来的，白天有看头，晚上有玩头。夜幕降临，当地小尔雅的文旅新业态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茶吧、书吧、咖啡市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在财神楼街，每周六晚，一场别开生面的阳台音乐会如期而至，音乐从阳台流淌而下，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已成为临汾夜间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
1: 临汾 is a big surprise for me.
0: 临汾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这里真的非常美好，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财神楼色彩斑斓，人群熙攘，我非常喜欢这里。走进阳泉1947文化园夜市，炸串摊前熙熙攘攘，火锅店里热气腾腾，啤酒馆的露天座位坐满了年轻人，这里已成为当地最火的网红打卡地。 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里以轻量化、个性化、可移动的小店为载体，打造特色夜市街，已形成主题餐饮、咖啡、文创等多元业态共生的格局。自5月开始以来，日均客流量近3000人次，日均营业额达350万元。
2: 我们并不是简单招商，而是按照一天一品互相引流的思路进行业态组合，让顾客平均停留时间和人均消费频次都大幅提升。
0: 特色表演与诱人小吃相伴，传统古建与潮流夜市交相辉映。在太原钟楼街，长至城隍庙，火热的夜经济让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
3: 每天下午3点多就来了，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广场上有各种的活动，氛围呢特别好，营业额呢也涨了不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 在各市委、省直各工委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00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和190个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0: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省委组织部现对拟表彰对象情况进行公示，详情请看明天出版的《山西日报》。三下时节，麦浪滚滚，丰收在望。目前，我省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多措并举推进夏收夏播。
5: 这里是临县角碑镇东旗永村玉春家庭农场的小麦种植基地，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这也标志着临县26.97万亩小麦正式开联收割。东旗永村地处沟壑盆地，光照充足，气温高，通风透水条件优良，独特的地理条件让这里的小麦长势均匀、茎秆健壮、穗粒饱满，成熟期也早于周边地块。
6: 今年它这个小麦现在品质也很好，从色泽、饱满都可以，盖度也可以。目测估计它9比1以上，价格也比较理想。今年是个丰收年。为全力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临沂县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农机检修、技能培训、调度保障等各项服务工作。
7: 三下以来，我们共检修各类农机局2000余台。
5: 其中轮值收割机420余台，同时呢，我们还对技术维修工等700余人开展业务培训，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临汾市翼城县是我省小麦主产区，34.49万亩冬小麦已陆续开联收割。 在南塘乡西下坪村，麦田掀起层层金浪，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秸秆同部分穗还田，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8: 今年我家里一共种了12亩小麦，从播种、重聚、灌护到一捆三放，全程精细打理，加上今年品种多，管教区雨水多，杀青好，小麦扎根生，穗儿大，粒儿密，有风量，收成绝对没有问题，预计每亩可产1000余斤，非常好。
5: 据了解，翼城县小麦接收率将达到99.99%，6月10号左右进入收获高峰期，6月23号前后基本结束。

0: 秀。
1: 我们通过乡村组三级包保地块到人，成立志愿服务队，重点帮扶劳弱病残和困难农户，开展防火、农机操作等安全教育，确保随时调度公务农时。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三夏大忙时节，三夏生产保障工作全面启动，全省提前完成了1.26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的检修、保养和调试工作，确保随时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此外，我省还组织了3000多台外省跨区作业机具投入夏收，实行夏收夏播日调度，科学引导机具有序流动，避免机具扎堆或无机可用。
3: 我们成立工作专班，会同气象、交通运输、公安、石油石化等部门加强工作统筹，重点协调解决跨区作业信息对接、加油维修、通行保障等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呢继续毫不放松抓好这个三夏生产工作，重点是抓好的机具调度，确保的咱们的夏粮颗粒归仓，指导这个农户呢种足种满，打好这个秋粮丰收基础。
2: 山西台报道。
4: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2: 档案不仅保存历史，更能传承精神。在朔州，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山西工学院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幼育精神档案展”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的目光，一件件档案完整梳理了幼育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脉络，生动展现共产党人实干奉献的优良品格。
5: 以往我们只是在书本和老师的口中了解幼育精神，但是今天看了这些档案后，我直观理解了一代代自杀人艰苦拼搏的过往，也让我对实干坚守的内涵有了真切体悟。
2: 档案是成长的忠实记录者，长治市湖关县实验小学校开展档案知识进校园科普启蒙专项活动，档案工作人员化身科普讲师，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用档案展示、趣味问答等方式为小学生们开展科普讲解。
6: 档案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比如说我们的成绩单、出生证明，这就是我们成长留下的足迹。
7: 希望呢把档案知识带进课堂，融入校园，让孩子们知道档案就在我们身边，从小就懂得记录成长，珍惜历史。
2: 在阳泉、忻州、临汾、晋中、晋城等地，活动采用设立宣传版面、发放宣传资料、参观老物件等方式，向公众深入普及档案法律法规和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
8: 今天看了文史资料，很受震撼，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管理的历史遗存都弥足珍贵，确实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9: 档案是城市的记忆，也是时代发展的鲜活见证。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档案，重视档案。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凌晨的街巷总有一抹橘色，迎着晨光奔波起早赶工，无暇吃顿热乎早饭，曾是不少环卫工人日常里的难处。在吕梁临县，一份民生关怀落地生根。自去年7月起，当地启动惠民项目，为县城环卫工人免费供应暖心早餐，一餐热饭暖胃，一份牵挂暖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清晨的临县，感受这份盛满烟火与温情的幸福时光。
2: 凌晨3:30，吕梁山深处的临县还没有醒来。太和路上，57岁的环卫工人刘奴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刘奴平干环卫20多年，县城的大街小巷他走了无数遍。
11: 您今天早上是几点起来的？
12: 3点。今天是3点起，今天是3点起。
2: 临县是我省人口大县，城区668名环卫工人，人均保洁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平均每天要清运垃圾150吨。环卫工人早班从凌晨3点多忙到6点多，上午班从8点干到下午2点。一顿热腾腾的早餐成了平日里难以实现的小期盼。
11: 平时是怎么吃饭的？
12: 2天早点不吃肉，干完回来的一个房子都睡得久的，整个小肚子看着吃得挺厚，吃得热热乎乎。
2: 刘奴平说的这顿

0: 热乎饭就在不远处的这家定点饭店里。早上6点，后厨已经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免费早餐的菜单一周7天不重样，今天早上是清炒土豆丝、洋葱拌木耳、牛奶、鸡蛋、馒头，还有热腾腾的小米粥。
1: 小米粥吧，多熬一会儿，熬的小米开了花，还让环卫工人大早上起来吃的暖胃一点。洋葱木耳的土豆丝炒的话，比平时咱们吃的吧稍微软一点，让他们有助于消化。
0: 早上6点半，环卫工人陆续下班，结伴走进了早餐店。刘奴平和老伴儿也来了。从去年7月1号全县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起，老两口基本每天都到这里用餐。
2: 吃的我家要胖了12斤，知道吧？
3: 12斤
2: 啊，这样子不吃饭，知道了。
0: 同桌的秦谭喜和老伴儿曹绳娥也都是十几年的老环卫工，因为家里要养3个孩子，日子过得精打细算。
4: 卖的这里两个人，你给最少也得20块钱。爱想早餐，一个热乎，一个让你调配，这个也挺营养的，是吧？每天早上变这个花样。
0: 他们当中，像秦谭喜这样工龄超过10年的环卫工不在少数。说起这一餐早饭，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5: 这个直接装的，就点点这个香肠呀、红的，这个雪糕呀、黄的，这挺好。
6: 丈夫当庄巧柔看待，我们是越吃香越暖，越吃越满意。
0: 一顿热乎早餐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要让全县668名环卫工人都吃得好，背后要做不少工作。在临县城乡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武清给我们看了一张城区地图，上面用白色小圆点标注的就是县城5家爱心早餐供应点的位置。
6: 环卫工人年龄偏大，50岁以上的占比55%。我们按照就近就餐、下班以后不超过10分钟去饭店的原则布局，标准是每人买餐8块钱，让他们能吃上热乎营养的早餐。
0: 2025年，临县将城区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项目列入政府民生实事。在政府过紧日子的当下，每年拨出200万元专款，保障项目实施。自2025年7月全县正式铺开，这顿免费早餐已经陪环卫工人走过了近1年。
7: 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投入，进一步优化早餐品种，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提升环卫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早上8点，县城的大街小巷热闹起来，环卫师傅们回到了各自的片区。一餐早饭成本寥寥，看似细碎平常，但对于这些每天叫醒城市的人来说，端在手里的这碗热粥让他们感动。自己的辛苦有人看得见，有人惦记着。山西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下发通知，下达中央财政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资金1011万元。通知明确，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财政批复的预算推进项目落地，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
9: 为深入传承山西中医药特色文化，挖掘并推动非遗技艺与道地药材资源及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我省启动了首届中医药文创征集活动，活动主题为“守正传统文化，赋能创意新生”。征集活动面向全省开放，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设团体组与个人组。作品征集分实物文创类、数字文创类2大类别。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9: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将会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十号还有十二号我省北中部将会出现降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十二号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南部的局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北中部地区的风力也会明显增大，普遍会刮起四到五级的偏西风，阵风将会是在六级以上。十二号这一天气温也是上升明显，十二号的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突破30度线，南部的临汾运城会接近35度，要注意防暑。太原晴，11到29度，大同小雨，7到21度，朔州小雨转晴，7到24度，忻州晴，10到25度，吕梁晴，12到27度，晋中晴，11到27度，阳泉晴转小雨，10到24度，长治晴，13到28度，晋城晴，15到30度，临汾晴，15到32度，运城多云转晴，1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

0: 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滴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繁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

0: 选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1: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

0: 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

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2
1.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

0: 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我叫朴素平，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会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

0: 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跟我讲说去出差的吧，然后跟别的男人去旅行，这不是出轨，这是怎么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工作真的很忙，不要再缠着我了。我们留点美好的东西给彼此，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不要再打了。

0: 住客而已，小事一场。请49号沈明珠前往8号诊室就诊。
1: 哪里不舒服？
2: 我孕久周，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作息不太规律，情绪也很差。我担心影响到宝宝，所以过来看一看。
1: 孕激素的原因，孕部情绪起伏比较大，正常的。宫鸟妊娠啊。
2: 这个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在左前侧问题不大，回去尽可能右侧躺卧，看看能否让它回到正面，但是要密切随诊。
3: 这个万一长不好呢？胎儿有可能保不住，要尽早做流产手术。
1: 我是把最坏结果告诉你啊，你不用过分担心。妈妈的好心情很重要，我给你开了点叶酸，2周以后来复查。
4: 不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5: 我们想采访一下银川的妻子沈明珠。
4: 医院是你采访的地方吗？来，
5: 我们这不是采访，沈明珠。

0: 后日子就挺好的，
1: 谢谢
0: 挺好。
2: 没事吧？
3: 没事。谢谢阿里医生。
2: 我也是有气没地方撒。
3: 再难过也会过去的。

0: 明珠，
1: 阿姨，这孩子要不要？你想好了吗？
2: 我还没想好。医生说宫角妊娠，能不能要这个孩子，还得看最后的复查结果。
0: 没问题的，孩子一定会好的。我们家基因好，我们建奇小的时候就特别结实，还是游泳冠军呢。明珠啊，这是建奇的手机，还是交给你保管吧。
2: 谢谢阿姨。
0: 妈妈，你现在应该叫我妈妈。叫啊。
2: 对不起，我先走了。
3: 之前你说我们的稿子不假他人之事，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你们亲自来采访了啊。
4: 只有深入的采访才能有更丰富的素材。
3: 写文章一定很不容易吧？
4: 对啊，我们团队开选题会经常开到三更半夜，要有好的着力点，不能人云亦云啊。那些十万加的文章就像火山爆发的力量，没有点灯熬油的心力，气血为柴的精神，那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3: 真是了不起的团队，看来我们如汾酒找对合作伙伴了。既然是采访，那就先尝尝如汾酒。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的文章啊一定要有酒香。
5: 不好意思，陆总，这夏姐怀孕了。
3: 是吗？恭喜啊。
4: 谢谢陆总，将来孩子满月酒一定选如汾。
3: 那太好了。那今天就喝半杯啊。
5: 就不喝了吧。
3: 怀孕怕什么呀，我妈怀我的时候也没少喝，结果呢我还开了酒厂。
4: 真的吗，陆总？那可真是天赋异禀啊。
3: 要真不能喝呢，我也不勉强啊，毕竟呢他喝酒和写文章一样，他需要天赋了。
4: 陆总，如汾酒必须要喝，说不定我也能培养出一个厂长呢。走。
3: 那好啊，你叫停我就停。
4: 别，如汾酒必须买上。
3: 好，这下。
4: 谢谢陆总。
3: 来。
5: 谢谢。
3: 怎么样？
4: 老邓啊，我们借陆总的酒敬陆总一杯，沾一沾陆总的超凡之气。
3: 来，哪里
4: 干了。这个酒绵柔中透着甘醇，入口很润，好酒。
3: 之夏，你这是行家呀。说得很中肯。
4: 真的
3: 很到位。
4: 这如汾酒一开呀，香味自然来。我要不是因为怀着宝宝，真想再喝一杯。
3: 这个呢来日方长啊。那我们的宣传就拜托你们了。
4: 一定不辱使命。
5: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陆总都还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酒仙下凡呢。
4: 这就叫社会经验。毛豆啊，你可要跟着姐好好干，别动不动就

0: 起跳槽之心。到那些大公司，你就只是颗螺丝钉，可在姐这儿，你可是左右手了。
1: 姐，你这么能干，为什么二胎生不起啊？
0: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还是另谋高就吧。啊，别跟着我。
1: 你干嘛去？
0: 我去长虹路。
1: 你去长虹路干嘛？
0: 买纸钱，我外婆三七。子庚。
2: 哎，姐，姐夫。
0: 你这儿干什么呀？
2: 我在这儿等你们。这些东西就别拿进去了吧。
0: 啊？为什么？
2: 就因为送小孩的事儿，爸说外婆是罪人，不让我们去给上海。
0: 然后呢？
2: 妈就让我跟舅舅他们一个一个说好了，群里静默，单线联系，分头会好。
0: 你们家这是拍谍战片？
2: 管他什么片，只要不闹翻天。
3: 哎呀，至于吗？放轻松点。
0: 爸，
4: 张浩来了。
3: 爸，
4: 快快快快进家吧。
5: 哎喂，大哥，明天早上咱们7:30准时出发。啊，哎，到时候啊，你走的时候跟我们说一声啊。对对对，大哥，你千万不要在大群里说，你就给我发微信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呢，咱俩就单独联系。
1: 啊，那个什么，那这事儿就先这样，咱们就先定下来了，就这样。
0: 跟我们就别演了。
1: 这吓死我了。
4: 妈，
0: 哎呦，哎呦
1: 张浩来了。
6: 来了。
0: 跟哪个男人打电话呢？
1: 这孩子你就没有好话，真是。跟你大舅舅，就是给你外婆上坟的事儿，不能跟你爸说，要不又闹脾气了。
0: 不说我爸也会知道啊，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出去了。
1: 明天他钓鱼去，你爸一般的天不亮就走了，就天不黑不回来的。
2: 他要是明天恰巧提前回来了，你要该如何应对呢？哎呀，
0: 你这样让张浩跟他一块去钓鱼，以后有个人跟咱们打掩护。
6: 哎，何必那么大费周章呢？我出去刺探一下军情。
0: 徐志东啊，得好好学学，这男人嘛，还是应该有点威严在身上，这样女人才会怕，都得躲起来打电话。
1: 我怕谁啊？我还怕？我不怕他，我跟你外婆上坟，我凭什么怕他呀？我这又不违法，对不对？
0: 我怕，为什么那么嚣张啊？
1: 我啊，鱼，我那鱼，我得看鱼去。
3: 爸，我听说您明天要去钓鱼啊？
4: 对，
7: 去滁河，那儿啊野鲫一多。娇娇不是爱喝鱼汤吗？等我弄回来，让你妈做好了给你们送过去。哎呦，
3: 谢谢爸。您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7: 孩子，你说我真能打着你妈去给老太太上坟吗？我也就是说说。我在里边那几年，两个孩子都是老太太给拉扯大的，我确实恨她，可我也记她的恩呢，是吧？
3: 所以您就借口去钓鱼，然后腾出时间让他们去祭拜外婆，对吧？
7: 就你话的，
3: 拿着。
4: 哎呀，吃饭了，你把手机放下。
8: 周总，周总，快，
2: 这有点事儿。哎，
1: 这个带鱼今天炸的有点老了。
8: 不老，这正好。
0: 还没吃呢，就正好，这马屁拍的，
8: 闻着就好吃。
2: 妈，我们明天。明天能不能给我炒点大头菜啊？
4: 哎，你把今天的饭咽完了再想明天行吗？
7: 哎，张浩啊，哎，你在网上发那个寻人启事有没有回话
3: 啊？倒是有几个，但我都一一核实过了，都不太对。
1: 哎呦，就现在这医院都拆了，这找起来真是挺难的这事儿。
0: 妈，不能操之过急。你想想啊，这个妹妹都送出去快30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呀？除非
1: 怎么着？
2: 除非我们家是大户。
4: 哎呀，当初就该把她送走。哎呀呀呀
1: 呀呀！行了。
3: 爸，要不我陪您喝一杯？
4: 哎，你看，
0: 喝什么？
4: 我拿酒去。
0: 还开桌呢。

0: 对，
1: 你还怕
2: 不？
3: 请问你有秒怎么样？
4: 秒针都一样啊。
3: 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4: 进，妈。

0: 烫吧？嗯，
1: 不烫。
2: 妈，你快去睡吧，那么晚了。
0: 我也睡不着，看来你心里还踏实点。那个，妈跟你说过吗？那句小妮妈，她怀小妮的时候就宫角妊娠，完了没事了，自己就长好了。你看小妮现在多聪明，其实没事了啊，但不担心。再喝点。
3: 姐，这新路你别说，还正好开。
4: 哎呀，你过把瘾就得了，慢点踩，挺吓人的。
3: 你回去别让我开了。
1: 妈，您别急，跟大舅发个信息，跟他说咱们快到了呀。
5: 我跟他说了，我一出来就跟他说快到了。
4: 妈，你可真是老司机。
5: 什么呀？
1: 没事。嗯，
5: 怎么了？就是快到了。哦，对了，大丫头，这个孕妇啊，火焰特别低。喏，老戒指，老戒指，足金的，戴上了哦。哎，怎么这么松呀？你再给甩出去，这到这儿能辟邪，能辟邪，压得住的。
1: 哎呀，我这么多年为了徐家尽心尽力，携老扶幼的。张浩，看见了吗？玉女士终于良心发现了。啊，看看许知道，许知道，
4: 你别说，这戒指还真不大啊。
5: 喜欢呀？
1: 当然喜欢，金子谁不喜欢呀？谢谢妈。
5: 喜欢你多戴两天再还给我哈。你笑什么呀？这是你奶奶传给我的，我说是传男不传女的。
3: 姐，放心，回头妈传给我了，我再送给你。
1: 那碧城能乐意啊？
3: 像这么大事儿，他还是听我的，是吧？
1: 许知道，你最好记住这句话啊！哎呀，
5: 行了，别闹了，快点，快点！哎，快到了，快到了！我转一转，对对对，
1: 慢点，停下来！哎
5: 呀，你大舅他们都来了呀，快点了！哎，咱们晚了呀，快点！哎呀，真是的，全都来了，停车了！
4: 慢点，
5: 不要犹豫，
1: 妈，
5: 赶紧放下！
1: 上班又不是上班，还要打卡呀？
5: 废话，你外婆等得了吗？快点了，快点了！哎呀，大带鱼给你外婆弄的。哎，大哥大姐，我们来了，快点，快点！
1: 快点，
5: 快点，
1: 不着急呀，不要着急。
6: 慢点，慢点，前面不好走啊。
5: 大哥，
6: 好，
5: 大姐，
6: 哎呀，好了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慢一点
3: 。哎呀，你
5: 我没吃饭呀，
3: 你。哎，
5: 你慢一点，慢一点
1: 喽。行，
3: 来这，来这，慢。
5: 二姐，
1: 你们也太早了吧。
5: 好嘞。哎，这小妮，你老妈，我跟静媛媛都摆好了，你这一来就往中间放，你对的呀、啊。老妈最喜欢吃我做的炸带鱼了，是吧，老妈？
7: 瞎说，妈最喜欢吃我烧的红烧鳊鱼，你看看两条。
5: 哎，行了，你也是，你都买个大点的，你买这么点的，妈都吃不够。
7: 哎呀，你懂不懂啊？那鱼呀、啊。就要吃小的，小的有味道。哎呦呦，
5: 大姐姐讲的是对的，二姐你就是舍不得的。说实话，你看我这带鱼多宽啊，对吧？小的我们一家全都给吃过来。至于说咱们三个人的手艺啊，再让老妈给评评理。老妈，我们三个人谁的手艺最好？
1: 妈，外婆要真出来评理了，得吓了才
6: 对。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再吵下去啊，把老妈呀都给吵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家站好，来来来啊，
8: 好，谢谢。嗯，就这个味儿。来，你们尝尝啊，这个可是他们家招牌。
1: 哎妈，你别给我来洗。
5: 不是，哎，你
1: 我来
5: 洗。你上不是让你在床上卧

0: 着吗？哎，
1: 我都躺累了，没事。
2: 快去吧，去吧，啊，用不着你啊。
0: 不是，你换个姿势躺，你不能下来的。
1: 我都躺累了嘛，没事，我帮帮忙。
0: 不是，你想吃什么？你喊我们啊。

0: 求平安师父吗？
1: 二姨，你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我就想发大财，就想大富大贵。
2: 一会儿你跟外边说。妈，
3: 老妈，
2: 老妈，
3: 这路现在还没有下落呢，我都快急死了，老妈，
2: 就是外婆送出去的那个女孩。
3: 老妈，那个报纸还有网上，我们都发消息了，可是就是找不见。您是不是心里头也惦记着小丫头呢？您地下有灵，您给我们指一条阳光大道呀，老妈。小丫头是您送出去的，您总得负责呀，妈。啊，对了，老妈，那个龙虎下有一个大师，能走阴过阳，说特别神，我想让他找您妈去问一问，您把小丫头送到谁家去了呢？我现在是给您打一个招呼啊，如果有人问您这个事情，您千万的不要吃惊，不要被吓到了吗？
4: 小妹啊，你说的那个人是叫张冬毛吧？
3: 是的。
4: 哦呦，那是骗子，给抓起来了。啊！真的，我不骗你。
3: 抓起来了。
4: 啊！
3: 老妈，他抓起来了，我上哪去找去路啊？
2: 有我呢，我来找妹妹，我来找
5: 。阿姨，
6: 哎，
5: 明珠呢？啊，楼上呢？啊。
6: 这是那天我在医院被拍到的，点击量都破10万了，这侵犯隐私啊，
5: 怎么会这样啊？
6: 来，我来帮你申诉，这帮营销号真的是够了。
3: 志露，我上哪儿找志露去？你说出生就让人给抱走了，我就没看过这孩子一眼，摸都没摸过这孩子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这么贵。
5: 哟，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7: 哎，看，这女孩也是被抱养的，啊，你看，年龄也差不多。
6: 哎，
8: 儿子啊！儿子，来，把脸转过来看一下。
6: 哎呀，这个，哎呀，
8: 那个，我看到，
7: 妈，母亲，
8: 我要看他，我快，我看到了，那个，打，对呀，
7: 哎，这找着了，
8: 对，
5: 这也太巧了吧，
6: 他也是3月26号生的。

0: 我失恋了，失恋了，失恋了！
1: 好像等了一生，也将一切放下，酸甜苦辣聚。

中的话，一封长信写下将来清醒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用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

0: 老冯他们两口子来了。
1: 明珠啊，
0: 快请进。
1: 你还好吧？
2: 你们怎么来了？
1: 哎，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视频了。老冯说肯定会出事儿，所以就赶紧来了。这没想到都闹成这样了。
0: 可不是咋的？你说是网络暴力，这太可怕了。我闺女本来就挺苦的，你说。
3: 起来，咱们闲话就不多说了啊。是这样，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啊，这个网络暴力啊，来得快，走得也快，冷静一下，过几天就会好的。
2: 你是什么？没听清楚。
1: 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哎，
2: 我去你们家。
1: 可以吧？
2: 闺女，你觉得呢？好吧。
1: 好，
2: 行，那就。去住两天，完了才回来啊。
0: 那行，那咱们走后门吧。
3: 好的，
1: 好的，好的。
4: 我跟你说话，你一直没听啊。
5: 显灵了。
4: 对呀，我爸妈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本来他们两个人啊都快反目成仇了，一夜之间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认为这个沈明珠就是我们家送出去的那个小妹妹。
5: 然后呢？
4: 然后就派我跟许志东去寻亲认亲啊。你知道的呀，派我跟许志东去，那就等同于派我一个人去。
5: 哎，不还有我陪着你呢吗？
4: 你不是说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5: Yes, I do。
4: 再说了，许志东也未必想要寻这个亲。你想呀，他是许家的老小，从小到大那家里好东西都是先紧着他的，现在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姐姐，哎，好大儿要失宠嘞。张浩，
5: 你多大人还争宠？
4: 我现在发现你特别容易犯困，你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呀？
5: 查什么？
4: 你血稠吧？
5: 我发愁吧。
0: 快，没事，快来，
1: 上这边。
0: 有啥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2: 你要想吃啥，你说一声，爸给你送过去啊。
0: 爸给你做。
2: 你要是住不惯也说一声。
1: 哎呀，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0: 放心。
1: 那我走了。
0: 啊，去吧去吧。
1: 快来。
6: 慢点开啊。

0: 倒是说说呀，
1: 你是怎么

0: 这里等一等。
1: 嗯，我外面等一下啊。
2: 大家
1: 不要着急。
0: 啊，对，就在那
2: 儿。就是。
1: 不用着急。
2: 有人吗？
0: 再等一等。
2: 你好，就是。哎，二二二二，
3: 你先上车，你先上车。啊！干嘛
4: 呢？开什么趴？再敢来，我下次让你们淋大暴雨。别拍了。
2: 跟你寻亲有生命危险呢，咱们两个人至少三条人命呢。
0: 回家回家，不许了。
2: 哎，春夏，你闻到味儿没有啊？那小孩水枪里边放的是水吗？你闻。

0: 不是骚动了，你们？嗯，是不是啊？那水枪里放的是？哎呀，你要把窗户打开。你把你不是开座椅加热了？
1: 没有没有。哎，真的。老妈，二丫头有下落了，现在大丫头再去打听一下。您先显灵，保佑他丫头。
2: 把二丫头给领回来，妈，你先领。啊？干什么？重来。重来。来吧。宁珠姐，哎，米歇，给宁珠倒杯水。房间我已经让阿姨打扫干净了。 床单也换了新的，明珠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在对面，有事叫我。明珠啊，把手机给我吧。他一直在想，也没法休息啊。
3: 嗯，好，咱们走吧。美琪，嗯，你陪着明珠啊。喝点水吧，姐。谢谢。进房间休息会儿。

我哥以前就说过，这个位置要挂照片的。这张合影是我从他朋友圈里找的，我就洗出来挂上了。

0: 后边去。
1: 我没锁车，一会儿你拉车门就能上去了。
0: 好好好。你们慢点。
2: 屋里打伞喘不够啊！
0: 刚才下雨来，慢点啊！
2: 下雨，下什么雨？
1: 你小时候是不是老在屋里打伞？
0: 你给我一边去。

0: 开。哎，老板，
1: 吃点什么呀？
0: 有吃的啊。
2: 啊，但是我们
1: 看店怎么能没吃的呢？
2: 那我们来吃饭。啊啊啊！
1: 行。想点点什么呀？
2: 哎呦，就是有什么好吃的？
0: 红烧大排，沈家熏鱼，再加个特色鱼汤。
1: 小伙子会点啊，都是我们家特色。
0: 毕竟做了功课来了。
1: 哦，还想吃点什么呀？哦，
2: 我们先看看，研究研究。
0: 我们看一看，先这样。
1: 行，那个，哎，想好了再告诉我啊。
0: 好嘞。
1: 那个一个红烧大排，一个什么熏鱼，还有个鱼汤。
2: 张欧，你看我的7点钟方向，
0: 假装吧。
2: 哎呀，一墙都是，全是沈明珠的。
0: 这没得看。
2: 还有我的6点钟方向。
0: 什么呀？
2: 钢琴。
0: 我忘
2: 了。有。
0: 我假装。
2: 也是沈明珠。这两口子对他挺好的。
0: 是。
2: 两口子长得呀。看着也是好人，
0: 别往我那儿看。
2: 啊哈啊，那个没有酸奶啊？
1: 酸奶没有，一般饭店都不卖酸奶。要不你去隔壁小卖部看看吧。
2: 啊，好，谢谢。
0: 你去干啥去？
2: 打探一下。
0: 好的。这怀孕了，好吃酸的。哦。这个三号，你看看这个。
2: 老板，有酸奶吗？
3: 哦，冰箱里有，你自己看啊。啊、哦，
4: 现在的网络啊，真发达。上午老沈阳的饭店都被包围了。
3: 哎呦，可不是嘛，好多人去拍照片啊。那沈家老二拿水龙头撕来撕去才撕散呢。
4: 哎，多少钱？啊、哦，
3: 25.8好了。哎，
4: 走了。
3: 好。哎，再来啊。嗯。姑娘，你看那个驼奶粉啊，这个很正宗的，这是我们独家经销的，
2: 多少钱啊？
3: 198，
2: 不便宜啊。
3: 哎呦妈，好东西对吧？它那就一点添加剂都没有的，啊，
2: 那我买两罐吧。
3: 哎呀，好，我给你装好啊。
2: 哎，隔壁沈家饭店的那个女儿是，不是亲生的啊？
3: 你也晓得啦？
2: 那个老板在那自己说的，
3: 沈胜利自己讲的。哦，也是，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这一代啊都晓得的。我跟你讲啊，当年这个余家村那里有个什么乡村医院啊，有户人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养不起来，这男孩就留着了，就送了个丫头给沈家。
2: 啊，那家人心可真够狠的。
3: 也不好这么讲的，人家也是看沈家人好才送的。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年了，这老沈夫妻俩对女儿啊比对亲儿子还好呢。那明珠小时候学钢琴啊，花多少钱都舍得。那明辉啊要个篮球啊，连哼一声都不哼。哎，那个，
2: 那这个女孩命挺好啊。
3: 蛮好的。哎呀，也不好，死了老公。哎，你再看看别的东西啊。
2: 啊，不用了，那个一共多少钱？
3: 哦，好，我算算啊，2盒。哎呀，一共396。啊，
5: 哎。哎呀，怎么回事？这还不回来？
6: 哎呀，沉住气，沉住气。
7: 哎，你好，哎，大丫头，回来了。
6: 大丫头，这什么情况？
5: 对。
2: 先把奶粉钱报了再说，396。
7: 报400。
6: 哎，500。
7: 哎呀，好，500，一会儿我给你转啊，500。
8: 姐开始敲诈了。
2: 爸妈现在这么好敲，你倒是出手呀。
8: 我没有启动资金啊。
6: 滚！
7: 别说了。哎呀，
6: 大丫头。
7: 对。
6: 见到真人了吧？
7: 是啊。
2: 真人没有见到，见到真人的爸妈了，两口子蛮客气的，经营一家小饭馆，生意不错，做的都是周边人的生意。
7: 不是。之路是我的女儿，我才是她的亲妈。不行，我得去接我的亲女儿去。
2: 哎呀妈，您好好想想呀，那沈家把这个女孩给养大的，沈明珠也从来没有过认亲的打算，这个时候爸妈突然冒出来了，她能受得了吗？再说人家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呀？
7: 哎，这说

0: 什么话呀？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
1: 对，
0: 打断骨头是连着筋的。
2: 这个事情由不得他的呀。
3: 把这个女孩送出去的人是我们许家，对吧？
1: 是。
3: 人家沈家含辛茹苦把这孩子给养大了，养得挺好，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现在我们许家反应过来了，要去认亲，强盗土匪都没有这么干的。
4: 姐，我有一个问题啊，怎么证明我俩的亲生父母是那个沈明珠的亲生父母？
0: 你这叫什么屁话吗？哎，送孩子的地点、时间、孩子的出生日期都对上的呀。
1: 我长得长相也是一样的
4: 了。没有实锤。
1: 没有事。
0: 等等，大丫头，把那小丫头叫出来，做个亲子鉴定，不就齐了吗？
1: 一鉴定就晓得了。
3: 亲子鉴定好呀。
1: 是吧？
3: 这个主意是真好。问题是人家沈明珠为什么要跟你们做亲子鉴定啊？
4: 哎，人家不恨你们就不错了。
1: 不是，
0: 你滚！
1: 我们是万不得已
0: 的。这个事怪这个老太太，什么叫万不得已？哎呀，
1: 怎么能怪我妈嘞？
0: 你说这个事情不怪你妈妈，怪哪个？
1: 怪你嘞！
0: 老子在监狱呀、
1: 啊！对呀，就因为你在监狱里，所以孩子养不活
3: 了。吵吵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你们当初怎么不把我送人呢？
4: 你年纪大了点。
3: 那就应该把你送。
1: 谁不要拦着我，我去接我的女儿。
3: 你要是现在去了，我之前想好的主意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0: 大丫头，大丫头，快快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来来。
5: 大丫头，以后爸爸妈妈不吵架了。
1: 不吵架了。
6: 都听你的，
1: 对，听你的。大姑娘，有什么好主意，给爸爸妈妈讲一讲吧。
3: 沈明珠不是在人民医院做的产检吗？哦，我原本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我现在干脆就转到人民医院去了。我们两个人的月份也差不多。我都找个机会啊，跟他攀个关系，慢慢的渗透。
4: 曲线把妹。哦，好办法。哎呦
1: ，之夏呀，那个之路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呀？
5: 好不好？
3: 跟我之前推测的基本一致。哦，您嘴里这个之路，
1: 之路，
3: 沈明珠。过得挺好的，从小学钢琴，那奖状贴得满墙都是，那可比许志东强多了、哎、
0: 老子的种呀、啊、
4: 他老公死了怎么不说呢？ Q 我干什么？
3: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妈妈，老公死了可以再找的。
1: 这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你行了，别哭了，
7: 老子没死呢。

0: 你跟建青感情那么好，你就不想给他留个后吗？哎，你不是那个替英雄妻子出头的那个医生吗？哎呀，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条好汉。
1: 你说，出咱家不让人孩子在咱家待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
2: 你想这干啥呀？都过去的事儿，你想都没用了。
3: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弟办一张电梯卡？
1: 那不行。这沈明会办什么电梯卡呀？到时候他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怎么办？
4: 你看，我找到沈明珠教钢琴课的账号了。
2: 嗯，看他的笑容，真好温暖，就觉得好熟悉啊。
3: 你说的。
4: 不会真是我姐妹妹吧？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

0: 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玩具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阿姨，
1: 你坐，
0: 叔叔。
2: 哦，你就起来了。
0: 啊，本来想着眯一会儿，没想到一睡就睡到现在，天都黑了。哎呦。

0: 没事的，你呀，就该好好的休息，来坐。这段时间啊，你不用急着去上班啊。爸爸已经给你们领导打过招呼了。
1: 是的。
0: 那，这是我给你订的孕妇餐，他们家的食物啊都是有机的，你放心的吃。还有顶级的燕窝，虽然贵点儿，但是物有所值。
2: 我不用吃这么好，我补点孕期维生素就行了。
0: 那不行，你必须要吃好喝好，你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2: 这个孩子健不健康，还得去复查。而且我现在还没想好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对不起啊。
0: 有明珠啊，你这孩子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说都说好了，讲也讲好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呀？你跟建奇感情那么好，你就不想给他留个后吗？就这么决定了。这个孕妇餐我已经给你订到预产期了，到时候直接转成月子餐。
2: 这件事情我自己决定。这个孩子不仅是建奇的，也是我的。
0: 你这个丫头，你什么我？
1: 行了，该说的都说了。这件事情，让明珠自己决定吧。
0: 好，
2: 阿姨，你能把手机还给我吗？
0: 我已经关机了，它太吵。吃了啊，吃了。

0: 你好，医生。
1: 你好。
0: 哎，你不是那个替医生妻子出头的那个医生吗？哎呀，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条好汉。我刚刷到视频。
1: 怎么了？可能不舒服。
0: 啊，我二胎八周。之前怀一胎的时候没有任何妊娠反应，最近就是一直在突突的比较厉害，毫无征兆的那种，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呀？
1: 你说呢？
0: 应该有吧。
1: 保持好心情，注意饮食，没什么问题的。
0: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他叫水明珠是吧？啊，他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1: 你想打听什么呀？
0: 随便问问，中年妇女好打听八卦。
1: 少打听八卦对声音都有帮助。来，重新做个 B 超，成本又转交费。
0: 谢谢啊。
2: 老公，
1: 哎，
2: 你马上要当爸爸了，你什么心情啊？
1: 什么心情？嗯，用首歌可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吧？
2: 你唱呀。
1: 我唱
2: 啊。啊。
1: 哎，什么情况？
3: 咋了？
4: 喏，这给你姐送去。
3: 哦，行。
4: 鱼汤，你爸都威力上午了啊。
3: 好。车钥匙，车钥匙。这，走了吗？
4: 哎，你端着稳了啊，
3: 端着
4: 别洒了可。
3: 爸。
5: 你去了，带你姐下楼溜达溜达啊，别让她整天闷在家里，满脑袋想的都是缝线器。
3: 好。走了。
4: 哎。慢点啊。
3: 好。
4: 不是你怎么

0: 又去刷上了，剑姬不都刷过了吗？
1: 你看他刷的啥玩意儿，魂儿化的。这小子他就不是个干活的料。你说，当初咱就不让人孩子在咱家待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
0: 你想这干啥呀？都过去的事儿，你想都没用了。走吧，咱不弄了，走。
1: 哎呀，
0: 走你看。
2: 娘。
3: 哎呦，太阳门那个吗？
4: 你好，你找谁？是哪家？
3: 6栋8002，我找我姐。
4: 请稍等。哎喂，业主您好，有位先生贵姓？
3: 我姓沈。
4: 有位沈先生到访。啊，好的好的。先生，您先把车子停到门口，业主一会儿下楼接您。

0: 美琪。
1: Hello。
0: 就这么客气，还亲自下来接我一趟呢。
1: 大门和电梯要刷卡，我不接你，你上不来。哦，
0: 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哈。
1: 所以安全啊，闲杂人等一律进不来。
2: 嗯。美琪。
1: 来。
2: 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没空。
2: 没跟你说话。我晚上没空，我晚上我得回家吃呢。
3: 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4: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
3: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4: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我姐睡了吗？
1: 没有。穿拖鞋。
0: 光脚舒服。

0: 你以后不用送汤了，我妈订了营养汤，五星厨师亲自烹饪，很贵的。再贵能有妈妈的味道吗？
1: 姐，来喝喝这鱼汤，
2: 热乎着呢。
0: 你今天没去补课吗？
1: 我也白补，浪费这钱干嘛？快尝一下，
0: 好喝吗？嗯，有妈妈的味道。
1: 妈今天下午都让爸去乡下抓老母鸡去了，明天鸡汤伺候。
0: 你让妈别这么辛苦。
1: 我也吃不进去多少，那不行的，姐，你让妈每天忙点才好，不然她每天絮絮叨叨，烦死人了。我真
0: 喝不下去了，你帮我喝点。你就喝这么点儿，
1: 不行，妈说了，你得多喝一点，喝不进去也得喝，你就当药喝了。
0: 这什么陈旧的观点啊！ 明珠姐，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知道。啊，对了，美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弟办一张电梯卡？他这样来回方便一点，省得你再下楼接他。

0: 谢谢梅七姐，那不行，这使命会办什么电梯卡呀？到时候他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怎么办？烦死人了，不行。
1: 你以为我想给他办啊？看着他就烦，一看就没什么家教。哎呀，姐，你别弄了。
2: 妈说了，你就吃好喝好就行了，其他的一律别管。
0: 妈已经够辛苦了，我顺手就洗了。
2: 妈，你最近学习跟得上吗？都学了好几轮了，肯定能跟上。
1: 你用点功，你姐夫那么认真帮你补课。知道，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让我姐夫含笑九泉。
2: 姐。
0: 你在这住的还习惯吗？还好。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住吧。我住在这儿对大家都好。
2: 你都憔悴成什么样了？你不能总是委屈你自己啊。
0: 没事儿，我会调整好的。
2: 那你照顾好自己，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0: 你要支持我，你就把学习搞搞好。
2: 明珠姐，我妈让我给你送点坚果。哦，谢谢。哎，美琪，电梯卡办好了吗？还没来得及。妈妈问明辉晚上想吃什么，她安排阿姨做晚饭。哦，
0: 不用了，明辉马上就走了。
2: 啊？别走呀，难得来一趟。
1: 不难得，明天还要给我姐送鸡汤呢。我姐姐家，那还不是我想来就来。
3: 想走就走的，好走不送，下楼不用刷卡，按一楼就行。我走了，
4: 姐，你照顾好自己。
0: 你慢点啊，
4: 拜拜，
3: 拜拜。邯郸学步，滥竽充数，掩耳盗铃。
4: 直下，直下，直下。你看。
0: 我找到沈明珠教钢琴课的账号了，他在线上教小朋友们弹钢琴，一节课200块。这样，你赶紧跟他联系，就说咱们家孩子要找他学钢琴。
4: 啊。
5: 喂，你好，沈老师，你好。 沈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孩子呢，明天有个钢琴比赛。
0: 就是想请你跟他辅导一下。
5: 哦，最近不行，要不然你换其他老师吧。就是线上辅导就可以，其实。哎呀，沈老师十万火急，几分钟就行，行吗？
0: 哦，那你加我微信吧，微信聊。
5: 哦，好，稍等啊。啊，你说。啊。
0: 我加了，你通过一下。
5: 哦，好。哎，谢谢啊，谢谢。加上了，加上了。我明天不比赛啊。
0: 嗯，娇娇，你们年底不是有个音乐会吗？嗯。明天你们老师啊。
5: 会暗中观察，从中选出一个种子选手，你说这不就是跟比赛一样吗？对吧？那我要吃个辣条。可以，但你要听我的。喂，你好。
0: 有信号，有信号，啊！我这是我女儿娇娇，叫沈老师。沈老师好，
6: 娇娇你好。沈老师，那，我让娇娇跟你弹一段，你先听听好不好啊？啊，
5: 好。
0: 作业没写完，
6: 辣条，稍等啊。你看行不行？这个，看着。 跟你好像有点儿，
0: 是吗？
6: 像不像吃东西？快乐披萨，眼睛还跟吃东西有一点儿，
0: 像吃东西瘸子。

0: 娇娇。
1: 哎，啊，来，娇娇。
0: 娇娇，这首曲子有很多高音不双音，所以要弹得足够轻。有时候弹得轻比弹得重还要难。
1: 你就感受一下你的手指触碰湖面波光的感觉。对，就是这样。老师说一遍你就明白了。
0: 你对音乐很有天赋。
2: 申老师，我好喜欢你，以后你教我好不好啊？
1: 娇娇，申老师很忙的，这样你自己练啊。申老师，申老师，谢谢啊。怎么收费啊？
3: 有优惠吗？
0: 不用了。孩子的脚如果够得到的话，
1: 可以加上踏板，感受一下声音的延音，很美妙的。
0: 以后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那就先这样。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这就是缘分啊。他教钢琴，娇娇正好学钢琴。你看他的笑容，就好温暖，就觉得好熟悉啊。你说他不会真是我亲妹妹吧？
4: 你好，
5: 我可看见了啊！你根本没按我们家门铃就把人放进去了。
4: 阿姨好，
5: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4: 冯美琪给我的。
5: 冯美琪，嗯，沈明辉那电梯卡是你给他的吗？
6: 电梯卡？
5: 对呀、啊，
6: 我没给他电梯卡呀，怎么可能啊？
5: 他说是你给的。
6: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5: 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啊！
6: 你干嘛去啊？
5: 你别管。
6: 哎，最近家里没人来骚扰了吧？
7: 放心，我在呢，谁敢造次啊？
6: 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
7: 知道了，来，我再给你盛点。
4: 好喝吗？
6: 好，你熬的？
5: 嗯。
6: 骗人，肯定是爸熬的。
7: 来，都一样，我熬的肯定比爸好喝。

0: 沈明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去哪儿啊？哎，我哪儿都不去。我姐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张卡坏了，你待会送我上去。
0: 你姐姐在上面午休呢，你别打扰她。
1: 行呀，等我姐醒了，我就带她回家住。
0: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1: 谁无理取闹了？

0: 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变相软禁，我姐好说话，我可不好说话。你们再这样防火防盗防我们家，我沈明会别的不行，第一个让你们家鸡犬不宁。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办卡。

0: 沈老师，你好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娇娇今天钢琴比赛拿了第二名，多亏了你辅导了。啊，
1: 哪有，是小孩子自己有灵气。
0: 哎呦，沈老师，你这个脸色看着不是很好哎，没休息好吗？
2: 我怀孕了。
1: 哎呦，真巧啊！我也怀孕了。
0: 我是二胎。哦，我最近也是，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的。哦，对了，我推荐你去挂那个人民医院李锦哲医生的号。这个医生啊，虽然年轻，然后又是个男孩子，但是专业还是蛮专业的。
2: 我就是在李医生那儿看的。
0: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沈老师，你说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还挺有缘分的？
1: 那个，
0: 这样啊，既然咱们都是在人民医院李景哲大夫那儿，那我们以后就约着一起去产检，
1: 好吗？
2: 好。
0: 嘿，行，啊，那不打扰你了啊。拜
3: 拜。志东，志东哎，再给我拿个罐儿。
4: 在哪儿啊？
3: 在你橱柜底下。
4: 说了多少回让你给我坐着在单位去吃，你都不理我。
3: 哼，能一样吗？你二姐姐怀孕了，你也怀孕了，
4: 就是偏心。
0: 我怀孕了，也没吃上呀。
3: 吃下来了。
0: 正好他们单位发的提子很甜的，
4: 我去洗啊。
3: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孝顺呐。这下呀，我呢是左思右想，哎，就这个孩子啊不能要。我是说啊，之路那个孩子不能要啊。之路呢现在还年轻，以后你说怎么找对象啊，是吧？再说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爸爸，多可怜啊。
2: 那您管得有点宽。
3: 我怎么宽啊？之路是我的女儿，我管她我应该的呀。之路现在还年轻呢，以后的路还长呢。之路拖着个孩子，你说今后
2: 她不叫之路，她叫沈明珠。
3: 这叫甭管叫什么吧，甭管叫什么，我就是说啊，现在她这种情况，对吧？你是不是有人帮她拿个主意啊？啊？我是想啊。之下，你去问问他啊，劝一劝他好吧。
2: 妈，我再说一遍啊。
3: 嗯。
2: 他不叫植入，他叫沈明珠，他有他的爸妈、他的弟弟、他的生活。
0: 我要以什么身份？我以个什么立场？我去过问他的生活呢？
4: 爹，这提子可真甜。
3: 这个给你，这个送你妹妹哦，这个你的，
4: 谢谢妈。
0: 之路，
2: 妈，我现在刚跟他搭上关系，我敢送人家敢吃吗？
4: 哎姐，要不你叫个跑腿的，你就以娇娇的名义送的，是不是？
3: 哎，儿子，这个主意好，娇娇的名义，
2: 这个主意好，让你儿子送，我不管。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芝夏姐，你寄的大头菜我收到了，替我谢谢你妈妈啊，有心了。
1: 您坐啊，
2: 阿姨。
0: 哟，什么味儿啊？
2: 哦，这个是我朋友给我送的大头菜，他妈妈自己炒的。
0: 明珠啊，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进我们家的门呐、啊！这里边亚硝酸盐很多的，吃了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谁呀？什么朋友啊？他安什么心啊？不知道你怀着宝宝吗？哎呀，不是，这个不能吃，你给扔了。
2: 不是，我偶尔吃一下没关系的。
0: 不可以，那这个。
3: 吃完跟我讲，我让我妈再做。
0: 明珠啊，你现在怀着孩子，不能老玩手机，这个辐射很厉害的，对宝宝健康没有好处。那手机呢，我替你收着，有电话我叫你，啊。还有啊，这个专门给你炖的银耳羹，我特意让毛姐放了阿胶，很营养的，你吃吧啊。
2: 谢谢阿姨，
0: 吃吧吃吧。啊，对了，这个我拿走了。毛姐，
4: 哎，来了。
0: 那把这拿去扔了，什么都往家里放，真是。
4: 姐，
0: 哎，丽亚来了，
4: 我给明珠拿的海参，野生的，一百头的。
0: 哎呦，我真是的，谢谢你了，毛姐。
4: 气死了！哎，来了，
0: 来来来，把这个拿去，先发20个吧。啊，
4: 哦，好嘞，
0: 给丽亚倒杯茶来。
4: 哎，好
0: 啊。哎呦，谢谢了，
4: 不错。啊，谢什么？
0: 哎呦，真
4: 姐，嗯，怎么样，明珠同意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啊？
0: 没有，他没说。公教妊娠，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4: 都是借口。那肯定是想让你先把那套房子过户给他再说呀。
0: 为什么？
4: 哎，小市民这不见兔子不撒鹰，最喜欢搞这一套。
0: 哎呦，要真是这样，那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房子直接就过户给明珠好了，反正这房子也是给他们母子俩的。
4: 你过户之前啊，最好还是让他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0: 干嘛呀？
4: 啊，就现在年轻人很乱的，万一不是见齐的呢，对吗？
0: 你不要搞错了，瞎讲什么呀？孩子肯定是见齐的。
4: 怎么了嘛？你走个流程嘛，对吧？做个亲子鉴定，啊，生个孩子，过户套房子，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哎，你在乱讲什么？你都脑子都讲乱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瞎讲，孩子就是见齐的，我相信明珠。我告诉你，这可是人品问题，不要乱讲。
4: 我跟你讲啊，以防万一啊。
0: 你为什么不要瞎讲了？真是。
4: 明珠啊，
0: 哎呦，
4: 我就是走一个流程，对吧？这房子确确实实是要过户给你的，是吧，姐？
0: 明珠啊，你别误会。
4: 我没误会。
2: 阿姨，把手机给我吧，我要出去透透气。
0: 啊，好啊好啊，到楼下去透透气，对宝宝有好处。明珠啊，这手机辐射太厉害了，对孩子不好。
2: 我要是连辐射都害怕，我还敢不敢当一个单亲妈妈？

0: 你慢点啊。
1: 哎，明珠。明珠啊。

0: 明珠，你去哪儿啊？我陪你走走。
1: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0: 哎，你这怀着孕呢，你自己出去我们也不放心的呀，是吧？
1: 小姨，你如果成天被人盯着，你会舒服吗？
0: 我这哪是盯着你啊，我这是关心你。
1: 关心我？还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现在还会有交集吗？
0: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识好歹吗？
2: 什么是好？

小姨，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哎，坐好啊！你当心一点，走了。

0: 明珠呢？
1: 跟小姐妹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姐，你这个儿媳妇可了不得啊！跟你讲，管不住。哎，你那房子不要轻易给啊！听到没有？
2: 妈耶，你这家里头是住了个皇上，生孩子要慎重啊。
3: 对啊，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不说，我还要跟他们一大家子人纠葛一辈子，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2: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打架闹离婚那会儿，我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恨都恨死了，我想你们把我生下来干嘛呢？但是现在我长大了，自己开店赚钱了，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哎，想干嘛干嘛，谁的脸色都不用看，我又觉得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哎，挺好，幸亏他们把我生下来。
3: 丹妮，你说如果不靠他们家，就我自己一个人能把这个孩子拉扯大吗？
2: 那要看你怎么拉扯了，你是喂母乳穿小妮旧衣服，还是喝进口奶粉穿名牌童装，都能养都能活。
3: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说重点。
2: 行，我说重点。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建奇，你俩真心相爱，所以你打心底里想留下这个血脉延续你们的爱情。但是吧，怀孕这个事情一开始是跟爱情有关，到现在你就跟爱情无关了。你要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生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你有没有能力给他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你是不是心智成熟，能当一个好妈妈？哎，其他人的意见你都不用管，因为这看似是两家人的事，一群人的事情，但说到底它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生活里也不像教科书有标准答案，所以你还得自己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生这个孩子，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生这个孩子。

0: 把我压在那
1: 儿。啊，你这防滑的还要摁着呀？
0: 这防滑是上边，下面的。
1: 你弄吧。
0: 你对准那个缝。
1: 哪个？
0: 那个地板缝。
1: 行。哎。
0: 好。
2: 这个棉花心疼的可恼了。跟你说，让你买一个正好的，非得弄回来自己裁，麻烦吧？
0: 这说那玩意儿说的，啥玩意儿能可你心儿啊？正正好好啊，你这物尽其用的事儿。你这块不滑，你这边要不要铺？嗯，
3: 这边不用了吧？啊，
2: 他从这边下床吗？
0: 那我就从这儿剪了啊。好，
1: 妈，
2: 你给剪了吗？
1: OK。哎
2: 呀，你给剪了没有？
1: 怎么给吗？
0: 一点都不滑了。
2: 走，你快起，怎么串鞋上来了？
1: 防滑垫嘛。
0: 这边这都不用。
1: 姐，吃橘子。都给你了。走了。
2: 这回好了，不滑了。
3: 妈，
2: 怎么
3: 了？今晚能不能陪我睡啊？
2: 好呀。小时候一样，就喜欢抓着我的手睡。小时候我一以为你睡着了，就把手抽出来，你就拿妈妈妈妈手。
3: 妈，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0: 是你妈呀，傻孩子啊。
1: 我不是你和爸爸抱养回来的。
0: 生的哪有养的亲呢？你看他那妈，对他那猫，哎呦，整天抱着还喂吃的。你说那猫是他生的？就说啊，就吃晚饭的时候，看着你和明辉那儿，这儿叨一下，那儿抢一下，两个人在那儿斗吃，妈妈看着可觉得这辈子真的很够了，我觉得怎么那么幸福，再苦再累都值。
1: 你和爸对我好，你会吃醋，我加什么他就抢什么。
0: 早知道他这么淘气，早做掉了。
2: 说话粗一点啊。
0: 闺女啊，那个你爸不让我啰嗦，他说这孩子要不要呢你来决定。他妈就想跟你说啊，咱不管老冯家有没有钱，也不管将来他养不养，你只要自己决定了，妈都帮你带啊。嗯，
2: 辉哥也帮你。
0: 沈明辉，你赶紧给我睡觉去。不急啊，慢慢想，来得及。嗯。

0: 天入住房间的数量，你们一定要做到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能出什么疏漏。
1: 啊，哎，这个明珠姐，哎，明珠姐，你怎么来了？
2: 赵总，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上班啊。
0: 瞎搞，你上什么班？你现在怀着孕呢？再说家里又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呀，再给你一个月的假，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一个月？
0: 啊，一个月怎么了？
2: 那这算事假还是病假？我需要给您开个假条吗？
0: 用不着，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儿还是有情有义的团队嘛。再说，不是还得承蒙你公公的多关照吗？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吃好睡好才是你现在最大的工作。走吧。啊，
2: 那我走了，赵总。
0: 走吧，走吧，走吧。
3: 他现在有身孕，你们又要忙生意，没人照顾他，我不放心啊！不行，得让他回来。不不不，我给他打电话。你瞧瞧这个，做了不是亲生的。
4: 好了，我去趟公司有点事
3: 儿。哎，老冯，你说这都出了事儿了，你怎么不管啊？你怎么一天到晚还往外跑啊？我真是的。
5: 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3: 美琴啊，美琴，
6: 干嘛？
3: 美琴啊，快快快，你啊，用你的电话给明珠打个电话。我用我的手机打的，都打不通了。看看他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6: 你不能这么盯着明珠姐。
3: 什么叫我盯着她呀？她怀着你哥的孩子呢，你哥哥没有了，她的骨肉我一定要保住的。
6: 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明珠姐自己说了算，生育权在她手上。
3: 那你哥呢？你哥死了就没有生育权了吗？
6: 理论上说是的。
3: 这什么理论啊？你哥是救人死的，知道吧？他是英雄，英雄，他死了就白死了，死了就不能当爸爸了吗？

0: 你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吗？怎么会呢？哥哥还有我们呀。
1: 爸爸，你给他打电话。
0: 我不打。
1: 你打不打？
0: 我不打。
1: 你打不打？
0: 哎呀，烦死了！冯洁琪，
1: 我叫冯美琪。

0: 你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1: 离了谁都能活啊。
2: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啊。
3: 许志东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了，早知道是这样啊，我当初绝对不同意碧晨跟他谈。
4: 这你的？
5: 你跟我姐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啊？你干嘛？
6: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
1: 孩子啊！
3: 妈，妈，
1: 你看什么呀？
3: 是我的头发。
7: 亲生的父母。血永远比水浓。
3: 明慧说那家人都盯了咱们好久了，
0: 这个人生的悲欢离合跟恶补似的，就这一个月让我尝得透透的。
6: 亲生女儿认我。
8: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风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的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关注实时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胸怀凌云志，不负少年时。今天是高考收官日，下午6:15，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我省26万多名考生完成了为期3天的高考。
1: 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来到了临汾三中考点。跟前两天相比呢，现场少了几分焦灼，多了一份淡定平和。考生们正步履沉稳、从容有序地进入考场。那么此刻呢，还有许多默默陪伴的家长、暖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一路陪伴这些考生完成这场收官答卷。
2: 今天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希望这次考试是对我这3年以来所有的回报。
3: 好好考，加油啊！唯愿孩子们笔锋如愿，前程璀璨。
4: 考前20分钟，晋城市泽州县的一名考生在安检时突然发现找不到身份证，马上向现场公安民警求助。
5: 及时安排交警铁骑就近，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件，用时11分钟，保证考生按时进入考场参加高考。
4: 在我省277个考点前，交警全天候在岗，管控车流，维持秩序。志愿者细致提供各类便民服务，陪考家长静静等候，满眼都是对孩子们的期许。
6: 孩子们12年寒窗苦读，今天高考就要结束了。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孩子们是最棒的。
7: 我希望孩子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收获。
8: 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同学们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负韶华，不负努力。
9: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全程护航高考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也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考出理想成绩。
10: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运城市运城中学的门口。那这个考点呢，也是今年我们运城市理科考点当中的其中一个。现在是早上的9:35，那再过10分钟呀，9:45就会结束上午第一门的考试。那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些斗志昂扬的学子们帅气的出场。
11: 给我姑娘最好的祝福我都写在这上面，第一次，这种浪漫很少，对，我希望把这个所有的祝福送给她。
12: 不管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这都是一场青春的反应。
13: 我觉得今天早上那个化学的发挥就是比较好。比较拿手的学科的话是我的物理，然后用物理来形容呢，就是希望我们青春犹如没有摩擦力的路面，然后让我们一直往前走。
14: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盂县一中考点，第一批结束高考的考生即将走出考场。考点外，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等待即将出场的考生。
15: 孩子马上就要结束这为期3天的考试了，我们都是满心欢喜，希望孩子

0: 子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好。
1: 今天是来接我姐姐的，祝她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2: 考试结束，一张张青春脸庞走出考场，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老师们用满满的仪式感给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3: 妈妈送的，非常开心，这是妈妈对我的爱。
4: 十年寒窗苦读，然后背后肯定少不了父母的支持嘛，所以肯定要说一声谢谢。对吧，
5: 总体难度感觉不是很高，做的时候手感感觉很顺，
6: 心情很激动吧，先减肥然后出去玩，瘦下来考虑去当兵吧。
7: 规划学驾照，学编程，
8: 刚刚考完出来，收到家人给的花，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有家人有老师朋友的陪伴。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高考不仅是对学子知识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集中检验，还是温度与担当的集中展现。连日来，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安心复考，我省各地全方位启动护考保障工作，各行各业以细致入微的举措、温暖真挚的守护，为万千学子筑起安全、顺畅、温馨的高考护航屏障。
10: 在涉州，各考场执勤民辅警提前到岗，划定安保区域，严控人员车辆，加强动态巡逻，严防拥堵聚集。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开通临时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提供饮水、防暑药品、雨具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考生赶考路。
11: 我们对于所有涉及高考的警情，坚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到目前为止，这个考点的秩序井然有序，运行正常。
10: 在忻州，清晨7点，交警部门就在考点关键路段布设岗位，实施临时分流管控，严查违法鸣笛、占道滞留，开辟送考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交通畅通、环境安静。同时，民警在考点周边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排查安全隐患，筑牢治安防护网。
12: 提前细化护考方案，加密路面巡查频次，实行定岗定点管控，开辟高考专属绿色通道，保障送考车辆优先通行，同时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全力做好高考期间的交通安全治理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应考出行环境。
10: 高考首日，长治六中考点一名考生遗失身份证，铁骑民警仅用4分钟就护送其办好证明，准时入场。
13: 在这个护考这个工作任务中，也是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在每年的高考这几天，我都会驾驶我这辆摩托车作为咱们考点的应急车辆，在遇到这种堵车和考生忘带证件，还有走错考场等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靠着咱们摩托车的机动的灵活性，能够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为咱们考生和家长排忧解难，让咱们考生快速到达考场。
10: 在阳泉考场入口处，执勤民警还和考生击掌鼓劲儿，送上祝福，用温暖的陪伴舒缓考生紧张情绪。高考期间，太原市小店区将社区食堂临时改为志愿服务站，并在门外摆出了服务台，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应急物品、休息座椅和应急药品。
14: 社区服务的挺好的，你看，为民想的周到，互帮互助，为民解决一些困难。
15: 接到咱们社区的志愿者的招募令以后，然后我就赶快报了名了，为咱们考生尽一份微薄之力。
16: 祝你高考顺利，加油！
10: 时至中午，在临汾市洪洞县湾里社区食堂吃饭的高考学子，收到了社区工作人员送上的一束向日葵，表达大家对高考学子一举夺魁、向阳绽放、圆梦高考的美好祝愿。
17: 社区的饭菜也特别多样，而且看起来也特别有胃口，这也是给我一个高考的一个加油吧。
18: 挺好，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回去我们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哈，干净卫生的，哎，挺好。那个菜品也丰富，孩子喜欢吃。
10: 从硬核的安全防护到贴心的便民服务，社会各界同心聚力，用责任与温情为考生保驾护航。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乘风破浪，在盛夏绽放最美的青春光彩。
9: 吕梁山高，渭汾水长，新县一片被革命烽火淬炼过的土地，这里曾是晋绥边区首府，是延安的东部屏障，曾燃起

0: 民族救亡的不灭火焰。烽火硝烟散尽，山河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的新县产业有了新脊梁，生态有了新底色，百姓有了新生活。这片红色热土上的振兴故事正在不断书写。
1: 初夏的新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松柏苍翠掩映，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是镌刻晋绥边区军民浴血荣光的重要红色地标。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时光荏苒，岁月流转，街对面农家乐老板张建国忙得不亦乐乎。几年前他守着这片红色资源不知如何下手，如今主题餐饮、窑洞民宿、农事体验样样红火。
2: 依托咱们蔡家这个红色文化资源，咱们打造了晋绥红色主题农家乐，既能解决咱们本村的就地就业，也能促进我们村里头的经济发展，感觉还是挺好的。
3: 只能能吃能住能娱乐，来的人也挺多，我的工资都有保证，一年做收入45万吧。
1: 红色是新县的底色，而这里的产业正加速换新绿色引擎。走进山西中润铝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批高品质合金铝产品刚刚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高端制造企业。作为新县铝产业转型的龙头企业，当前他们正全力推进绿电直连技改项目。这项重点工程落地后，将彻底改写老区铝产业高耗能的旧标签，成为县域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
4: 采用世界先进稳定的500千电解槽槽型，所生产的铝水已经实现了全部的就地转化。我们的产业链是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到合金产品，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链桥，目前能做到减铝成金、绿色发展。
1: 产业转型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坚实支撑。摄影爱好者王慧平背着相机在山间转了半辈子，他的镜头忠实记录下了这几年家乡的生态变迁。
5: 我搞摄影已经搞了40多年了，这以前呢都是披着些马甲、喜甲。近10年来嘛，新县的环境大大改善，田野蓝了，树叶青了，空气也好了，大批的珍贵鸟类回过来了。你比如说有白天鹅、白鹭、黑鹳。
1: 山河变样，人们的日子也跟着敞亮起来。退休干部老高在县城住了一辈子，他告诉记者，以前的县城一平方公里出头，雨天一地泥，晴天满街灰。如今城区面积扩了10倍，道路宽阔，灯火明亮。
6: 人们出来随便休闲娱乐，晚上还能跳跳国粹舞，老百姓幸福感和满满的。
7: 道路拓宽了，环城路贯通了，城乡公交全部免费了，公园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
0: 安全生产无小事，防患未然是关键。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紧盯消防安全、危化品监管、防汛应急等重点领域，通过隐患排查、实战演练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在长治市吴乡县，消防救援部门联合社区开展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行动，模拟火情警报拉响，居民们捂紧口鼻，沿疏散楼梯快速有序撤离。消防队员现场架设15米金属拉梯，并操作32米举高平台消防车，成功将模拟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队员还同步开展了畅通生命通道与电动自行车专项检查，逐层排查清理楼道杂物，劝阻违规停放行为。
9: 我们开展本次实战演练和专项整治，就是聚焦突出风险，同时压实物业主体责任，把消防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8: 在晋城高平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行业专家深入化工生产企业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围绕安全设计与总图符合性、特殊作业安全管控等方面，对企业储灌区、中控室等核心区域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制定整改措施。
10: 我们这次派出2个检查组，对辖区内10家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全覆盖的检查，精准发现并严厉打击 高丽安。

0: 案件审查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夯实本质安全水平。
1: 在吕梁市临时区，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聚焦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实践要求，在如意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集训。参训队员演练了皮划艇编队行进、火耳救援、水上救援飞翼操控等多个科目，全面提升复杂条件下的应急抢险能力。
2: 目前分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所有装备器材全部检修维护到位。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3: 近日，守正传统文化，赋能创意新生，山西省首届中医药文创征集活动面向全省发布创意征集令。征集活动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设团体组与个人组，作品征集分实物文创类、数字文创类两大类别，优秀作品奖优先进行宣传、推广、转化等。今年我省将招聘特岗教师140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91名，省特岗计划49名。应聘人员可于6月12号9时至16号18时登录山西省特岗教师招聘管理平台报名，笔试时间为7月5号9时至11时。日前，第八期太原市促消费活动特别奖出炉，零售类表现亮眼，累计有309张中奖发票，占到83.97%。截至6月4号，太原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人次达405.46万，上传发票805.86万张，上传发票金额32.89亿元，参与市场主体3.43万家。
1: 近日，阳泉市郊区阴营镇再次发现多株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直径82厘米且保存较好。根据国家对木化石定级的标准，该木化石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这株木化石朝东南，与此前阳泉发现的600多根木化石朝向一致。根据此前的地层测年研究和地层结构顺序推断，这次发现的木化石距今约2.95亿年。据了解，目前阳泉已有7种化石为世界首次发现并获得国际命名。阳泉台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真的是很爱他，是你啊！你和宁香姐姐的谈话，我刚刚都听见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该喜还是忧，喜的是。 我含辛何德何能嫁给皇上最得意的爱将，忧的是，我明知道你最爱的人不是我，而是大宋皇朝的宁香公主。作为一个女人，能够嫁给一个心爱的男人，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可悲的是，娶你的这个男人，心里念念不忘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 这件事注定是个悲剧，但更可悲的是，这个不应该陷入感情漩涡的女人，却在某个时候悄悄地爱上了这个不该爱的男人。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情感的事本来就是最让人捉摸不定的。 昨天的我，还依然忧心地在想如何去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今天的我，却已经慢慢地陷入这种情境，默默地深爱着这个男人。
1: 海星，你，我的情感。
0: 原本是一片空白，皇上赐婚，这是皇令，应该是要逆来顺受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越是怕伤害我一分，我就是越深深的爱着那一分，是惊慌，是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一个人会如此的痛苦，海星，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觉得内疚。
0: 你不需要内疚，这本来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管将来结果如何。 我都不会怪你的。

0: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曾经爱过我吗？你可以不用顾虑我的感受，回答我，就算是骗我，我也可以欣然接受。我知道你最爱的是林夏，就算你娶了我，我也永远不可能代替林香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0: 丽香，什么都不用说，皇上赐婚，我生怕会伤害到你。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一切都是我多虑了。丽香。走啊！走啊！
1: 大哥，你带我去哪儿啊？你是混江龙的人呢？
2: 对呀。
1: 哎呀，我怎么这么背呀？哎，大哥，可我跟您说，我真的不是大夫啊。
2: 这一番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1: 这一番他不是我的，是我偷来的。
2: 这一番又不值钱，你偷这干什么？
1: 我
2: 走吧你。
1: 大哥，你走。我说嘛，我真的不是大夫。
2: 进去。
1: 大哥，哎呀，女水寇，
3: 他是大夫吗？我看不像啊。
1: 对，我不是大夫，您真是法眼。
2: 小姐，您看这箱子。
3: 张天行是名医啊。
1: 哎，我不是名医，我是庸医。啊，我不是医，我是兽医。让我走，让我走，让我走。哎呦，
3: 去给他把脉。
1: 不，把脉。爸爸，是谁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的？
3: 我。
1: 你。
3: 他的伤口已经感染了，你到底能不能治？
1: 能。我是谁？我是名医。哎，我是张天行啊。
3: 治好了有赏，治不好，你跟他一起死。啊！
1: 治好他，我伺候他；要是治不好他，我陪他一起死。去打五九，我这就给他洗伤口。你还不快去啊！

有我在这儿，我守着你，我死也不离开你。

王爷，严峰果然跑到竹山县去了，崔浩差点回不来。这个严峰真是讨厌。王爷，派个杀手去，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严峰现在和杭铁生勾结在一起，恐怕没那么容易下手。

0: 是啊，宰相大人最近每天也跟文武百官秘密来往，忙得很呐。
1: 看样子，要想除掉严峰，必须从梅妃娘娘身上下手。
0: 哦，王爷，这是严峰选妃的资料，都在这儿。
1: 梅妃娘娘的姐姐查到了吗？
0: 没有，她是个孤儿，根本就没有父母姐妹。

0: 我说杜丽呀，梅妃娘娘的资料你给我搁着，我明天再来看。
1: 是，奴才遵命。
0: 我走了。

0: 谁啊？
1: 我。
0: 请进吧。大婶呢？
1: 严大人，快去救救我们铁生吧。
0: 杭大人怎么了？
1: 哎呀，皇上降旨要他娶韩星姑娘，他就疯了。我跟燕青怎么劝都劝不住。您的官比他大，您去劝劝他。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后花园。

0: 你怎么不躲啊？我替你醒酒，要用什么醒酒？用血。 带你去包扎吧，小小奸商算不了什么。尹大人，皇上失踪，王衍正确，满朝风雨，危在旦夕，这才是你该担忧之处。尹大人，昔日的杭大人在贵妃关一案是何等的魄力！皇上经常说，杭铁生，国之栋梁啊！ 今天严峰看见的是只顾儿女情长、自暴自弃的杭铁生。严大人，我看见的只是一个不顾国家兴亡、只顾女人的懦夫。皇上看错人了。 他看错人了，他有眼无珠。严大人，铁生酒已经醒了，鲜血真能醒酒。那你知道首要之事是什么吗？铁生知道，首要之事是要赶快找到皇上。不。
1: 先追捕混江龙，
2: 也错了。那应该是什么呢？
1: 救我呀，笨蛋！哎，尹大人，尹大人，
2: 娘娘，
1: 奴才听王爷说得很清楚，您的身世资料都在御书房内。
2: 小孙子，到那边看着去。

0: 哎呀，那我也十分想念皇上，可是为了想念皇上，就私闯御书房。娘娘，这与理不通啊。
1: 御书房也不是大人该来的地方，大人为什么在这里？大人又作何解释呢？
0: 是啊是啊，你我半斤八两。不错，御书房是我不该来的地方，这可是欺君大罪，我不怕，我认了。难道娘娘也像本王一样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吗？我问过法师，他说娘娘请他做法，明为皇上祈福，暗地里却在超度一个死去的女子。敢问娘娘，这位女子她是谁啊？她叫什么？
1: 你敢审问我？
0: 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可以去问法师啊。法师说那个超度的女子她姓梅，娘娘叫她梅姐姐。
1: 她是我的亲姐姐，有何不可？
0: 哦，亲姐姐。可是娘娘入宫之时，严峰严大人已经将娘娘的身世调查得一清二楚，娘娘你根本没有姐妹。
1: 不是，那是我的结拜姐妹。
0: 哦，结拜姐妹。在哪儿结拜的？她家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1: 王爷，你好像非要把我打入天牢不可。可以，等皇上回来以后，我亲自向他认罪伏法。
0: 我说娘娘，你好像知道皇上不会回来了。
1: 不，皇上一定会回来。
0: 娘娘，你这么有信心吗？
1: 因为严大人已经到竹山县去了，只要严大人在那里，只要他与杭铁生联手，那些卑鄙小人的阴谋休想得逞，那些想陷害皇上的狼子野心必定失败。小孙子，
2: 奴才在。
1: 回后宫。
2: 是。

0: 万岁爷，奴才可见到您了。
1: 德海，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面了。
0: 这是老天爷有眼呐，皇上，您的病可真不轻啊。
1: 别哭，我没事儿，韩星在外头呢。
0: 还没事儿呢，您都昏了半天了。
1: 我是诈昏。
0: 诈昏？
1: 嘘，小声点儿。
0: 皇上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让奴才我跟她拼了。
1: 哎，你别小看她，她是杀人不眨眼的。
0: 啊，哎，真看不出来。哎，皇上，等有机会我把她扔到水里。
1: 她的水性比鱼还好呢，别冒险。
0: 这么一个小小的女魔头还这么厉害。哎，有了，皇上，我到竹山县，我搬救兵去。

0: 随时随地都能弄到一条船，来去无踪，飘忽不定。哎，钻到芦苇荡里，十万大军都找不着啊！
1: 啊，这
2: 张大夫，
1: 来了，
2: 张大夫，你跟病人啰嗦什么？
1: 我啊，望闻问切，问是一门大功夫，我要不问怎么给病人看病呢？
2: 看完病赶紧走。
1: 我不能离开他，他的伤口已经恶化了，我要是不好好给他治几天，他就危险了。
2: 真啰嗦。
1: 哎，那我是张天行啊，你要是不信我，你别抓我来呀。
2: 这就交给你了。

皇上呢？铁生呢？到时候八抬大轿抬去哪儿接你啊？你不必来接我，你送我去就行了。我送你去，别忘了你还要做我的伴娘呢。韩信，你太过分了，皇上赐婚本来就难以令铁生幸福，只有你陪我去他才会相信。到时候我要你看着我们成亲。

0: 这个王大人猜的一点也没错。
1: 朱将军，搜查那些船，一艘也不许漏。两岸渔村、沙洲，每间房子、每个能藏人的地方，都要搜。
0: 是。

0: 这边高一点啊！哎，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把那个搬到那边去，你怎么还不动啊？哎，大家听好啊，今天可是县太爷成亲啊，多加把劲儿啊！哎呀，这边歪了嘛，这边高点，高点。哎，好好干啊！
1: 哎呀，
0: 给我好好干啊！
1: 干嘛呀？布置的跟成亲似的。
0: 俗，这本来就是为了成亲布置的。随便弄弄就行了，又不是什么喜事。不是喜事，还是丧事啊？
1: 哎，
0: 你存心跟我唱反调是吧？兄弟有难也不知道帮忙，想想办法。
1: 我，心仪，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心仪。
0: 别的事儿还好说，这事儿怎么同享同当啊？你不能同享同当啊，那你就代劳。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呐，干脆给他来一个偷梁换柱。哎，拜堂的时候你就上，反正新娘就蒙着脸，也不知道是谁。
1: 不行不行不行，您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啊！不行不行，
0: 怎么异想天开了？
2: 你让铁生娶别的姑娘，那才叫异想天开呢。他对宁香这么痴情痴意的，你这不是要他的命了吗？
0: 哎，你无所谓啦，反正皇上赐婚也差不到哪儿去啊。
2: 啊？
1: 那可不行啊，干我什么事儿啊？不行不行，
2: 不行啊！
3: 哎，宁香，
2: 心仪，
3: 哎，燕青。
2: 姐姐，你不帮我介绍一下吗？这位就是铁生的娘，见过婆婆。
3: 啊，你是？我是韩星啊。
2: 哎呀，还没拜堂呢，不用这么热了。
3: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啊，哎，你们俩先坐吧，坐吧。

你干什么？看见没有，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一个温柔的小娇娃耶！你算捡到便宜了。哼！啊，哎，海星姑娘啊，我有点事跟你说。

0: 大家都是女人呐，我可得跟你说实话。我们铁生啊，可花心了，外面好多女的。
1: 这么多女人喜欢他，证明他抢手啊。
0: 啊，
1: 他不光花心呐，他还打女人，打得人家遍体鳞伤啊！你要是过门啊，你可惨了。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多有男子气概啊。 啊！他穷的都没米下锅了，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粥啊！这是清官呢，清官好，嫁给清官，人人敬仰，多光荣啊！我还想做个清官夫人呢。这清，他其实也不清了，他也贪，别人不知道，我还会不知道吗？
0: 他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令人发指啊！他，
1: 听伯伯这么一说，我就更喜欢他了。啊，贪官你也喜欢啊？铁生表面上是一个清官，暗地里捞钱，又有名又有利，手段多高明啊！这样的男人不要才是傻瓜呢。
0: 你。 你太与众不同了，啊！你别后悔，
1: 我不会后悔的。
0: 那你就等着吃苦吧。

0: 就是前面那个草屋，哎，找个人来问问。
1: 是，快去。
2: 您是这李渔夫？
0: 哎，我是这李渔夫。这个草棚里头可有人住啊？这个草棚有人住啊？过去没有人，现在有人住了，但是是外地来的。
1: 外地来的？
0: 啊。
1: 您怎么知道？
0: 我们在这儿讨生活。 住在这儿的人，我们怎么不认识呢？可是啊，前些日子老看这个姑娘，撑着船在这儿出出入入的。
1: 姑娘，
0: 啊，是个生面孔啊。
1: 我问你，除了这姑娘之外，你还见到些什么人？
0: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哦，有了。 有一个好像是大夫的来过这儿。
1: 朱将军，
3: 是，
1: 赶快派人包围屋子。
3: 是，
1: 小心，不可打草惊蛇。
3: 是。

0: 将军好了，给我在周围仔细搜。
1: 是，我们进去搜，不要放过任何一处。
0: 是，
1: 赵登。阿贝，尹大人，听说江边爆炸了，船炸了，朱将军阵亡了。阵亡了？这个是朱将军的佩剑。

0: 是我低估了对手，是我害了朱将军。
1: 杭大人，我们现在更要冷静一点，要重新部署。
2: 杭大人。

0: 怎么了，相公？
1: 快告诉我，皇上在什么地方？
0: 真不愧是忠臣，新婚之日还想着皇上。
1: 你不告诉我，我现在就一剑杀了你。
0: 人家都说相公足智多谋，怎么才这会儿就变成虎豹张飞了？
1: 你说什么你？
0: 当相公设下这喜堂，准备迎娶我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兴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戏既然开了场，就应该演下去。相公怎么能草草收场呢？
1: 你到底要些什么？你明知道即使我跟你成了亲，你也不会得到幸福的。
0: 我得不到的东西，宁香也休想得到。
1: 你，宁香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这么恨她？
0: 我恨所有过得比我好的女人，我都恨。
1: 为什么？
0: 我本来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千金小姐，在我这个花样年华的年纪，应该是心中充满了爱，坐在闺房中给心上人绣荷包的时候。可是我的手中没有拿起绣花针，却拿起了剑，心中没有爱，只有恨。因为从小我就失去了父爱，你知道这一切都拜谁所赐吗？就是我们那个英明伟大的皇上，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皇上，居然还可以为自己的女儿找个这么好的女婿，老天有眼吗？老天不公平，我公平，我来做老天。皇上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伪君子，我要毁掉他，毁掉宁香就能毁掉皇上。
1: 你休想！只要有我在一天，你永远都休想。
0: 今夜等我们办了堂之后，他将失去他最心爱的。
1: 简直在痴人说梦！你以为今天晚上还有婚礼吗？快说，皇上在什么地方？
0: 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婚礼，你就等着见皇上的尸首吧。
1: 你敢杀皇上，我现在就一剑杀了你。
0: 你杀呀，杀呀！你看是杀了我重要，还是皇上的命重要？你自己选择吧。

0: 他的脉搏太弱了，得赶快送医馆针灸啊！
1: 你是大夫，你治。
0: 我是大夫，可是这车这么颠，我

0: 唐大人，严大人，可有皇上的踪迹？郊外水路全搜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我在韩兴，性格孤傲，很可能铤而走险，把皇上藏在城中。
1: 嗯，有可能，这是兵法的虚实之道。严大人，那县衙的人手你全带去吧。
0: 嗯，哎，你可拖住韩兴啊，拖延婚礼。
1: 这就交给我吧。嗯，
2: 铁生，
1: 娘，
2: 铁生，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2: 哎呀，我看严大人忙进忙出的，肯定有事。
1: 是我要办喜事，严大人加紧巡逻，以防水寇嘛。
2: 严大人是吗？
1: 夫人放心，没事。
2: 要是有事啊，你就跟我说，我帮你。谢谢
1: 夫人，这个真没事。
2: 嗯，你也是个不会撒谎的人，一撒谎脸就红。我看这事儿小不了。
1: 娘，是有事呢。
2: 嗯，你看，我就知道嘛。快跟娘说，什么事啊？
1: 哈，这皇上赐婚时间太紧了，喜糖布置的太寒酸。
2: 严大人是担心落个对皇上不敬的罪名。
1: 是啊，是啊。嗨，就这事儿啊，早说呀！行了，放心吧，我给你布置去，
2: 包准给你布置的，风风光光的。嘿嘿。
1: 唐大人，这事儿不告诉令堂大人。 我娘是个急性子，万一她知道皇上被挟持了，那可不得了，马上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事儿了。我明白。哦，我还有个陆师爷，这事情也不能让他知道。
3: 皇上遇难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大人做得对。
1: 哎，唐大人，崔公公抓到了吗？
3: 这混江龙神出鬼没的，崔公公跟着他，简直就像鱼入了大海。

0: 这是什么？梅妃娘娘派太监搜查了崔公公的住所，
1: 这是在他住所搜到的，
0: 没错。可是我就不明白，你说这脸谱它有什么作用啊？嗯，
1: 先放在我这儿吧。
0: 现在可是四面楚歌，八面风云，唐大人要小心。
1: 哼，放心吧，我是铁生的，不是你捏的。
0: 好，我走了。

0: 皇上呢？
1: 逃了。
0: 逃了？反头？韩姓呢？调查见过。
1: 小姐进县衙了。
0: 他是不是去杀杭铁生啊？
1: 不，小姐要跟杭铁生成亲。
0: 啊？他疯了。
1: 公公，你看怎么办？
0: 没关系，韩兴交给我，你负责去抓皇上。
1: 可是皇上不知去向，
0: 他没处可去，他肯定是到县衙去找杭铁生了。

0: 你们就守在县衙大门口，准能逮到他。
1: 是。
2: 啊，真漂亮啊，婆婆，你真为我的婚事操心啊。
3: 韩信姑娘，我告诉你啊，大夫刚走。
2: 大夫，你怎么了？
3: 不是我，是铁生。
2: 铁生，他怎么了？
3: 别提了，惨了。大夫说他，我受不了啊！
2: 铁生，他病得这么重啊！
3: 我为你想啊，不能毁了你啊！这个堂我看就别拜了。
2: 铁生有病，我更要嫁他。冲喜呀！
3: 啊，哎呀，可是这喜要是冲不好啊，就毁了你一辈子了。
2: 我过了门，可以照顾铁生，说不定他病就好了。
3: 哎呀，这病啊，还不能要孩子，不行啊，可得想清楚了。
2: 不能生，
3: 啊，
2: 那更好。我就怕孩子。
3: 你真是豁达呀！
2: 婆婆，您的心思我知道。
3: 你不知道，铁生他，
2: 铁生的心上人是林香啊。
3: 你也知道？
2: 我跟林香情同姐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3: 哦，
2: 婆婆啊，您放心，这件事我自有分寸。
3: 皇上都赐婚了，还能有什么分寸呢？
2: 皇上赐婚没有办法，可铁生娶了我以后，还可以再娶凝香吗？
3: 她贵为公主，怎么能当小妾啊？
2: 那我做小啊。
3: 你先过门，你也能受这委屈啊？
2: 为了铁生，为了凝香，我甘愿做小。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

0: 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

0: 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

0: 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柔腹，

0: 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

0: 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柔腹，

0: 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她贵为公主，怎么能当小妾啊？
1: 我做小妾啊。
0: 你先过门的，你也能受这委屈啊？
1: 为了铁生，为了凝香，我甘愿做小。
0: 哎呀，韩信姑娘，你人太好了。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哎呀，我不瞒你说呀，我在背后还一直骂你呢。我是小人，你是君子。哎，你放心啊，我一定把你的喜糖布置得漂漂亮亮的。阿旺，别在那乱擦了，赶紧出去买两个大灯笼，缺什么就买啊！快去。
2: 好好好。
1: 多谢婆婆。
0: 别客气。

0: 县长好像在娶亲。
1: 哎，来来来来来，今天我们县太爷娶亲，里边请。
0: 您看看，您看看，国难当头，这杭铁生居然敢娶亲，腐败堕落，成何体统？

0: 看清，你搞什么鬼？
1: 不用你管，
0: 我叫你抓到了皇上，一刀把他杀了，你为什么不听啊？
1: 我留着他有用。
0: 你留着他有用？皇上已经逃了，皇上要是见到了恒铁生，你就完蛋了。幸亏李森他们在大门口把皇上逮到了，否则的话你就误了大事。
1: 他们都是我爹的心腹，能干得很，不用你操心。
0: 王爷的命令你敢不从？
1: 哼，王爷，叫他见鬼去吧。
0: 你
1: 没有人能命令我，你不能，王爷不能，天王老子也不能。

0: 铁生，
1: 李香，你不该来这的。
0: 铁生，我
1: 李香，我回来再跟你说吧，啊？
0: 哎，铁生，嗯，皇上没有降圣旨，是我假传圣旨。
1: 我都知道了，宁香，我会把皇上救回来的。
0: 皇上，你全都知道了。
1: 嗯，在我拖住韩信这段期间里，严大人带了所有人马都在找皇上呢。
0: 铁生，你一早知道了，却都没有告诉我。
1: 你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0: 铁生，其实我早就应该告诉你真相的。
1: 不不不，是我早该猜到的，都怪我头脑发热，错怪你了。
0: 不，是我该死，我太自以为是了。
1: 要谢谢严大人，是他用他的鲜血浇醒了我，否则我还是错怪了你。
0: 铁生，
1: 没有人能拆散我们俩，你等着我，我会带着皇上一起回来见你。

0: 用怀疑，就是你们俩，没错。
1: 这。
0: 这凤冠别出心裁，就是不同。姐姐，你说呢？姐姐，我在问你话呢。这凤冠你喜欢吗？
1: 又不是我成亲，这凤冠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啊，
0: 这凤冠当然很关姐姐的事了。人不能自私啊。姐姐把铁身让给了我，这种胸襟多高尚啊！今天我成亲，留下姐姐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多孤单啊！
1: 不用你在这说风凉话。
0: 我可没有说风凉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想来想去，只有等姐姐成了亲，我才能拜堂成亲。
1: 你等我成亲十年八载的，能等吗？
0: 现成的喜糖，现成的凤冠霞帔，现成的梅波古月，姐姐今天

0: 就可以成亲。姐姐成了亲，铁生就安心了，我也就放心了。
1: 我不会成亲的，
0: 有一个人姐姐一定会嫁。
1: 你在胡说什么？
0: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
2: 我啊。我
0: 这个人就是燕青。
1: 这不可能的，我又不喜欢燕青。
0: 你喜不喜欢那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喜欢。我就喜欢看你们配成一对。
1: 不
2: 不，
0: 你们没有资格说这个字。别忘了，皇上现在在谁的手中？我突然想到，就算铁生娶了我，也一样可以休了我，再娶姐姐为妻啊。所以，只有姐姐嫁了人，我才可以放心。我相信陆师爷是个多情的人，他一定不会休了姐姐的。
3: 元儿，
2: 哎，林香，林香。
4: 伙计，张九。
5: 是，客官。来来来来来。启动，启动，我就杀了他。
6: 唐铁生，你好大的胆子。
5: 对不起了，大哥。
7: 唐大人，我想最后问你一句，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5: 是崔公公带我来的。
6: 唐铁生，你还不赶紧放了大哥。
5: 哼，你要放了皇上，我就放了大哥。
7: 皇上？皇上在哪儿？
5: 就在崔公公手里。
7: 崔公公，你好大的本事。
6: 我大哥啊，我也是刚刚才逮到皇上。
7: 好，逮到了狗皇帝，你崔浩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5: 崔公公，放了皇上，以龙易龙。
7: 哼，唐大人，你可是太抬举我了，我只不过是混在江湖的草龙而已，哪能跟皇帝真龙天子比啊。
5: 快，难道你们真的要大哥死在我的刀下？
7: 崔公公，要不把皇上给放了吧，我保证以后把他再逮回来。回来。
5: 大哥，多有得罪了。
7: 我以为你真要下手呢，吓了我一跳。
5: 大哥，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那个崔公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7: 他根本不是人。
5: 大哥，崔公公勾结了朝廷内的王爷，想要谋害皇上，夺权篡位。那个供传只是他们一个小圈套，你被他们利用了。
7: 不要再说了。崔浩。
5: 很明显的，他们宁可牺牲大哥，也不愿意交出皇上，他们根本另有目的。
7: 唐大人，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去抓这个狗太监吗？
5: 应该先救皇上，皇上就在这城内，可捕快们一直都找不到。
7: 这个你放心，城内我的人可多了，我派他们都去找。
5: 多谢大哥。

0: 找宁香姐姐，说我们一起嫁给铁生，没想到他……
1: 哎，你没跟他说让他做大呀？
0: 我不说还好，一说姐姐就火了，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铁生，他喜欢燕青。
1: 宁香喜欢燕青，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啊！
0: 总之我好言相劝，姐姐就更火了，说非要在我跟铁生之前拜堂。
1: 这胡来嘛，莫名其妙嘛，这个。
0: 啊，婆婆，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也就别烦了，谁都没辙。我还有事，就先失陪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哼，王爷有令，要你立刻跟我回京。
1: 王爷？是啊，谭馨，我们走吧。公公，以后我们一刀两断。<笑>那皇上呢？你不想他了？哼，我呀。
0: 把他留给你，让你亲手杀了他。我？嗯。那这样吧，你拜堂以后，咱们老地方见。
1: 好。
0: 老地方你知道吧？要不要我写下来给你？
1: 不就是傅连生戏坛吗？
0: 傅连生。
2: 你看看呢，啊，你看看你那副德行，穿的倒是人五人六的，啊，朋友妻不可夺，哪怕宁香非得要嫁给你，你也应该抵死不从才是啊。我，
1: 你读的书都到哪去了？
2: 哎呀，心仪，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1: 你简直就不是人呐你！
2: 哎呀，心仪，你听我解释解释好不好啊？
1: 解释啊，你解释啊。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我还不是被那个韩信给逼的吗？现在皇上正捏在他的手心里面，他要我往东，我们敢往西吗？皇上是被他挟持的，
2: 就为了救皇上，铁生就为了拖延时间，现在也对他是虚与委蛇呀。
1: 虚到最后顶不住了，那不就都变成朕的了吗？
2: 那没办法，现在只能拖一刻是一刻了。唉。

0: 轻，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你看，这儿有个镜子。
1: 镜子？哎，心怡，
0: 你
1: 这是干什么？
0: 对不起啊，燕青，我非得把你绑起来，
1: 不是
0: 你才不会跟宁山姑娘拜堂。

0: 是一伙的。
1: 万岁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可惜太迟了。
2: 翠后，你真是大逆不道。
1: 韩星差点误了我的大计。女人就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0: 翠后，你告诉朕，你背后的这些人是谁？
1: 哼，我背后的人等皇上归了天自然就会知道了。
0: 我问你，你背后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戏子？
1: 整个戏班全都是我的心腹。
0: 好厉害，以戏班为掩护，谁都想不到。
1: 今天就送皇上您归西。
2: 皇上，您别怕，有我挡着呢。
0: 这些人都是武功高强的人，你怎么挡？
1: 动手！
0: 慢着，反正朕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怕一个垂死的人吗？怎不把面具拿下来让朕看看？也许有我认识的人。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3: 有必要。
1: 你搞什么鬼？
3: 皇上要找熟人，我是皇上的熟人。
1: 你是谁？
2: 水寇、狗头军师、狗贼。
4: 拜见皇上。包公公骂得好，骂得痛快啊。
5: 崔公公你怎么说？
0: 唐典生好样的。
2: 唐典生，你就是唐典生？哎呀，你真笨呐，你不该摘掉面具，你暴露身份了。
5: 包公公好久不见了。
1: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杀了。这是干什么？
5: 等一下，没听到皇上说吗？杀人之前先摘了面具，也许是皇上的熟人呢。
2: 严大人也冒出来了，怎么跟变戏法似的？
0: 好戏！
5: 拜见皇上。
1: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杀了！
6: 混江龙在此。
2: 哎呦，大哥你也来了。
6: 崔浩，这儿的弟兄们可全都是我的人吧？
2: 哎呦，都是弟兄们呐！大家好，大家好啊！
0: 什么？水寇全都是你兄弟啊？
2: 是啊，不，我不认识。
1: 来人！
0: 你不要叫了，你的手下已经全部被擒了，这里已经被包围了。
1: 没有人知道这个戏园是我的据点。
0: 你以为你的马车跑了半个城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吗？你的这个巢穴早就被杭大人给识破了。
5: 梅妃娘娘派人搜查过你宫中的住所。
0: 梅妃真是了不起。
5: 回皇上的话，在崔公公的卧室中发现了一张花脸的脸谱。
0: 脸谱有何稀奇啊？
5: 当时梅妃娘娘把脸谱给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6: 这个我知道，每次我跟崔浩俩见面，他都是画这种脸谱。
5: 我也见过，所以我画了一样的花脸去找韩星。
1: 是韩星带你上这儿来的？
5: 哼，我找了混江龙，带了人马袭击这儿，来个守株待兔。
2: 放肆，守株待龙。
0: 崔浩还不俯首认罪。
1: 唐铁生，韩星没有干。

0: 告诉你这个戏园的秘密吧。什么？啊？哎哎哎！他逃了！他逃了！
1: 放心，这个人交给我了。等等，霍江龙劫持共船，该当何罪？皇上，一人做事一人当，该怎么处置？混江龙二话不说，
2: 你入沿行救驾有功，共船的事儿就算了。
1: 谢了，跟我来。

0: 金狼呢？金狼呢？
1: 到处都找不到陆师爷，
0: 还不赶紧去找啊？
1: 是是。
0: 是你把他藏起来了，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找。陆燕青不出现，皇上的性命就难保了，你不要后悔。铁扇一定会救出皇上的。
1: 到了。
2: 哎，落轿落轿落轿。皇上慢点，皇上您慢点慢点。
3: 看到梅香公主没有？
4: 公子喜糖
3: 啊，大汗喜糖，
2: 来快
3: 你保护皇上。
5: 是，
3: 走，快关上大门，包围四周，严禁出户，违令者斩。
5: 是，
3: 走。
2: 皇上您别有担心，喜糖到了，这下可好了。
3: 快快，大汗大汗大汗，
1: 皇上，
5: 顾家顾家，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衙役，对不起啊，非常时期只好采用这种非常手段了，你就委屈委屈，忍一忍啊，忍一忍就没事了啊。谁呀？这是进门也不敲门，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啊你啊。阿龙，阿龙你怎么了？哎呀，你是不是又去抢人家钱庄当铺了？你瞧瞧，让人家给打成这样，快快快来，来来，床上躺一躺，床上躺一躺。哎，上床，慢点慢点慢点。来，哎，来来躺着。哎呦，好了，这没你的事了。哎呦，真是想死我了。尤其是今天，我这个眼皮呀，一直跳啊跳的。你看怎么样？到底灵验了吧？放心吧，你已经到我的翅膀底下了，我会把你养的生龙活虎的，跟上次一样。

韩仙姑娘，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来，帮我个忙吧。什么忙？我正忙着找人呢。这什么？啊、哦！来来来来，快进来吧，来进来吧。他怎么会在这儿？啊、哦，他是我的老相好了。你说他是谁？不好意思，小小水寇。什么？他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小姐，
2: 铁生，你没事吧？
1: 没事。包公公，包公公，
2: 包公公，
1: 保护包公公，快！
2: 想不到海清这儿也有埋伏。
1: 是啊，快去找皇上。走。
3: 我正要去给他找大夫呢，麻烦你帮我在这照顾照顾他啊。
4: 好啊，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3: 那谢谢你啊，真是我的好儿媳妇儿啊。那我就走了。

0: 娘，娘，你别乱来！
1: 你挑错人了。你要是想拿阿龙来威胁，这对我管用，他们都无所谓的。
2: 看他们的表情，可不像无所谓的样子吧？
0: 韩星，你为了一个恨子，你已经犯下了多少错误了？不过你现在悬崖勒马，时又未晚。我杭铁生跟你保证，如果你现在可以放下屠刀，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
2: 一笔勾销？你说的倒容易，满门血债，一笔勾得销吗？
1: 啊，满门血债，都是阿龙干的，怎么浑身是血啊？
0: 冤冤相报何时了？一旦掉入了仇恨里，那是没有底的。你得杀多少人才够啊？
2: 哼，我只要杀一个就够了。我的好婆婆，现在我要你杀了宁香。
1: 啊！你要我杀宁香？
2: 啊！你不杀她？
0: 不不不！
1: 停！
2: 你不杀宁香，下一剑我就不会再停了。
1: 哦，我的妈呀！你们到底结了什么梁子啊？
0: 韩信，你以为你得了逞，你就能全身而退吗？为什么你非得采取这种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手段呢？公平一点吧，当年的权力倾轧、明争暗斗，情势之复杂和无奈，更不是用是非对错足以衡量的。
2: 你少跟我说教，天下根本就没有公平这两个字。
0: 难道也没有顾全大局、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些字眼吗？你不从大处着眼，为了一己的私心就夺去了一个支撑国家大局的支柱。就算你不怕天地不容，难道你到了地底下，你真能问心无愧地面对你父亲吗？
3: 没有用的，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0: 宁香，
3: 心仪，你只管动手吧。你杀了我才能救我爹。
1: 你爹？
0: 没错，躺在床上的就是当今的圣上宁香的爹。
1: 皇上，宁江龙，真龙天子，我的天
0: 爷。娘，
3: 心仪，
0: 娘，
3: 心仪，
2: 好一个母亲不肯杀自己的儿媳妇，现在我叫你杀铁生。
3: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丧心病狂了。
2: 少啰嗦，你到底动不动手？
3: 我才不要听一个疯子的话。你根本就是一个没心的怪物，你容不下别人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因为这些你都没有。这才是你的病因，你的仇人根本就是你自己。
2: 住口，住口，你给我住口。
0: 宁香，不要再刺激他了，快动手吧，救皇上要紧啊。
2: 不行，你敢说不字，我现在就要皇上死在你面前。
0: 宁香，宁香，快动手啊。
2: 我现在就成全你们。

0: 王爷，皇上要返京了，您要早做准备了。
1: 皇上的命可真大呀，难道他真的是真命天子吗？
0: 王爷，赶紧派人半路伏击，杀了皇上。
1: 哦，我说崔公公，这件事我早就有安排了，你赶快去找宰相大人吧。
0: 宰相？找他？那个老古董。
1: 你离京逃亡，只有宰相大人的官房才行得通啊。
0: 是是，
1: 去吧。哎，王爷，您怎么让崔浩走了？如果他落在皇上的手上，那您就危险了。你做过贼吗？做贼？呵呵，做贼第一件要想到的不是怎么去偷，而是怎么去逃。哦，王爷早就想好退身之策了。
2: 你们是不知道啊，当时啊好危险啊，我在柜子里面，我飞身而出，闪电般的出手，一个白鹤展翅，啪啪啪啪啪，再看那个女杀手已经倒在地上了。
3: 哇，真厉害。
2: 不过啊，我虽然救了皇上，但是这只不过是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可宣扬的。要低调行事，要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
4: 可是师爷，你怎么知道女杀手一定会押皇上去那间房？
5: 是啊，师爷，当时你怎么会在柜子里呢？
2: 这就是我多年的经验啊。
4: 哦，
2: 我办案多年呐，我养成了一种对事物敏锐的判断力，啊，独到的分析力。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还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4: 嗯，
2: 还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4: 嗯，
2: 还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魄力，还要有要低调低调啊。这些英雄事迹呢就不要再宣扬了啊。
6: 又在这儿吹嘘贵中骑兵呢。我告诉你们呢，实际上啊，
2: 心仪啊，心仪，哎呀，我想起来了，包公临走的时候啊，送给我一块好漂亮、好漂亮的玉佩，说是略表寸心，我把它送给你吧，啊？
6: 哎呀，玉佩呀，
2: 哎，
6: 那好啊，不过这种天气戴上凉飕飕的。
2: 哎，这个不难，这个不难，我上街给你买一条保暖的围巾。啊，
6: 上街买围巾呢？
2: 哎呀，
6: 既然上街了，干脆你就打包一个翠白楼的火锅回来吧。
2: 还要打包一个火锅啊？
6: 哎，一个哪儿够啊？既然去一趟，就多打包几个吧。
2: 我还多打包几个？
6: 哎呦，你想啊，天这么冷，弟兄们也得犒赏犒赏啊，是不是啊？
7: 谢谢陆师爷。
8: 好了，大伙都去准备准备吧。韩信的罪名确立，午时即将行刑，大伙都精神一点，办好差事，千万不要出任何的差错。
9: 是，
8: 下去吧。
6: 哎，凌香，你去不去呀？他可折腾的你够惨的。
10: 我们有兄弟姐妹，打从一开始我就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他，不管他对我怎么样，我还是宁愿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仇恨，我们会成为好姐妹的。
8: 韩信没有好好珍惜你这个姐姐，真是他的损失啊。我看你回一趟白云观吧，虽然我会舍不得你，可是那儿至少是一个能让你回归平静的地方。
10: 我有这个打算呢。我爹这次元气大伤，宫里面虽然不乏珍贵的药材，可是师父的药另有奇效，我正想拿一些送到宫里去。
8: 你打算什么

0: 就走，
1: 现在就走。
2: 这么急啊？吃了火锅再走吧。啊
3: 啊，就是嘛，我们赶快去买火锅吧。走吧走吧，
4: 娘
3: 爸。
1: 我看我还是现在就回去吧，我不想等大家回来再谈论寒心。
0: 嗯，别解释了，我都了解的。虽然我好想好想跟你一起去，
1: 有你这句话我就够安慰了，不用为我担心，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宁乡。

0: 唐铁生，放开韩星。
1: 皇上，
0: 朕的话你听到没有？赶快给他松绑。
1: 是，微臣遵旨。放开他。

0: 要杀要剐，干脆一点，不要玩花样。
1: 寒山有女，我很欣慰。这个女儿不让须眉，我更加欣慰。
0: 你这什么意思？
1: 如果寒山的女儿贪生怕死，不敢代父报仇，那是给寒山丢脸，我也瞧不起她。
0: 可惜我失败了，没能杀掉你这个狗皇帝。
1: 拿着。
2: 皇上，万万不可啊！
1: 谁也不许上来，更不准轻举妄动。先生，这是我跟韩家两家的恩怨，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上来。进。我不会逃避自己的罪，也应该完成自己的心愿。今天我们之间就在这儿做个了断。来吧，动手吧，对准这儿狠狠地刺下去。不过这一次你可得瞄准呢。
0: 你以为来这套我就不敢杀你吗？
1: 不，我知道你敢。
0: 难道你不怕死吗？
1: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这误杀寒山，满门抄斩，罪无可恕，能死在你的手里，很公平，很公平的。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说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

0: 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

0: 你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

0: 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

0: 你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9: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10: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看两侧群山叠嶂渐渐靠拢，草木滋润灵秀，一晃千年，再望去是山，是画，是云雾，是呼吸。今日依旧在这西湖以西天目山余脉绵延之处，四面山峰合围，地势参差之间，凸显出一座幽密的山峰，其名飞来。世人爱他，钟情于他，多少因为他远离都会尘嚣的志趣，也因时光与自然的造化，让这座高仅168米的石灰岩山峰，在地下水的溶蚀作用下，形成许多奇幻多变的洞壑。而文化历史更再次彰显力量，如今我们所知，这里有115龛、390余尊造像，都隐藏于奇石嶙峋间，更在这江南园林之境与山水相融，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独特的瑰宝。站在诸佛菩萨造像前，

曾经，距杭州城西12里，有一处隐秘幽静。要去往那里，可从城西北的钱塘门外出发，一路泛舟，至冷泉亭。

微笑，其实已经跨越了1600多年。隐秘的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江南山水草木、文化智慧传承、文人汉墨风骨，都在历史蕴含的关联之中，合力呈现时光深处的答案。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东晋咸和元年，天竺国高僧慧理法师云游至此，见有一峰山岩秀丽，酷似著名的佛陀说法之地印度灵鹫山，不由惊叹，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被仙灵所引，今此亦复而言。此后慧理法师就在这飞来峰山间连建五刹，传播佛法，飞来峰也就此成为中华东南名山，东南佛国的轴心，后人尊慧理法师为理公。

距立功的时代千年后，1358年2月23日，杭州城已进入盛春。浙江行省的行政副长官、参知政事周伯奇，让匠人把一篇211字的文章刻在了飞来峰青林洞内这块清净之地。他采用凿岩平石的技法，圆底阴刻，书法苍劲古拙。文章一周

伯奇擅长的篆书而成，记载李公当年在飞来峰的行迹，以及元至正年间左丞遂宁阳公之弟元帅伯颜捐金造像修葺灵鹫寺的事迹。这方摩崖石刻后被称为李公岩记，高约2.2米，宽约1.65米。今天所知，它是中国江南地区发现的元代体量最大的书法作品之一。据推测，李公岩记刻成后不久，洞穴坍塌，更随着元王明星，它成了无人知晓的存在，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文化的流传，总会寻找到更多通路。

0: 这个李公岩记他为什么要开在这么狭窄的一个通道里，就是因为他一定要开在这块石头上，你找到那块记你才能往上爬上去找到慧理大师修行的位置，所以那块岩才叫李公岩的，可能是这么定下来的。然后不能破坏那个神迹的话，它只能是刻在那个狭窄的那个缝隙里，所以才有了李公岩记这么狭窄的一个崖面上刻出来的。因为李公岩非常难找，所以李公岩呢它隐没在草丛之中了，青苔中。所以到2022年12月15日，
1: 李公岩记摩崖题刻拓本在西湖美术馆展出。人们回望这些复现的文字，仿佛穿越尘封的历史。李公的营造遗迹今天已不可寻，但飞来峰却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了历史。而悠久的文化依然延续发展。今天所知的是，飞来峰造像群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大、造像最集中的石窟造像群。

在飞来峰玉乳洞内，有北宋时期的十八罗汉造像，那是中国罗汉造像的黄金时代。

西北洞口两侧还看造有禅宗六祖像，他们姿态各异，各具个性。相连的青林洞内有开凿于北宋的小罗汉等造像百余尊，还有十八罗汉造像二组。虽然如今造像头部受损较重，但当初的灵秀仍依稀可见。元代造像延续宋人的审美，飞来峰的元代造像中于是可见宋代的服饰、宋制的宝瓶，点点滴滴的巧思透出宋代审美的深刻。

冷泉西南岸崖壁上，有一尊造于元代的尊圣佛母像，面相圆满，线条流畅。

微笑有一种江南的温润。这尊像正是中国内地唯一以摩崖龛像形式表现藏密曼陀罗的龛像，也是飞来峰最大的元代佛像龛。更有梵文、汉文一同显现在小小一块崖面之上，相互凝望。古代的雕刻艺术家充分利用飞来峰石灰岩材质立于雕刻的特点，保留自然岩体，巧妙地将造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然也应了解飞来峰在中国造像史上的意义。中国石窟艺术兴起于东晋，盛于隋唐，公元八世纪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兵戈不止，北方的石窟雕塑也随唐帝国一同衰落。

十世纪五代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立足于江南的吴越国纳土归宋，促成一统，相对和平地更续着中华文脉，也令大唐的艺术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继承。吴越王钱镠以信佛顺天为国策，开启国都杭城之内开龛造像的热潮。飞来峰石窟造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后，他又随宋、元、明朝代更迭，不断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尤其是元代的飞来峰造像群，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以国家财力进行大规模开山凿窟的成果，成就汉藏造像艺术的一个巅峰。而历代以来，这灵秀景观也吸引着文人雅士造访，诗书文韵也随山光水色映现在这片山崖，引人追寻那其中的前尘往事。

飞来峰是他此后在任期间闲暇之余最爱去的地方。这在他的诗作《流题天竺灵隐》两词中留下了证据。他就是白居易。公元785年，14岁的白居易便曾客居江南。那时他发愿，将来如果能去苏杭二州之一做个郡守，那人生理想就实现了。

又过去200多年，有一个人追寻着自己的偶像白居易来到冷泉亭，他叫苏轼。宋代神宗年间，政坛多变，苏轼屡受新党的排挤和打压，萌生去意。1071年，待领旨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36岁的他反而心中暗喜。在杭州，苏轼行走在西湖之畔，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初遇飞来峰，他写下名句：

苏轼还把办公桌搬到飞来峰的冷泉亭。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曾记载他，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变讼，谈笑而办。这是意气风发、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许多年过去了，诗人们早已引入诗中，却有文字飘荡西界。这山间的自在依旧，不会因为游人脚步渐盛而被干扰。人们都爱来飞来峰下的灵隐寺祈福，也会循着山谷幽洞、嶙峋峭壁、潺潺水声寻访，遇见那光影之间隐现的历史脚步。

在龙虹洞洞口外北侧的石壁上，雕刻着一些有故事的人。最西，第46龛，是一位虔诚的僧人。他双手合十，袈裟垂袖，缓步向前。左上角的唐三藏玄奘法师题字，揭示了他的身份。中间第四十

七坎，是三人牵二马阔步向前的浮雕。位于右侧的第一身人物，推测是元代的孙行者，后来在明本《西游记》中改名为孙悟空。当时，孙悟空没有拿金箍棒，而是拿着一把刀，身穿武士服装和短裙。中间一身人物，身旁绑提“猪八戒”三字。学者考证，这就是《西游记》中八戒的形象。两龛合一，正是一幅《西游记》图。唐僧师徒的形象，比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早了近300年。在左侧第48坎，是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的故事。据说东汉永平10年，前去西域求佛法的蔡安等人，邀请中天竺人士摄摩腾·竺法兰到中原传经。于是二人启程，一路用白马把佛经和佛像驮运至洛阳，在此建立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因着山的存在，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高僧不畏艰险，接力1000年弘法行路的形象。这些身影一路行，一路将智慧延续，文化、艺术、知识都因为无数的行路旅程融会贯通，发出新芽。

东汉末年，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起初，犍陀罗的佛陀形象是留着胡子的希腊化印度王子模样。在慧理法师所在的东晋时代，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开始了转型，其中特色之一是这笑容。

佛为什么笑？蕴含万千的笑容，穿透了时间的尘灰，抵达今天。

在飞来峰的诸多造像中，这尊弥勒佛的笑容极具感染力。在世界艺术史中，像这般释放的笑容都是少有的。它背后有怎样的历史因缘？

0: 在距飞来峰1000多公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坐落着著名的龙门石窟。
1: 这个大城河啊，咱们
0: 我们也可以它为契机，去追溯中国众多佛教造像经历的形象变化。

这其中，弥勒佛的形象演变又别具代表性。自佛教传入中国，弥勒都呈现出如此的庄严肃穆。到五代时期，随着佛教世俗意识的高涨，弥勒佛图像开始与世俗化的高僧形象融合。有说奉化僧人弃子，及民间传说中的布袋和尚，就是弥勒的化身。《送高僧传》中描述他的形象是身宽体盘，但眉头紧锁。两宋时，中国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布袋和尚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形象已然定型，呵呵大笑更成为禅宗思想里的开悟禅机。也在这江南山水间成为人们可敬可仰的世间佛。飞来峰的这堪宋代的布袋弥勒造像和十八罗汉像，是中国现存唯一的这种题材组合实例。弥勒佛是将在未来成佛的人，这其中也包含着对于生命的理解。期待在人生未来处获得智慧觉悟。

身边的十八罗汉造型各异，我悠闲自在攀谈，我独自修行，似乎都是他们日常的样子。又似乎，这些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会有的模样。

0: 这边呢就是飞来峰最大的一个洞，叫清明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北宋乾兴元年所雕刻的卢舍那佛会浮雕，然后在前两年呢还给他过了1000岁的生日啊。
1: 来飞来峰，人们总爱观瞻这清明洞口的卢舍那佛会浮雕，它刊刻于宋真宗赵恒乾兴元年，如今这方浮雕已过1000岁了。卢舍那佛头戴宝冠，身着圆领通肩袈裟，结袈裟坐在束腰莲座之上，双手上举至两肩侧，这个被网友笑称两手一摊的表情包姿势，表示佛正在说法。须弥座造型高耸典雅，莲花清晰饱满，这是宋代的雕像风格。卢舍那佛左侧是文殊菩萨，右侧是普贤菩萨，同时两侧还对称分布了两身胁侍菩萨和两身护法天王。在龛楣上部两侧刻有飞天象，身姿曼妙，凌空散花，随风而下。宋代江南的飞天已经完全不同于北朝时期的壮硕的飞天形象了，而年轻女菩萨脸上仿佛能看清楚充满胶原蛋白的苹果肌。可惜的是

卢舍那佛像面部损毁，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他的真实面容，但无需遗憾，在这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在历史的瞬间里留下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

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微露笑意，静静地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或许飞来峰的卢舍那佛像也是如此，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今天我们尝试用人工智能技术想象青林洞口卢舍那佛会浮雕的面容，哪怕世事多变，隐秘的微笑终是永恒。

0: 啊，
1: 一二三，数。
2: 好，
0: 数我啊，
2: 小心。
0: 哎呀，
3: 头也小心啊。
1: 对啊，
0: 是啊，它就是这个地方啊。圆周伯温摩崖入地五步，然后。
4: 其实古代人因为走形六形都有，但他在这里就这个走形就特别有意义，因为所有的秘密就在另外一个地方，非常顺着许多
1: 这上面还有
5: 如果世代以来人们继续在这树影斑驳的崖壁上探访隐秘，这光影间是一夕一朝的更替，又或穿越了千年，

周伯渠写下《李公言记》180年后，明嘉靖17年的一天，杭州仁和县人郎英与友人叶斌听闻青林洞有这样一方摩崖题记，前来寻访。在青林洞的一片杂草丛后，他们梯形苔藓，终于发现了《李公言记》。叶斌在《李公言记》旁刻下两行隶书小字，记载了这次找寻过程，并感叹：“文保久觅者，必彰。”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山石草木又将继续施展他们护佑的力量，再将这一切保藏于时光的安静角落里。待有后人再发现《李公言记》，又不知多少时日。在摩崖断壁前，一个题刻就可能会让你重回历史现场。这里是飞来峰南麓的璎珞泉，如同被时间挥发的记忆，泉水早已干涸，但历史的印记却在石壁上悄然铭刻。距今近1300年前的唐玄宗天宝六载，这块崖壁第一次被刻上题名。200多年后，宋真宗景德3年，在袁绍良的题名之下，前钱塘知县、光禄寺丞张文昌等人又刻上了他们的题名。再100多年。

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前后，在张文昌等题名的上半部，再被复刻上了“黄安人同游”一句。又两百年过去，元顺帝至正四年，这处崖壁被复刻上“璎珞泉”三个大字和“沙门行之”四字，一时四刻。唐宋元三朝跨度近六百年，提名人物十一人，如世道悉数登场，仿如隔代的社交网络留言。他们不会和我们一样纠结于已读不回。文字自有其生命的温度，抵达有缘者的内心。

飞来峰顶向东望过去，西湖呈现在视野。学者考证，宋仁宗皇佑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浙江为官，任满回乡的途中路过飞来峰，写下千古绝句《

景区西湖一侧的飞来峰越发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到来。这处崖壁上留有一面题刻：水田十里学袈裟，秋殿千金演世家，远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记石莲花。它就是唐元和年间的杭州刺史卢元甫题刻的游天竺寺。这是目前杭州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从唐人开始，飞来峰石壁上的题刻成为了塑造时间的书写。每年秋季，月桂峰的桂子花开时，香飘百里，桂花瓣也会随着山风四处飘落。想必这景象也被白居易收于眼底。在他流题天竺灵隐两四一诗中，我们可见端倪。白居易是在卢元甫离任10年后来到杭州担任刺史的。

独自感知天地的心境，有时也需与有人同享。时值中秋，飞来风下，桂花飘香。白居易和杭州世子薛景文，好友萧月到飞来峰寻桂，一行人且行且吟，走进冷泉亭，调素琴，阅丹青，

兰陵萧月经常与白居易同游飞来峰，与身为刺史的大诗人相比，萧月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太常寺协律郎这个小官，因此有人以官名称呼他萧协律。但白居易在最后狂言《酬赠萧音二协律》诗中特别

萧月善画，他的墨竹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很珍视自己的作品，不轻易赠人画作，但却把他的封笔之作一幅十五竹图送给白居易。白居易得见欣喜，以一首画竹歌诗答谢萧月。

如今，飞来峰下的香林洞，还有萧月留下的题名，让我们得以遥想那段千年前的友谊所存在的时光。67岁时，定居洛阳的白居易写下了名篇《忆江南》。

词中的回忆，是否也藏着当年写有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往事？此时白居易杭州的好友凋零殆尽，只剩下萧月。

千里之外，不知道白居易是否会梦到相邻洞口的桂花。君子之交，会心一笑，虽无言，

草木非人，却通人事，桂雨飘香，野蔬寂寥，野蔬热闹。正是在唐代诗人的书写下，飞来峰和灵隐桂花从自然景观逐渐扩展到文化景观，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内心的精神风景。

那些风声里的往事已隐藏入历史，那些残砖上的建筑早已无存，但石壁上的文字经历时光风蚀，依然为我们留下点滴线索。在这李公岩的旧址，距狼鹰叶斌题记又过了315年。咸丰3年6月，清代著名的金石书法家钱松和朋友胡震再访飞来峰，寻找周伯奇李公岩记。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寻找这方摩崖，这次他们没有失望。在洞口一侧的崖壁间，他们终于寻得原周伯奇李公岩记。兴奋之余，钱松提笔写下寻觅过程，并差人镌刻在李公岩记对面的崖壁上。可他们仍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李公岩记碑刻在两个崖石的夹缝中，没有人指点，根本就无缘得见。

于是胡振又差人在夹缝旁的石壁上刻下圆周伯温摩崖入壁五步，留下路标给后人。飞来峰约有330余方造像记和摩崖题刻，岩壁上的文字仿佛是古人留下的讯息。曾经读到那些文字的人，以及今日的我们，

们的视线再转回那具文保九灭者臂章，刹那间是转身千里，以文字相通，笑容心领神会。

0: 今天的雅集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写我们那个《冷泉亭记》的白居易，那是什么时候写的？一查资料，他是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
1: 2023年，一场雅集在飞来峰举行。此时，距白居易写下《冷泉亭记》过去了整整1200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一场遥遥的致敬来得恰到好处。

1200年前，唐长庆3年8月13日，就是在这冷泉亭处，白居易写下《冷泉亭记》。

在飞来峰诸多胜景中，白居易独爱冷泉亭。在亭中静坐，看泉水舒缓，仿佛能洗净世间的尘垢。200多年后的1091年，此时54岁的苏轼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后，少年不在，已成为东坡先生。

人生跌宕中，他泰然自若，迎风雨前行。在冷泉亭上，苏轼在看到白居易题写的冷泉二字匾额后，提笔在这两字之后加上了一个亭字。以此和他的偶像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合作。亭，人所安定也。冷泉亭寄托着苏轼和白居易两人的心灵。好似明澈而又清凉的飞来峰涧水，一再见证着时代清

此后，苏轼像白居易一样与杭州成为知音，将人生智慧也传递给这个命运应许的城市。他疏浚了西湖，建成了苏堤，修造了三潭，成了杭州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老市长。与苏轼同时代，杭州城中一直持续着前来飞来峰游赏的意趣。玉汝洞内北壁有一罗汉，右手半握拳按腿，左手托钵，向左扬手，怒目而视俯冲而下的一条龙，故名降龙罗汉。在这钵的上方，就隐藏着一方北宋熙宁九年的苏颂题记。相传熙宁八年杭州大旱，水乡泽国的钱塘江畔竟然土地龟裂，烟尘滚滚。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主管雨水，杭州知州苏颂或许是为了庇佑这方百姓，他在降龙罗汉旁许下心愿，留下题刻。八月，杭州的饥荒之困已除，飞来峰上也见水大盛，跳钵附和如奔雷。苏颂一行又一次来到飞来峰，在青林洞口留下足迹，

自净慈、南平、下天竺、过灵鹫，遂由灵隐而归。而苏颂记录的这条路线，也成为宋代杭州官员感知杭城山水的经典游线。今天我们在看着水波不兴的文字中，可想到其后引着的那个阅尽湖山美景，也尝遍民间冷暖的身影。

州历代的城市治理者们把山水园林景观美学和人工治理相结合，接力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深秋时节，红叶浸染层林，一代代的人们通过对环境的营造，使得飞来峰在自然的景观之外，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文化场景。

0: 那么我们今天要扫描的内容呢是整个场景的一个数字化，以及入壁五部里面有一个理工研技。
1: 2023年，浙大城市学院数字文化创新研究院团队循着入壁五部的指引，钻进岩缝中，对理工研技等飞来峰文物做3维数字化扫描，生成飞来峰石窟的数字模型。

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梯险新风，让文化的演进更新更具耐人寻味的深意。

宽的石床上方雕有十八罗汉造像，十八尊坐像一字排开，坐在高约十二厘米的通龛岩座上。从空间结构来看，理工床是以佛祖涅槃像来构造的，但飞来峰的理工床上空空如也。或存在，或消散，这是世间万物内在的规律，却在我们内心留出一片开阔，去感知文化智慧发散恒久光芒。不在亦是便在，这就是飞来峰的故事。有形之中，他以空灵苍茫的美学为宏观宇宙造像；无形之间，他以文字、记忆、水声、桂香为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刻下微笑的印记。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

0: 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啥烂不着？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光。
1: 这两天风还不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吗？大字母也可修一下。
1: 啥日子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声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夷、砾石黄夷和红麒麟夷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五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固有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有种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到一根杆子，到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西伯特有这个绝
2: 那他就奇怪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纳美人，你他们乔纳美人他们的还有什么？这个他们没？
2: 全他们还在村落。
3: 你把他们弄死，你把他们给弄死去。
4: 我们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山만이라고 얘기한 그래 할 수 있겠다.

0: هاي توبي ها خروية.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在沙漠上，石孟土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沃土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石孟土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原始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0: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三十堂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

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嘛，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

其实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 看到八路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馆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梅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生命的力量
1: 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

0: 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1: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地方攀岩好，这个位置攀岩特别好，这里。
1: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3: 绳索好几

0: 防御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实际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1: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雪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60多年前，
0: 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3: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吗？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井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你这还有可瑞里
6: 可瑞里这我们的其他的地方
5: 10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金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是多少个的长期动的？
3: 刚车到我去的，我车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再有个吧？
3: 那你得不上去。
2: 那车子现在上车了，那车子现在就我这车子上
1: 车了，我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金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啊。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4: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它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穴牦牛，可以帮助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穴基因，让它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夏末将至，一场延续生命的重头戏即将上演。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0: 家吗？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2: 释迦嘛，
1: 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但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你先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

0: 好奇的。
1: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注意攀石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岛，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踏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我就是钱主九啊。哦，宋副参谋长吗？哦，好好好啊。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什么？你手里还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嘛啊。哎，好好好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好好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啊，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盖了衣？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老师姐来。
2: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低位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2: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专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我们三号六号被捕啊，
1: 其他同志呢？不知道，敌人搜查的很严，我没法了解。
0: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1: 好。
0: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0: 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
2: 是啊，这是宋公馆，我是爱参谋爱永博啊。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1: 姓还保密？
2: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鑫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啊，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3: 好啊，

0: 哎，15号通知，赵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啊，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让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赚这15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哦，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
4: 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4: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2年了。
2: 可不是吗？请坐吧。
4: 行，老宋啊，
3: 啊，
4: 你发福了。
3: 哈哈哈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毕号是永裕贸易行。
3: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来，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3: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3: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3: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5: 好啊，请到书房。
1: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0: 好，请便请便。
5: 坐啊。
1: 老宋啊，
5: 啊，
1: 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5: 好，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6: 不准外人进来。
5: 是，
6: 请。
1: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2: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3: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6: 嗯，
3: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6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嗯。

0: 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1: 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0: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1: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0: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1: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0: 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1: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2: 参谋长，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0: 怎么有招供的？
2: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0: 嗯，他们怎么知道的？
2: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0: 东城什么地方？
2: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0: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3: 好。
4: 爆了，你可要注意呀。
3: 好，您放心吧。
5: 红松组报告，请

0: 就是这个方向。
1: 上级等着我们回话了。

0: 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0: 老陶啊，吃点吧。
1: 哦。
0: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你发报。红松组报告，我们想办法完成。

0: 任务，你拍呀。
1: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行省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的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是参谋部，我是孙思义。啊，好，我马上就去。好。
3: 哎，
4: 是，你
3: 要
4: 走了。
3: 哎，
2: 你快点送人吧。
3: 啊，
4: 哎，对，我
3: 收到了。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3: 啊，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3: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3: 去吧。
5: 喂喂喂，要不去去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送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0: 啊，我是王守仲，啊，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5: 啊，
0: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嗯，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那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的，哎，
6: 王参谋，
0: 好，等一下，
6: 注意机密，嗯，
0: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哎，好，好吧，
7: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8: 专员，我怕我
7: 怎么？你不愿意吗？
8: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火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7: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9: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8: 有这么回事？
9: 你调查一下。
8: 好。

0: 来，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卷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0: 这个烟斗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0: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敏，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0: 和他结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0: 哦，
2: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0: 看不出什么来，
2: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0: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2: 好吧，明天我让赵玉祥跟他接头。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0: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2: 好。

来了，烧了吧，啊，买了，

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没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
2: 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1: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0: 我们都有错。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3: 参谋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吧。
1: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谈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3: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4: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5: 可恶，太可恶了。
4: 参谋长，怎么了？

0: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烟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1: 谁？孙思义？
0: 就是这个混蛋。
1: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0: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哼，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新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1: 确实吗？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嗯，
0: 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啊，
1: 从重庆来的。
0: 啊，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回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杜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陈，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2: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3: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2: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低头。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得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3: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小梅，你姐姐呢？
1: 不在，一会儿就回来。
0: 好了。

0: 好消息，怎么？大军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哎，
1: 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2: 干嘛？
0: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哎，<笑>
2: 这个是谁？
0: 很像永玉贸易行的钱经理。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
0: 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2: 根据什么？
0: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2: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0: 庄园，可是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哦，进来。
3: 沈队长，黑电台发报了。
2: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洪松祖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
1: 电台怎么办呢？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趟吧。
1: 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吧。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啊、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上一点，再下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别买苹果了，
3: 陈二金，哎。

0: 我们和小梅怎么样？你放心吧，老秦再想办法，明天就……哎，姓周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林姐啊！
1: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哎呀，哦，林先生，您今天怎么得闲呢？
2: 是啊，千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卖力要来拍照？
1: 哦，
0: 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1: 欢迎欢迎。
0: 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1: 哎，好好好。

0: 这男人在这儿呢，在这儿。哎呀，这多大呀！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托您福还不错。
0: 好。
1: 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要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跟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能。
1: 哎，李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1: 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岸有好景是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了，走。哎，来回那两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2: 我们到西岸要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吧。
3: 好吧，

0: 秦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1: Goodbye。

0: 你们走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揍你！
1: 你们都不敢，你们敢让我让走？有谁打你？你们为什么打？你们
0: 揍我家里人，
1: 揍谁？
2: 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祝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总，
2: 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1: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0: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3: 诸位，南京命。

0: 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1: 为什么呢？
0: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空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2: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1: 嗯，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0: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1: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2: 好好好。哎，参谋，李参谋，
1: 你们呢？
3: 我一定去。
2: 好，
4: 谢谢军长。
3: 我也去。
2: 好好。
5: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6: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2师了。
7: 是啊，啊。
6: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1-2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啊，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哦，
6: 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6: 好，
8: 郑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0: 哦，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6: 好，再见，我走了。
8: 老陶。
9: 哎，
8: 老张的情报说
9: 啊，
8: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9: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8: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9: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8: 是啊，那怎么办呢？
9: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8: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9: 哦，
8: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赖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9: 好，我去找赖永波。

0: 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安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你应该通知安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1: 老涛，太危险了呀。

0: 我们的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不知道。
1: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钱正经，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啊，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他没有来。哦，有什么事吗？跟我说吧。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好吧。
1: 哈哈哈！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2: 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啊，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1: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0: 么就请状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0: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
1: 怎么，卓远，还满意吗？
0: 该结束了。

0: 你走吧，你走吧，
1: 哎，你快走吧。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回去。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

0: 远在18世纪中叶，西方的英帝国为了开发殖民地，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中国大量的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到1838年，仅广州一地就输入了4万多箱鸦片，抢走了3000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间，以军机大臣木扎二为首的投降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为着禁烟问题斗争得很激烈。而清朝的道光皇帝起先是倾向于抵抗派。
1: 哼，在宫里头居然有人敢抽大烟，太监抽大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真是胆大包天。
2: 是，这实在不像话。
1: 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3: 奴才们商议过了，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请皇上圣裁。
1: 操之过急，你们看这几句，若由谢谢世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即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真有这么一天，当兵的扛不了枪，老百姓

0: 完不了粮，咱们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你们简直是发疯！拿回去照办。
1: 是。
2: 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上殿。

0: 臣林则徐恭请圣安。
1: 林则徐，我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0: 臣领旨谢恩。
2: 怎么样，皇上的意思？
3: 看吧，这就是皇上的意思。
2: 看样子皇上是一定要禁烟了。
3: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
2: 禁了烟，广州的钱来不了，咱们不喝西北风啊。
3: 慢慢的想法子嘛，咱们这会说也是白说。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呢。
2: 啊，放林则徐当钦差？哼，太抬举他了。不行。
4: 你干什么？
2: 我找老爷子跟皇上说去。
4: 回来，回来。
3: 皇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2: 一中堂说咱们就算了吗？
3: 老弟，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写封信给玉坤，叫他在广州先下手的好。
2: 写信给玉坤。

0: 哎，那就砸了，不能提我呀，懂吗？哎，珊珊们，晚安。啊，我先上，晚上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坐。好，玩玩吧。啊，不不不，店里先生，钦差大臣林则徐就到广州了，抓人的名单上第一名可就是你呀。哦，
1: 真的？
0: 不要紧，
1: 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啊。
0: 没关系。
1: 哎呀，你是不知道这位林大人的厉害呀。 湖南广州的烟客听到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了。我看你还躲一躲的好啊，出了娄子我们可担不起呀、啊。
2: 吴老爷，咖啡。
0: 吴先生，你说这林则徐是不是中？乔治，通知我们装鸦片的趸船马上开出口外，避避风头。
3: 又有新官上任了啊！

0: 两广总督臣邓廷铮，恭请圣安。
1: 圣公安。哎呀，兄老前辈，哎呀，
2: 少穆，你可来了，看得我好苦啊！哎呀，
3: 大帅
2: 啊，啊，金妹，
1: 哎呀，真是十年重相顾，两鬓白龙霜。
2: 怎么笑我老了吗？
1: 哪里，你看我呀！
2: 大帅，
1: 玉千秋，啊，大帅。这次勇长钦差大臣官访，真是旷古少有的恩典呢，可庆可贺呀！
2: 皇恩浩荡，惭愧惭愧。哎，
1: 好，请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那不是商馆吗？
1: 是。
0: 把船靠近一点。
2: 您是第一次来广州吗？是来办货的吧？
0: 是。
3: 好一点滑冰，好一点又降好一点。太太，你买这个滑冰吧，价钱便宜。
4: 我给你看看，怎么样？
2: 阿宽呢？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
0: 哪个洋鬼子？
2: 就是那个什么英国领事，叫义律的。鬼子要拉我们的船去装大烟，他爹不肯，就叫他们给一枪打死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去年。
0: 去年？
5: 别说了。
0: 秀啊，那个义律不是住在澳门吗？
6: 他是常来常往的。
2: 哼，他一来准没好事。听说皇上已经派了钦差大臣来治他呢。
6: 是钦差大臣？哼，

0: 谁呀？
1: 他是我的男人。

0: 先王，眼下是病毒已生，我看不用中药，怕不易收效。
1: 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养庸遗患。
0: 为什么？
1: 广州外有洋人，内有皇亲国戚，我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0: 你是指玉坤他们那帮人？
1: 明天你会会他们，就知道了。
0: 谢王，我是初来乍到，您可要多加指点呐。
1: 少墨，我起誓和你同心同德，铲除中国的淫患。
2: 怠慢怠慢，
0: 多谢多谢，
2: 请，请请请。
3: 武大人，
4: 红啊，这几个月来广州禁烟是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
5: 岂顾安在呢？哎呀，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海洋上。哦，
4: 君们，
6: 在
4: 洋人在海上有多少鸦片蹲船呢？
6: 回大帅的话，洋人现有鸦片蹲船22只，
4: 那就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下来。
6: 是，
4: 无正本就不能够清源。
6: 是是是。
5: 不过林大人呐、洋人的事怕不大好办吧？
4: 哦，为什么？
5: 那得领教了。洋人的船呢，在海上，不在咱们广州。
4: 那不要紧，只要人在广州就好办。
5: 吴观察，
7: 在。
5: 那个洋人爹地不是没有走掉了吗？
4: 是啊，那就扣住他，还怕他烟缴不下来？
5: 哼，是是。
4: 韩先生，
3: 在。大帅有何吩咐？
4: 你去替我把洋人的商馆包围起来，不准放走一个洋人。
3: 是。
4: 你二位是不是就请去张罗去吧？啊，
3: 是是是是。
4: 不远送，不远送。啊，请请请请请。
5: 啊，好好，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哎呀，穆公啊，这个广东可非同内地，我们对付洋人可不能操之过急，要提防机场大变呐、
6: 照您这么说，洋人他敢打仗？
5: 那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可我们也不是没枪没炮啊。林大人，就我们那些个炮，官军们他心里有数。
4: 玉剑都提醒的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咱们是不能放手经验
5: 的。就是
4: 官军们，
6: 在
4: 吩咐水立刻出动，不让逃走一条洋船。
6: 是，
4: 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6: 是。
4: 古语说长江天险，我看虎门之险也不下长江。
6: 嗯，是啊，请看看咱们炮台吧。

0: 42年，比我还大3岁了。
1: 能够试一炮吧？
0: 行，进吧，开炮。大帅，您看，咱们就是这样的炮。

0: 动工吧，我们马上找新炮。
1: 大帅，您果然造好了新炮，洋鬼子他敢来进犯天朝，我打他个落花流水。
0: 好啊，知府，不过宝鼎没有这笔钱呢。不要紧，我想过了，打算跟御剑就想办法。你打算把他也给开毛啊？
2: 难呐。
3: 大帅，英国的鸦片登船都给我们截住了。

0: 好啊，大门给我们堵住了，小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
1: 差大臣遇到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官，以免俱下甘结，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甘愿鸦片没收，人际正法。
2: 哎，什么叫正法？
1: 正法就是杀头。
0: 错了，你肯定的错了。当时你应该接受武少荣的建议，离开广州。
3: 查理，我们的鸦片吨船已经开出海口了，我可以不走了。
0: 你在做梦。
3: 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你所有的船已经被林则徐扣住了。
0: 什么？那我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我看这样，你马上离开广州，到澳门去。
0: 到澳门去？可是
3: 没什么可是，
0: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
3: 现在还来得及。
0: 好，你自己来看看吧。你看看

0: 不要紧，吴少荣会帮助你的。
1: 现在他会帮忙？
0: 肯定会。查理，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英国不用武力来保护商人的利益？
0: 还没到时候，懂吗？
1: 但是，进来。
2: 啊，吴先生，你好吗？啊，
1: 你好，你好，吴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1: 好啊。
0: 实在对不起，麻烦你一件事
1: 啊，能办到的话，一定效力。
0: 啊，
1: 请坐。
3: 好，吴老爷，咖啡。
0: 我希望你能够把滇地先生送到澳门去。
1: 哎呀，那实在太危险了。
0: 但是吴先生，如果滇地先生不走的话，恐怕对您更危险。
1: 是啊，事到如今，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啊。
0: 办法嘛，我有啊。行。今天晚上12点钟，在那个地方。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有公事。
0: 钦差大臣有令，文武百官到此一律要下轿检查。
2: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要检查一下。
2: 这位大人有病就免了吧。
0: 不行，一定要检查。
2: 哎哎，
3: 干什么的？什么事啊？啊！
2: 哎呀，韩喜太呀！
4: 哦，原来是武大人。
2: 是啊，
4: 这么晚了，您还上哪儿去啊？
2: 我们有要紧的公事啊。
4: 哦，
0: 请吧。
2: 谢谢谢谢。

0: 快上船吧。
1: 好，
0: 一路平安的。
1: 谢谢，
0: 谢谢。
1: 哎，我的帽子！哎，我的帽子！快快点，快点，快捞起来！
0: 拿过来，拿过来，
1: 快捞起来！
0: 捞过去。
1: 哎，你怎么了？你
0: 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快
1: 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
0: 点，哎呀，算了，带我的吧。
2: 哎，他怎么了？

0: 抓洋人。
1: 洋人？

0: 你叫花探哥，我们去追。
1: 两个，两个。
2: 五湖四海都有我们的人，他往哪儿跑？你马上过海，赶到莲花山，传我的话，盘查出口船只啊！谁领第一路？
0: 我去。
2: 谁带第二路？
3: 我去。
2: 好，走吧。

0: 韩某卖放，海关派船，今日捉到，原物速还。矿东山，这矿东山是谁啊？
1: 是个打鱼的，在珠江一带很有点名气。
0: 我想找到他。
1: 他们常常出海，不好找啊。
0: 来人呐！
2: 来，
0: 传我的话去，吩咐所有的司道州府官员都来兴元议事。
2: 是。
0: 回来，把御剑队请来。
3: 禁烟是大清国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几十年来，鸦片之所以流都内地，屡禁不绝，究竟为了什么？陆杰先生，都是在位，吃的是皇上的俸禄，受的是朝廷的恩惠，可是有人居然胆敢暗地维护鸦片，卖放洋人，这还能算个人吗？
4: 为什么呢？
3: 砍下去！
5: 在，
0: 洋人掂的是什么逃跑的？
5: 是镖下，镖下已是疏忽。

0: 知罪吗？这是爹爹的口供，字恰巧。吴少龙，卑职在，玉监督今天为何不来？
1: 卑职不知道啊。
2: 钦差大人传话，把总兵韩少卿送夜台衙门仔细看问。
3: 好。
4: 慢着，钦差大人请武官他留步，请吧。
2: 武官察在外面等候大人问话，
5: 给大帅请安。
6: 外面伺候。
5: 是是。

0: 海关派船，请你来议事，你不来。
1: 来人呐！
2: 在。
1: 拿我的骗子去秦玉见督了。
3: 是。
0: 这些个绊脚石啊！

0: 燕刀府
1: 啊，是你呀、啊，傻福，
0: 遇见老道。
2: 哎呀，木工啊，这两天呢、啊、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啊，我都没前来议事，这真是多请包涵，多请包涵。
1: 事情要是不紧急，也绝不敢惊动大家。
2: 岂敢，
1: 请坐。
2: 请。木工啊，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
1: 啊，又带回来了
2: 啊。
1: 哦，可恶啊！提起洋人来，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
2: 哎，好说好说，
1: 请请请。事情是这么的，近来洋人气焰嚣张，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武力雄厚。说到咱们的海防，您是知道的喽。
2: 哎，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
1: 哎，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因此我就考虑再三，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哎，您看怎么样？啊？
2: 哎呀，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兄弟这边分文不剩啊。
1: 我看也未必尽然吧。
2: 不，这是朝廷的体制，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
1: 好吧，咱不提这个。后啊，近来外边有些流言，想必后翁也略有所闻吧。
2: 这明明是无中生有嘛。
1: 是洋人惦记的口供，请稍待
2: 啊。

这是洋人想为自己开拓呀，才不惜血口喷人呢。

0: 洋人呐、一向狡猾呀，目光不可不防啊。刚才穆公提起想修炮台啊，这个倒不失其一个治本之道啊。既然朝廷没有这笔开销，那兄弟我倒是很愿意为这件事情奔走一番啊。
1: 那好吧，那就多请费心了。
0: 哪里哪里，那我马上就去张罗。
1: 请好，告辞告辞。
0: 恕不远受，
1: 哪里告辞告辞。
0: 监督，
2: 来呀，把吴少荣送府看管。

0: 今天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脚烟的事情怎么样啦？
1: 本领事一向认为鸦片贸易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指使商人做过这种买卖。
0: 可是英国的商人贩卖鸦片，那是历史最久，规模也最大，这是人手共知的事情。
1: 那是商人们自己的事。据我所知，贵国许许多多官员包庇鸦片走私，借此发财，所以鸦片贸易才一天比一天繁荣。
0: 我们天朝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不惜损人利己，怂恿你们的商人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卖。
2: 对，
0: 因此贵领事呢，你是有责任督催贵国的商人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
1: 对不起，我的责任只是保护帝国商人的安全。
0: 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种，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来着想。鸦片一日不断，我一日不离广州。
1: 既然贵钦差一定要缴烟，我当然可以效劳。不过帝国最大的鸦片商人已经回国去了，很遗憾我无能为力。
0: 可是我听说贵国的鸦

0: 天商人典礼还在广州啊。
1: 不不，他也回国去了。
0: 要是万一他还没走呢？哼，
1: 那我当然可以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
0: 那好，就请你转达吧。戴天地。

0: 我以英国驻华领事的名义抗议您无故扣留英国的侨民。
1: 他是英国侨民，可是他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本大臣一再明令禁烟，他胆敢抗拒潜逃，你身为领事还要百般袒护，是何居心？本大臣只在禁烟，仍你可以带去，可我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我就封你的商馆，一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
0: 我声明，如果帝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有权利采取必要的行动。
1: 多臣官长，
2: 松口！
3: 士士们，无人载人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走，冲出去！
4: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3: 无人载人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4: 不能这样，我们要吃亏的。
3: 那怎么办呢？
4: 找伊利去，要他向中国提抗议。
5: 对。

0: 完全同意。休·哈梅尔登林赛先生在1835年向阁下所建议的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我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采取迅速的武装行动，以免错过良好的时机。
1: 进来，查理。查理，你考虑好了没有？只要我能恢复自由，我情愿交出1000箱鸦片，1500箱也行啊。
0: 我已经考虑过了，把所有的鸦片交出去。

0: 什么？我们损失太大了，我们也尊重英帝国的荣誉。
1: 那很好，为了英帝国的荣誉，我叫你做件事。
0: 什么事？
1: 交了烟，你马上就可以有自由。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封信送到伦敦去，交给外交大臣巴顿阁下。
0: 你是不是要请求我们政府出兵惩罚中国？查理，你终于把我们心里的要求提出来了，你真了不起，你将为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打开东方的大门。
1: 教旨，从现在开始，这伟大的事业也有你一份。现在我宣布，所有英国商人立刻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中国政府，一切损失由国家负责。

0: 阁下表示敬意。
1: 我们敬的是鸦片，不禁止跟你们做买卖。只要你们能拒接，今后不再贩卖鸦片，你们的商船明天就可以进港。
2: 告诉船长，把船开出海口。
3: 是，昨天又新到了三千箱鸦片，怎么办？
2: 用最便宜的价钱卖给中国的鸦片贩。
3: 是。
2: 烧吧，总有一天我会让这把火烧到广州城。
0: 燕帝回到伦敦之后，和许多资本家

0: 一起跟外交大臣巴莫尊会面，策划侵华战争。巴莫尊把英国鸦片商人汉密尔顿·林赛在4年前所拟的一个对华作战计划提交内阁讨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不义的，生怕中国人民会起来反抗。可是英国的资本家们很清楚，如果鸦片贸易中断了，英国和印度每年就要损失1/6的收入。因此在维多利亚女皇授意之下，巴莫尊等积极布置侵华战争，并且迫切期待战争决策能够早一天在国会里通过。
1: 大帅，您看，新筑的8000斤大炮。
2: 你坐，给他，前面拉一下，前面拉，前面拉，前面拉，
1: 这些小伙子真有两下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歇会儿，歇会儿，别睡了，这放不下。
4: 摔疼了没有？
5: 没有。
3: 你进来，
4: 给你。
3: 哎，不是有，我有人。吃饭了，吃饭了，受苦了，吃饭了，吃饭了。
1: 有一次，这小子爬到洋船的桅杆上，把鬼子的旗子扯下来烧了。
6: 哦。嗯，民心可用。
7: 哎，小伙子，你来。
5: 就你。
7: 就是你。
6: 嗯，你的劲儿不小啊，这个旗杆你能爬得上去吗？
8: 能行啊。
6: 能行，好。上去试试。哎，把帽子给他，让他挂上去。

0: 当兵吗？
1: 哎，
0: 那为什么？
1: 我家里有老有小啊。
0: 啊，我知道，你有个老婆，还有个手抱的娃娃。
1: 啊，
2: 爹，他这位钦差大臣，他还坐过我们的船呢。
1: 哦。
3: 干什么？别拦他，走开！
0: 哎，让他过来。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林大人，您烧得好啊！虎门一把火，替我们老百姓出了气。
0: 你贵姓？

0: 矿东山，
1: 洋人点点就是被你们捉住的。
0: 林大人，您要治洋鬼子，上刀山

0: 不准他们再在中国做买卖，免得麻烦。
1: 是，洋人是服了，可是广州还一个劲儿的练兵设防，以奴才看，未免是多此一举。
2: 林则徐、邓廷桢如今兵权在手，而且天下归心，皇上不能不防啊。
0: 有什么风声吗？
1: 玉坤来信说，
0: 他说什么？
2: 奴才不敢乱说。
0: 说吧。
2: 玉坤从广州寄来了老百姓编的歌谣，请皇上过目。
0: 名为圣主，除彼正，实行居恋肥私门。你看，把林则徐调回来怎么样？
1: 广州的善后怕别人不好插手啊。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以奴才看，还是先把他们拆散。
0: 把邓廷桢调福建去。
1: 是。
0: 朝廷变心了。少穆，看样子我是不能不走了。眼下义利还在海上策划走私，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你我岂不是束手受迫吗？这场仗早晚是难免的。打仗我不怕，我怕的是朝廷的心一变，内外夹攻。你我的禁烟大事岂不是前功尽弃？少穆，与其进退两难，不如激流勇

0: 疾风知劲草。到了这般时候，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兄，咱们是不是上个折子给皇上？
1: 要么仍请皇上恩准，你我同守广东。
0: 不，以我的预见，您倒是应该及早的去福建。
1: 那为什么呢？
0: 福建广东两地毗连，万一外姓一起，也得有人做主。再说山东直隶浙江一带也应该及早的设防。
1: 这次我不能亲眼看着炮台落成，不遗憾。
0: 兄放心吧，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
2: 大帅传话，各位大人免送了。
3: 还有什么话说吧？
0: 还是那句话，广州福建是毗连之地，只有海防无虞，你我的身家性命才能保全。千万千万，
3: 少莫放心，广州的担子交给你一个人了。
4: 你到了福建，请把这封信捎给内子，就说是哲学办完了这件大事，也就告老还乡了。
3: 一定带到，
5: 请大帅示，船开不开？
3: 为什么不开？
5: 风不顺。

1840年4月，英国政府借口保护殷商利益，派遣大批军舰侵略中国。

0: 什么航向？东北北。
1: 怎么中国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寥寥渔船。
0: 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2: 是，报告旗舰，停止前进。
0: 把那个渔船上的人带来，要客气点。
2: 是。来。
3: 是。来了来了，这边走。我好容易把他们俩人找来了。
0: 你们是打鱼的？
4: 是。
0: 他是你的
4: 儿子。
0: 这一带你们很熟吗？
4: 很熟。
0: 给我们饮水好不好？
4: 你肯出多少钱？
0: 300块。拿去。老头，到了广州，我还派你在这位张先手底下做官。
3: 嗯，去吧。
0: 等等，你的儿子留下。
3: 走吧。

0: 紧张的，快逃吧，我在广州等你。
1: 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2: 我是真心帮你们的，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有来有来，干了！谢大人，今天可得记下你们头一功。
1: 英国侵略者攻不进广州，就移兵北上，攻陷浙江定海。

0: 回皇上的话，洋人打到天津了
1: 啊，
0: 还说要上北京。
1: 上北京？别吵了。说下去，洋人来求皇上赔他们的大烟钱。
2: 胡说，谁给他们的钱？
1: 据说当初林则徐缴洋人的烟，讲明是按价收买，这笔钱至今未给。
2: 啊，有这样的事情？
0: 皇上把禁烟大事交给林则徐，他不但没有办好，反而引起了许多的波澜。
1: 这也怪我用人不当。皇上，明天要不回信，洋人可就要开炮了。
2: 让他们先回广州，咱们重办林则徐，给他们出气总成了吧？
1: 皇上明鉴，洋人要的是钱。
2: 这笔账自成林则徐自行了结。
1: 是。
2: 你看，让琦善到广州去办理善后，怎么样？
1: 奴才，
2: 你怕洋人吗？
1: 是，是。奴才谢恩。
3: 怎么不唱了？

上有旨，林则徐听宣。今年沿海各省纷纷出兵，米饷劳师，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作交部严加移除，钦此。

0: 少穆兄别来无恙啊，
1: 托中堂大人的福。
0: 记得前年少穆兄上书进燕，皇上颁发钦差大臣官房，当时满朝文武同生羡慕。嘿嘿，这还像是昨天的事啊。
1: 这许辜负田根，虽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万一。
2: 中堂大人，鲜卑昏庸恼羞，有件事还望中堂开导开导。
3: 不敢不敢。
2: 林大帅进燕有功，为何要交部易处呢？
0: 可你们没有把燕进住，反倒闯了一场大祸，逼得洋人攻打定海，扰乱天津，以后不可收拾。
2: 请问中堂，鸦片是林大帅进的，烟土是在虎门烧的，洋人为什么不打虎门找林大帅算账，倒反而闯了天津找中堂为难呢？
3: 师父，
0: 洋人北上天津是要向皇上逼状，犯你们的罪。
1: 这许罪有应者，不敢诿过于人，但请中堂老大人能够启奏圣上，说我领着许愿赴浙江戴罪立功，若是不能收复定海，我死而无怨。
0: 圣命难违，本大臣不便代奏。
2: 既然林大帅进言有罪，我也责无旁贷，关天培愿解甲归田。
3: 大胆放肆，你当你能置身事外吗？
1: 师父，你犯不着为我断手情长。中大人，两广千百万百姓身家性命都在中堂掌握之中，愿以国家社稷为重。
0: 多臣关照。来啊，
4: 在。
0: 摘掉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0: 信，林大人，您不能走。
1: 大人，大人，
0: 你快起来，起起起来，起来，快起来！各位父老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天命难违，我也是无能为力。
2: 大人，有您在，鬼子就不敢进广州城，往后可怎么办？
0: 大人，您给我们指一条路吧。您只管吩咐吧，大人。
1: 老奶奶说得对，我们不能让洋鬼子打进我们的广州城。你们要敌忾重重，心要齐，
3: 把林则徐修好的那些炮台工事全部拆掉。
4: 是。
3: 第二，把林则徐办的那些民兵水勇全部解散。
4: 是，马上就办。

帅。

0: 娘，娘，
1: 大人
0: 啊，
1: 炮台已经拆了，
0: 哎，
1: 水勇啊也都打发走了。
0: 嗯，好，明天就疏绑安民。

琦善履行了一切条件以后，英国侵略者背信弃义，又向广州发动了进攻。

0: 军门，启山大人是没办法救兵。
1: 禀报军门，鬼子山内包围炮台了。

0: 这个交给你。
1: 什么？
0: 我绝不能让天朝的大印落在鬼子的手里。
1: 君们，
0: 你回去见林大帅，请大帅转奏皇上，就说臣关天培为国尽忠了。你走。

0: 林大人呢？
1: 在里面。
0: 林大人，
1: 什么事？
0: 关静雯已经在虎门殉国了。岂上大人不怕救兵，见死不救？

0: 求见中丞大人，少府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1: 大人可知道，官军们的虎门心慌？
0: 知道了。关天培身为水师提督，临阵退敌无方，不足惜。

0: 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做事不救火的兵要守广州，可虎门一失，眼看就兵临城下，本大臣自有退兵之计。中堂大人，古语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领着许深受国恩，上要对得起宗庙社稷，下要无愧于黎民百姓。我再求中堂大人，能允我戴罪立功。你给我3000人马，我死守珠江水口。要是打不退洋人，带人粉身碎骨，死而无怨。
1: 你这条心到今天还不死？

林则徐着重发配到夷陵，效力赎罪，即由该处起戒，钦此。

0: 杨贵妃已经到了村口了。
1: 啊，安排好了吗？
2: 好了，103箱的人都到齐了。
1: 好，
3: 大帝，贤贤圣吧，杀了洋鬼子给你换金身。

侵略者输入的鸦片，非但没有麻醉中国人民，反而促醒了他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这一天开始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新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記得差不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喺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啲 miss 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叫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想揾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ss 咁樣。
1: 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水晶啊和裙子，然后就碰着自家王子了。

0: 该有一些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有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我的状态。
2: 以前打过光棍吗？

0: 我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就
1: 行。不是，我觉得
0: 你太
1: 离谱，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的。有需要你们换一下，那我们再往后推一点，就两个穿插一点。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好多了。
0: 我觉得都
1: 刚好好看，好看，这比刚好。下一个。
0: 这段时间还行的短，有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还可以一天。我很享受这边的，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吧，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
2: 行星元素你也是吃的，看一下，哎，先做黄焖鸡米饭吧。Nico 反正好像一直要吃一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3: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yeah. ，
4: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3: 呀，呀，大大手，
4: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5: 喂，
3: 宝宝。你回来了吗？
5: 我在路上。
2: 好的，我今天做了你想吃的东西在里面。
5: 哇哦！
2: 哇哦！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5: 我回来了。
3: 哇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
5: 哇哦！
2: 好吃吗？
5: 嗯，哇，
1: 哇，
2: 这个肉。感受一下。

0: 秋正姐，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好？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个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披他一件，你披这个，我们俩可以选一
0: 个。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的，非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然后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去。
3: 这是两个。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不够拿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她，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4: 小秋他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5: 妮可是我的小公主，她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

0: 空的梦想，他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他一起做梦。
1: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啥。它真的很窄，
2: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1: 嗯，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2: 就是要好一点的。
1: 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
2: 跟蛇合照要
1: 给。我很害怕。
3: 蛇年，呜呼，蛇年到了。
2: 原来你就是妮蔻呀，新年快乐。
1: 哎，就有点像我妈，她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很像。这是我爸。
2: 我要拍给你吗？
1: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等一下。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2: 妮蔻，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我风头发的。
1: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就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2: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3: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2: 不行，这个太大了，这个
3: 不行，这个行不行？这几乘几的呀？这是？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
2: 这个感觉好像行。画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哈。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块。
1: 我是旁边这位。
2: 这边是支付宝支付还是？
1: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
2: 好的。
1: 我肯定是饿死了。嗯。
2: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1: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一个小时开车。
2: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1: 我拿出去。
2: 算了，拿出去吧。
1: 而且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2: 搞定，可以，这身。哎，这里风景挺好的，就看上去。
1: 这边，但是这边这个门怎么弄啊？这个。
2: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1: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2: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1: 可以啊。
2: 对啊，可以打掉。
1: 就这边开放一些，开放厨房吧。
2: 开放式那种厨房吧。
1: 这边就是饭厅了，这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
2: 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1: 餐，这个桌子，
2: 餐桌这样。
1: 下课。
2: 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1: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2: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1: 哎呀！好搞笑，可爱，那个，现在脖子有点，还行，有点紧，小脖子。小哈，
2: 哎呀，
1: 来了，
2: 来了。

0: 谁先要的微信啊？
1: 我先要的微信。哇，他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直跟鼓励我，就是他拍完了他没事干了，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2: 他一直找你聊天。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蛮有耐心的，不
1: 是？对的。
3: 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1: 太会讲了。
4: 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想说认保罗，就是这样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秋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
5: 新年快乐！
6: 妮可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这个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睫毛很长。这是胖版的妮可，胖胖的妮可。这好可爱。变身了。那个维尼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就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晚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dy 还做一场挺像的，这个是巧合是不是？是，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7: Hello， 小宝。
3: 怎么了？
6: 没事。
3: 怎么谁神秘
6: 呢？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这里吗？
7: 这里。
6: 是不是？

0: 是很不错。
1: 这太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哇，这个相框，这个花，
0: 对，
1: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0: 这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1: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0: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那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这种，因为我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偶的那些表情都很像你的。
1: 哦，好喜欢，好可爱，我平时都舍不得买这个。
0: 嗯，看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
1: 真的真的谢谢，
0: 我也喜欢，
1: 很喜欢这个。

0: 土豆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又开始打副本了。
2: 对，我们今天还是再聊一下那个账号的内容。
3: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和关注你的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
4: 嗯。
3: 但是你要扣开这个流量池，你才能涨粉。
0: 嗯，对。
3: 那个颜值视频其实涨了1000多粉丝，2000多粉丝了。那其他的其实数据也还行，那这种不怎么，就很少，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
5: 其实如果我们观看画面的话，我们不管他是谁，观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
6: 的，好，快看对方，不用看，我先走了。有了，谢谢。
1: 好，
0: 谢
1: 谢，谢谢。可以加你微信，
7: 可以啊，
1: 方便吗？
7: 啊，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0: 好呀，好呀，
7: 我碰到过你。
2: 希望你来。
8: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打个新
9: 的。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仿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你。
8: 嗯，
9: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你。
4: 就比如说这个音符里面，它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想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Ari
3: 的辣妹，
4: 然后后面第二可能想到 Nico。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你第二个才想到你。
0: 对，就都差不多嘛，
9: 语言
0: 也是语言，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2: 小扣，你买的花。小扣，小扣，你买的花。
0: 什么？
2: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0: 我以为你是倒着拿它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品了。
4: 哎，对，杭州那个人，那把合同发过来，
7: 发过来了已经。
4: 怎么样？
7: 我忘记回他了。
4: 忘记回他了。
7: 嗯，我现在就回吧。
4: 不是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7: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4: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7: 哦，那这个呢？
0: 去活动当然你帮我搜索，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4: 对啊，那这些
0: 都不算。我又不搜索，我怎么安排啊？
4: 那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7: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喂，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 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 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说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因为有些课很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那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跟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

0: 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之前有萌生，就是说要不先休学，然后先把就是这个等于说是黄金期嘛，黄金期给抓住，然后赚钱有资源，那我之后只要我愿意再回去上课，那我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就你工作还是就是先停一下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0: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吗？
2: 那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0: 我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考出来。
1: 那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是这样子的呀？
0: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1: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就做到底，我要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1: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啊，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

0: 哇哦！
1: 是这样啊？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下面都可以左右放。
0: 我也想着要怎么放呢？
2: 陈仁杰，
3: 哎，
2: 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你是什么呀？
3: 就这么放的。
2: 你等我一下。
1: 这个还放这边？
0: 那边有一个了。OK。
1: 啊。
0: 嗯。就这样吧，
1: 它的培养盘你放在一起就比较突兀。
0: 是，
3: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0: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3: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0: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比如说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的哪里不对，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
1: 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0: 各位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

0: 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对，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1: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但是不发脾气一天能噎着。
2: 哦，行，可以。
3: 我去，
2: 很冷，哎呦，
3: 哦，好嘞，
1: 爽。
2: 嗯，可以，弄上来，舒服点。
1: 哇，舒服多了。
4: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0: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刘丽涵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是对的。

0: 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去天台看看吗？怎么办？
1: 好漂亮。
0: 对。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
2: Hello， 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3: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

0: 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学了差不多干了差不多八九年在这个表演行业，所以他也算我的表演事业上面启蒙导师，他也算。他当时就是带我去那个话剧社团嘛，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吗？
1: 羡慕。
0: 关键是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就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
1: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一点
1: 一些。
0: 对，
1: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2: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
0: 妈妈给
2: 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3: 谁先进攻？谁先主动？要的是，哦，
0: 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3: 真假的？
0: 真的。我们那真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这样子。
3: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他微信？
1: 我只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3: 那怎么已经对上眼对吧？有一点就好感。
1: 好感呢，主要是后面
3: 这个是错在他以前好像就是自己的教课，
4: 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回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
3: 嗯，是看现在都老了，现在都拍的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朋友，
4: 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好像外国人这样子，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0: 对
4: 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眼光都好，不然。
5: 这里是我的福地，有我的青春和兄弟，实现愿望都很简单的。我这一次带了我的 Mix 女朋友回来了，这一次就我们两个一起 make a wish 咯。
1: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0: 对，近期的愿望。
1: 近期的愿望就是希望是真正日常，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开开心心。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时候
1: 真的有秘密基地？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也太好玩了吧！
0: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吧。
1: 上吗 ？Oh my god！
0: 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十六七岁。你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哇哦！
1: 那下面写 Miko。
2: 你也要写吗？你写一个什么吧？

0: 圆。
1: 圆。
0: 你是月。
2: 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的，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就是邱振杰给我的。

0: 情是什么？我觉得爱向明是我心里的那个位置永远会留给我的那个他。
1: 不在乎世俗的条件吗？义无反顾。
2: 就是生理性喜欢，就是那个。
3: 这是一种可以让我看到最好的自己，但也能让我接受最不完美的自己的东西吧。
4: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很开心。
5: 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问题是？
6: 一直在一起的。
7: 有遇到过很多问题吧？
8: 就是互相包容嘛。
9: 就是这个哥很喜欢冷暴力。
5: 那当他冷暴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9: 分手。
10: 遇到问题的时候嘛，就没有办法，可能见面的解决，就可能自己消化，他也只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进行对我一些安慰啊。就那时候会觉得，异地会有些辛苦。
11: 就是小事的话，他哄我比较多，但是可能就是陪伴上面，可能我比他的比较多。
12: 就是他会不认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死犟，然后我们就会吵架。
13: 对，然后现在我已经慢慢的越来越
12: 没有
13: 错，
12: 没有
13: 扯。
14: 好好的沟通，然后有矛盾一定要快速的解决，然后不要让情绪过夜，那就是可以。
15: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说，就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

0: 山西是个怎样的地方？李白第一次来就对这里赞不绝口，本地人王之涣显然对这里更熟悉。如果狄仁杰问你怎么看，柳宗元会回答当然是表里山河，关羽、武则天表示赞同，摄影师小杨也认为好风光还就得看山西。让我们把视角拉得广一点，目之所及，自然风光与人文之韵相得益彰，尽享表里山河的美妙。歌词里写的果然没错。City Walk 爱好者小马觉得山西的地名好有意思，长治久安，天下大同，好运之城，格局很大，
1: 印记鲜明的地名，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历史，
0: 他们是历史的回响，是时光写给山西的诗篇。咱就是说，文化的气质万里飘一，有趣的地名就在山西。不过打开山西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打工人大周表示，想要打开山西很简单，快乐的田野走起。听说山西的土地有魔力，夜晚沁州黄能抚平早八人的一切焦虑，一颗玉露香梨是天命人的必备佳品，
2: 土鸡汉作是幸福梦想和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0: 独特地貌孕育三晋特优农业，健康本味自然出色，从田园到餐桌，好食材是美食之本，这件事儿山西

0: 最有发言权。山西的面自成江湖，十八般兵器搭配独门的手艺，讲究。尽享美食，舌尖上的好味道闪耀出圈。这里可以是碳水脑袋们的快乐星球，也可以是古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人说山西有千万般好，每一面都想让你看到好风光、好地名、好乡村、好味道。跨越山海，我只想把山西的风吹进你的心里，让山西的好点亮你的眼睛。山西用热爱和初心为表里山河写一首永不完结的诗歌。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3: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2: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考第三天，我省26万多名考生完成考试，奔赴新城。
1: 我省各地加密巡查排查，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全省2优1先拟表彰对象向社会公示。
1: 我省下收下拨工作全面开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胸怀凌云志，不负少年时。今天是高考收官日，下午6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我省26万多名考生完成了为期3天的高考。
2: 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来到了临汾三中考点。跟前两天相比呢，现场少了几分焦灼，多了一份淡定平和。考生们正步履沉稳、从容有序地进入考场。那么此刻呢，还有许多默默陪伴的家长、暖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一路陪伴这些考生完成这场收官答卷。
3: 今天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希望这次考试是对我这3年以来所有的回报。
4: 好好考，加油啊！唯愿孩子们笔锋如愿，前程璀璨。
1: 考前20分钟，晋城市泽州县的一名考生在安检时突然发现找不到身份证，马上向现场公安民警求助。
5: 及时安排交警铁骑就近，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件，用时11分钟。

0: 保证考生按时进入考场参加高考。
1: 在我省277个考点前，交警全天候在岗，管控车流，维持秩序。志愿者细致提供各类便民服务，陪考家长静静等候，满眼都是对孩子们的期许。
2: 孩子们12年寒窗苦读，今天高考就要结束了。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孩子们是最棒的。
3: 我希望孩子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收获。
4: 能为考生和家长出一份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同学们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负韶华，不负努力。
5: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全程护航高考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也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考出理想成绩。
6: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运城市运城中学的门口。那这个考点呢，也是今年我们运城市理科考点当中的其中一个。现在是早上的9:35，那再过10分钟呀，9:45就会结束上午第一门的考试。那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些斗志昂扬的学子们帅气的出场。
7: 给我姑娘最好的祝福，我都写在这上面，第一次，这种浪漫很少。对，我希望把这个所有的祝福送给他。
8: 不管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这都是一场青春的反应。
9: 我觉得今天早上那个化学的发挥就是比较好。比较拿手的学科的话是我的物理，然后用物理来形容的话，就是希望我们青春犹如没有摩擦力的路面，然后让我们一直往前走。
10: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盂县一中考点，第一批结束高考的考生即将走出考场，考点外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等待即将出场的考生。
11: 孩子马上就要结束这为期3天的考试了，我们都是满心欢喜，希望孩子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好。
12: 今天是来接我姐姐的，祝她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1: 考试结束，一张张青春脸庞走出考场，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老师们用满满的仪式感给考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3: 妈妈送的，非常开心，这是妈妈对我的爱。
14: 10年寒窗苦读，然后背后肯定少不了父母的支持嘛，所以肯定要说一声谢谢。谢谢爸爸妈妈。
15: 总体难度感觉不是很高，做的时候手感感觉很顺。
16: 心情很激动吧，减减肥，然后出去玩，瘦下来考虑去当兵吧。
17: 规划学驾照，学编程。
18: 刚刚考完出来，收到家人给的花，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有家人有，老师朋友的陪伴。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19: 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立足民生保障底线，提前行动，靶向施策，严密值守，全方位排查整治汛期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洪洞县的曲亭水库，工作人员正在对机电设备起闭机闸门运行情况开展细致隐患排查。
21: 起闭机与机电设备是水库调控蓄水、泄洪放水的核心关键设备，其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水库防汛安全。工作人员逐项检查设备传动部件、线尾装置、电路线路运行状态，对发现的问题当场登记，及时交办，立行立改。
0: 遇到阴雨天，我们发挥加密巡查频次，确保做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1: 当地还组织专班人员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及时清理河道漂浮垃圾、沿岸杂物及各类阻水障碍物，动态监测河道水位、水速变化，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2: 坚持预防为主，防抢结合，动态清零，各类分享，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监控雨情、水情、汛情，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安全平稳度汛。
21: 在朔州市民福西街立交桥下的一积水路段，工作人员正在对排水井进行隐患排查及疏通。为防范汛期安全风险，工作人员聚焦积水路段、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逐段疏通排水管网，清掏雨水井的淤泥落叶，确保降雨时排水通畅。同时，在辖区重点布设防汛值守点，配齐泵车、抽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突发情况时要得出、用得上。
0: 守点对辖区排水管网阻断疏通，沿街雨水并逐一清掏，确保汛期。

0: 下雨来临时，排水通畅。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警定与情绪情强化预警联动，严抓值班值守，守牢城市防汛安全底线。
1: 汛期降雨频发，极易引发。

0: 确保隐患动态清零。
1: 增加顺期顺则质检品次，常态化开展应急取则实操演练，严把积损供水每一道管口，保障居民以上用水安全达标。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孟夏时节，我省各地新消费场景火热出圈，山水林间、露营、烧烤、戏水升腾起浓浓烟火气，古城街巷、民宿、咖啡、音乐会涌动着蓬勃年轻态，科技、创意、文化深度融合，让传统景区变身为热门消费地，夏日经济活力十足。
3: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寿阳县燕州小镇露营基地。您看，在我身后，游客们正在烧烤、漫步、戏水，这里已经成为了周边微度假的网红打卡点。
4: 水好，景好，来到这儿让我们身心变得很放松，工作的繁忙全部都抛在了脑后，很开心。
0: 燕州小镇是当地依托原生态山水、白马河生态廊道打造的，集生态观光、休闲露营、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三 A 级景区。一河清水，满目绿意，生态好颜值正转化为夏日经济的最旺烟火气。在晋城泽州县，一处依山傍水的露营地同样火爆，游客三五围坐，烟火升腾，食香四溢，抓鸡体验田园互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与游客，日均接待量超千人。
5: 我们全新增设临水依山的深系咖啡庭院，沉浸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全域丰富游玩体验。
0: 从山水林间走进千年古城，另一种慢生活正在兴起。在临汾古城墙脚下，一座有300年历史的晋南民居，变身集住宿、咖啡、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精品酒店，成为全国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
6: 让历史成为可参与的生活、可触摸的时光，很多游客都是冲着这种闹中取静、贴近本地生活的独特体验来的。
0: 白天有看头，晚上有玩头，夜幕降临，当地小尔雅的文旅新业态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茶吧、书吧、咖啡市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财神楼街，每周六晚一场别开生面的阳台音乐会如期而至，音乐从阳台流淌而下，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已成为临汾夜间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
7: Limfen is a big surprise for me.
8: 临汾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这里真的非常美好，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财神楼色彩斑斓，人群熙攘，我非常喜欢这里。
0: 走进阳泉1947文化园夜市，炸串摊前熙熙攘攘，火锅店里热气腾腾，啤酒馆的露天座位坐满了年轻人，这里已成为当地最火的网红打卡地。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这里以轻量化、个性化、可移动的小店为载体，打造特色夜市街，已形成主题餐饮、咖啡、文创等多元业态共生的格局。自5月开始以来，日均客流量近3000人次，日均营业额达35万元。
9: 我们并不是简单招商，而是按照一店一品互相引流的思路进行业态组合，让顾客平均停留时间和人均消费频次都大幅提升。
0: 特色表演与诱人小吃相伴，传统古建与潮流夜市交相辉映。在太原钟楼街、长治城隍庙，火热的夜经济让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
10: 每天下午3点多就来了，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广场上有各种的活动，氛围呢特别好，营业额呢也涨了不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市委、省直各工委、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00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和190个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省委组织部现对拟表彰对象情况进行公示，详情请看明天出版的《山西日报》。
2: 三夏时节，麦浪滚滚，丰收在望。目前，我省小麦由南。

0: 向北陆续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多措并举推进夏收夏播。
1: 这里是临县角背镇东旗永村玉春家庭农场的小麦种植基地，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这也标志着临县26.97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
2: 东旗永村地处沟壑盆地，光照充足，积温高，通风透水条件优良，独特的地理条件让这里的小麦长势均匀，茎杆健壮，穗粒饱满，成熟期也早于周边地块。
3: 今年它这个小麦品质皮质也很好，从色泽、饱满都可以，盖度也可以。目测估计在9比1以上，价格也比较理想。今年是个丰收年。
2: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临沂县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农机检修、技能培训、调度保障等各项服务工作。
4: 三夏以来，我们共检修各类农机具2000余台，其中轮式收割机420余台，玉带式收割机59台。同时呢，我们还对技术维修工等700余人开展业务培训，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临汾市翼城县是我省小麦主产区，34.49万亩冬小麦已陆续开镰收割。在南塘乡西下坪村，麦田掀起层层金浪，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5: 今天我家里一共种了12亩小麦，从播种、重聚、灌护到一分三方，全程精细打理。加上今年开春稻，灌浇区雨水多，赏心好，小麦扎根深，穗大，粒密，有风量，收成绝对没有问题。预计每亩可产1000余斤，非常好。
2: 据了解，翼城县小麦机收率将达到99.99%，6月10号左右进入收获高峰期，6月23号前后基本结束。
6: 我们通过乡村组、三级包保、地块到人，成立志愿服务队，重点帮扶劳弱病残和困难农户，开展防火、农机操作等安全教育，确保随时调度，服务农时。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三夏大忙时节，三夏生产保障工作全面启动，全省提前完成了1.26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的检修、保养和调试工作，确保随时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此外，我省还组织了3000多台外省跨区作业机具投入夏收，实行夏收夏播日调度，科学引导机具有序流动，避免机具扎堆或无机可用。
7: 我们成立工作专班，会同气象、交通运输、公安、石油石化等部门加强工作统筹，重点协调解决跨区作业信息对接、加油维修、通行保障等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呢继续毫不放松抓好这个三夏生产工作，重点是抓好的机具调度，确保的咱们的夏粮颗粒归仓，指导这个农户呢种足种满，打好这个秋粮丰收基础。
2: 山西台报道。
8: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2: 档案不仅保存历史，更能传承精神。在朔州，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山西工学院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幼育精神档案展”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的目光，一件件档案完整梳理了幼育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脉络，生动展现共产党人实干奉献的优良品格。
9: 以往我们只是在书本和老师的口中了解幼育精神，但是今天看了这些档案后，我直观理解了一代代自杀人艰苦拼搏的过往，也让我对实干坚守的内涵有了真切体悟。
2: 档案是成长的忠实记录者，长治市湖关县实验小学校开展档案知识进校园科普启蒙专项活动，档案工作人员化身科普讲师，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用档案展示、趣味问答等方式为小学生们开展科普讲解。
10: 档案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比如说我们的成绩单、出生证明，这就是我们成长留下的足迹。
11: 希望呢，把档案知识带进课堂，融入校园，让孩子们知道档案就在我们身边，从小就懂得记录成长，珍惜历史。
2: 在阳泉、忻州、临汾、晋中、晋城等地，活动采用设立宣传版面、发放宣传资料、参观老物件等方式，

0: 向公众深入普及档案法律法规和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
1: 金爹看了文史资料很受震撼，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管理的历史遗存都弥足珍贵，确实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2: 档案是城市的记忆，也是时代发展的鲜活见证。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档案，重视档案。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凌晨的街巷总有一抹橘色，迎着晨光奔波起早赶工，无暇吃顿热乎早饭，曾是不少环卫工人日常里的难处。在吕梁临县，一份民生关怀落地生根。自去年七月起，当地启动惠民项目，为县城环卫工人免费供应暖心早餐，一餐热饭暖胃，一份牵挂暖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清晨的临县，感受这份盛满烟火与温情的幸福时光。
0: 凌晨三点半，吕梁山深处的临县还没有醒来。太和路上，57岁的环卫工人刘奴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刘奴平干环卫20多年，县城的大街小巷他走了无数遍。
4: 您今天早上是几点起来的？
5: 3点。今天是3点起，今天是3点起。
0: 临县是我省人口大县，城区668名环卫工人，人均保洁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平均每天要清运垃圾150吨。环卫工人早班从凌晨3点多忙到6点多，上午班从8点干到下午2点。一顿热腾腾的早餐成了平日里难以实现的小期盼。
4: 平时是怎么吃饭的？
5: 天早亮不吃肉，干完回来的已经放在睡的酒里，整个小早餐看到了，吃的挺厚，吃的热热乎乎。
0: 刘奴平说的这顿热乎饭就在不远处的这家定点饭店里。早上6点，后厨已经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免费早餐的菜单一周7天不重样，今天早上是清炒土豆丝、洋葱拌木耳、牛奶、鸡蛋、馒头，还有热腾腾的小米粥。
6: 小米粥吧，多熬一会儿，熬的小米开了花，然后环卫工人大早上起来吃着暖胃一点。洋葱木耳的土豆丝炒的比平时咱们吃的吧稍微软一点，让他们有助于消化。
0: 早上6点半，环卫工人陆续下班，结伴走进了早餐店。刘奴平和老伴儿也来了。从去年7月1号全县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起，老两口基本每天都到这里用餐。
5: 吃的跟样样的，胖了12斤，知道吗？
4: 12斤
5: 啊，这样子不吃饭，知道吗？
0: 同桌的秦谭喜和老伴曹绳娥也都是10几年的老环卫工，因为家里要养3个孩子，日子过得精打细算。
5: 妹子，这里两个人，你给最少也得20块钱。爱想早餐，一个热乎，一个让你调配，这个也挺营养的，是吧？每天早上别这个花样。
0: 他们当中，像秦谭喜这样工龄超过10年的环卫工不在少数。说起这一餐早饭，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7: 这个自己装的，一点点这个小肠呀红的，这个雪糕呀黄的，这挺好。
8: 丈夫当庄巧柔看待，我们是越吃小越暖，越吃越满意。
0: 一顿热乎早餐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要让全县668名环卫工人都吃得好，背后要做不少工作。在临县城乡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武清给我们看了一张城区地图，上面用白色小圆点标注的就是县城5家爱心早餐供应点的位置。
8: 环卫工人年龄偏大，50岁以上的占比55%。我们按照就近就餐、下班以后不超过10分钟去饭店的原则布局，标准是每人每餐8块钱，让他们能吃上热乎营养的早餐。
0: 2025年，临县将城区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项目列入政府民生实事。在政府过紧日子的当下，每年拨出200万元专款保障项目实施。自2025年7月全县正式铺开，这顿免费早餐已经陪环卫工人走过了近1年。
9: 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投入，进一步优化早餐品种，提升服务质量，

0: 切实提升环卫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早上八点，县城的大街小巷热闹起来，环卫师傅们回到了各自的片区。一餐早饭成本寥寥，看似细碎平常，但对于这些每天叫醒城市的人来说，端在手里的这碗热粥让他们感动。自己的辛苦有人看得见，有人惦记着。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下发通知，下达中央财政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资金1011万元。通知明确，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财政批复的预算推进项目落地，不得随意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
3: 为深入传承山西中医药特色文化，挖掘并推动非遗技艺与道地药材资源及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我省启动了首届中医药文创征集活动，活动主题为守正传统文化，赋能创意新生。征集活动面向全省开放，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设团体组与个人组。作品征集分实物文创类、数字文创类两大类别。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晴，26到12度；小甸区晴，30到1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1到6度；浑源小雨转晴，21到7度；朔州小雨转晴，25到7度；怀仁小雨转晴，23到9度；忻州晴，26到10度；五台小雨转晴，13到7度；吕梁晴转多云，27到12度；蕉城晴转多云，31到12度；晋中晴，26到13度；平遥晴转多云，32到14度；阳泉晴，25到12度；平定小雨转晴，25到12度；长治晴，28到14度；长子晴转多云，29到12度；晋城晴，30到14度；沁水晴转多云，29到13度；临汾晴转多云，33到17度；洪洞晴转多云，31到16度；运城晴转多云，31到18度；闻喜晴转多云，32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马大叔从小就学习武术，十里八乡的人都称他为武术高手。但是就在30年前，发生了一场意外，而这场意外过后，马大叔痛下决心，从此再也不碰武术了。那么3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今天他要来寻找的人

0: 又是谁呢？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吴叔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的心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我的家庭呢，我父亲死的时间我才2岁，我5岁没有了母亲，我和我哥哥就给到别处，有几个地痞无赖经常在那里欺负我骂我。我上到中学了，利用这个放暑假那个长假时间，我回到了老家。我有一个堂姐，这个堂姐夫呢，他在家办了一个小小的武馆。我回去以后把我的遭遇我给他说了一遍，最后他劝教我武术，为了练习我的拳打那里的都是冒血，我还要打，打了啥带着呢，打了冒血我还要打。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儿子还比较听话，才认真的学，学的还比较好，所以我教他了，他练的也好。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说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的心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2: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

0: 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了，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的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洛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怼，是比较危险。为了呢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0: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这两个儿子不能再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别人欺负他，我可以用生命来保护他，不能像大儿子没有受到我的保护丢失了。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人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娘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看着爸爸妈妈领着三个儿子高高兴兴的回家，您说从此这家的日子该有多么幸福啊！而且您看，这大儿子找到了马大树，也终于跨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重新。

太好了，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

0: 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

0: 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5: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久，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0

5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